0: 中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线现场。同时呢，有问题啊可以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现场就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下午的4点到5点哈，也是一档直播节目，可以在现场呢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同时也可以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啊进行一个调查回复啊。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节目。好，如果是就是其他单位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在抖音公众号啊，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就是微信的视频号平台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对我们任意一家单位上线的问题呢，可以有留言，也可以评论啊。同时要是牵扯到个人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私信我们。那明天呢6月4号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儿童医院，那本周五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本周五就是后天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大上周的时候呢是全山区政府上线，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在现场呢大概接了十几个问题，但是有很多的后续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各个办事处呢也都给了一个回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泰山街道说老锅台天天炸油条油烟扰民的问题啊，凌晨煎包子没有办法开窗，虽然说有这个油烟净化器，但是去除不了刺鼻的油烟的异味啊。这个问题呢经过全山区泰山街道办事处现场核查，这个门店的营业执照啊、食品经营许可证呢都是证照齐全的，后厨按照规定安装了油烟净化设备，日常呢经营的时候这个净化器呢是全程开机运转的，商户呢也是定期去清洗。那执法队员现场也约谈了门店的负责人，督促他们后期啊加大清洗的频次，看能不能减少这个对我们就是邻居啊就是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干扰。这位朋友反映的说是这个全山区醒狮小区178号楼这个路口啊有一个井盖被这个车压断了，看能不能及时处理。醒狮小区的负责人也在5月21号呢到现场查看了这个井盖，并且把这个破损情况反馈到了醒狮小区物管会。5月27号的时候，也就是大概一周前哈，已经更换了新的井盖，排除安全隐患。我们这位反映的问题是泰山街道办事处的问题，是润宁家苑3号楼3单元102 就是这个飘窗啊违建，说只整改了一个，另外两个呢到现在都没有整改，阳光房啊阳台没有整改，说一年多的时间了。那经过这个泉山区泰山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到现场勘验确认，这一住户的这个户外搭建区域仅仅是框架结构，并没有四周把它给合围起来啊，密闭起来，那整体的没有形成封闭独立的空间啊，现场没有建成就是这个成型的阳光房。那后期也将继续加大对这个区域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力度，防止类似的框架结构进一步封闭啊，封闭成这个违建，坚决杜绝新增的违建建设行为，维护良好的社区环境和秩序。就提醒各位，它这是如果是一个框架，它相当于是一个空的啊，就像你打了一把伞啊，这种情况下它不属于违建啊。如果说它把它给封闭起来了啊，围上了，那哪怕是窗户用这个玻璃，它也是属于违建啊。这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我们这位问到的问题是断桩的啊，说这个鼎瑞雅居的物业和叶儿冲充电桩产生了利益矛盾啊，物业把这个电呢全部给停了，导致业主办的这个卡现在电动车没有办法充电。那经过核实呢，这个小区叶儿冲充电桩运营公司呢因为拖欠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费，所以说呢双方产生了费用的纠纷，小区物业公司为了追缴欠费，对这个充电桩实施了断电处理，导致这个小区居民已经充值的充电卡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啊，影响居民日常充电。那目前呢小区物业公司正在全面的核实充电桩公司欠费的明细，同时也登记小区居民充电卡的充值余额，还有持卡人员的一些信息，等到全部信息费用核实清楚以后呢，断桩街道将督促物业积极对接充电桩公司，统一协商啊，这个推进后续余额退费或者是恢复设备正常使用工作，全力保障居民财产不受损失，妥善化解矛盾纠纷。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效率要高一点啊，毕竟我们要是充电桩的话，它每天可能都需要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小区里有了充电桩，那我的这个电动车呀，包括我这个汽车是吧，我可能在提前都会策划好计划好，结果我现在因为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导致我给我生活带来上一些很多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说呢还是提醒我们办处啊，抓紧时间呢帮助协调一下。好，北京时间的8:12，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是主持人文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裴超辉，我们航空货运公司副经理李海娃，安全检查部部长助理杨冰柱，地面服务部服务科科长邢玉超，市场部营销科科长杨静，航空投资经营公司科长张小杰，航站区管理科科长单程程，还有我们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的经理周丽娜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观音机场的裴书记，你好裴书记。
4: 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及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观音机场党委副书记裴朝辉，很高兴在航空热线节目里和各界朋友共同交流航空运输方面的内容。今年以来，观音机场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不断织密航线网络，服务速度愉晚交界区域的旅客出行。目前在场运营的航司14家，通航城市32个，恢复了拉萨航线，加密了枢纽城市及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将广州、深圳、哈尔滨、成都、重庆、南宁等打造出每天3-4班的航空准快线，建成覆盖国内主要省会、省域副中心和重要节点城市航线网络，坚持扩大优质朋友圈，牵头发起了省域副中心城市机场联谊会，连续3年举办航空旅游节，推动与航司平台的友好合作，依托观音机场高铁站推进空铁联运产品升级，提升旅客积极运效率。今年是观音机场的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东部集团集团指导指示要求， 实现了旅客吞吐量3年突破500万的阶段性目标，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机场全体。

0: 员工团结一致，拼搏奋进，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逐月完成了20%以上的增长。今年前五个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76万人次，货油7160吨，客货增速均居全省前列。在保持主业发展的提质增效的同时，观音机场坚持以真情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做优做强旅客服务工作，发布鹏程万里行服务品牌，聚力品牌引领传递城市温度，有力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和乘机体验。通过设施的更新、技术的升级、流程的改造等措施，确保服务保障走在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前头，紧盯晚急转等旅客群体，靠效率提升至95%，航班接载时间缩短5分钟，即刻通行时间压缩4分钟，乘行比例提升为94%，吃起浓厚航站楼汉文化氛围，实现候机楼商业业态更新，机场宾馆改造装修即将完工，新国际货运站基本完工，将于下半年启用，有力提升机场总和保障水平和品质。借此机会，我们恳请社会各界朋友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观音机场的发展，我们将始终人民航空为人民为引领，扎实落实真情服务举措，打造温馨安全文明和市民满意的航空港，以民航高品质的成效为徐州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新动能。谢谢大家。
1: 嗯，张佩书记，我们这个线上有些朋友的问题，我看这个电话还在闪，我们先来就是了解一下微友的一些问题哈。啊，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他说从徐州市区去机场道路还是不错的，但是拐到机场路大转弯，然后往北进入停车场那一段呢，有几个地方有点坑洼，看能不能修一下。啊，这个
0: 问题我们航站区这个单程程科长来做个解答。
2: 嗯，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机场道路确实就是说在旅客车辆行驶的区域有部分道路存在，确实存在这个坑洼的情况。
1: 嗯，
2: 我们正在这个进行片区的这个阶段性修补。相信这个在水运来临之前，这个道路可以完成这个破损的修复。
1: 嗯，我们大概是在哪一块要进行一个修复？
2: 停车场的入口。
1: 嗯，
2: 他这个说的应该是，
1: 他说的是就是从大转弯过来往北，他进入到停车场那一段，就是停车场的应该是，
2: 应该有
1: 从拐弯转弯，然后到停车场那一段。
2: 啊，这个很快就修补好了。
1: 啊，
2: 近期就可以完成了。
1: 其他地方还是有同步的一起吗？修复？
2: 其他地方有，但是呢，那个区域呢就不太涉及旅客了。一般旅客乘机的话，去停车场只有那一块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减速带，可能就是说旅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就是开车的舒适度也不是太好。但是呢，那个是为了就是说行车安全考虑的设置的。这个道面破损的这个情况马上就会得到改善。
1: 嗯，好的，好。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有一位冯女士打进电话。哎，冯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哦，就是这个到机场班车的问题。
1: 嗯，
3: 现在只有接车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大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点，这样出行也方便？
1: 嗯
3: 嗯，
0: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徐运集团公司周丽娜经理来回答。
4: 这位听众您好。我真是空港巴士，您的问题我来给你解答一下。现在咱们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机场巴士直达咱们观音机场。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关注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甚至去机场了，这几种方式。
1: 那周经理是这样的，就是以往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很多年形成了一个印象，那过去的时候确实就像我们这位女士说的，比如说有好几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停靠啊，但是现在是只有这一个地方吗？刚才她问到只有汽车总站。
4: 除了汽车总站还有汽车东站是这两个固定站点，其余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和机场这边共同合作，大力发展上门接送，就是您在家里坐着等，我们就可以到门小区门口去接您，然后把
1: 您送到机场。但它这个费用是不是就相对可能要比以前要高，以前都是25块钱，
4: 现在我们是这样，业务更新，车辆更新，以前都是大巴车，现在我们纯商务车接送，7座商务车。原来25，现在是到总站和东站价格是30，然后上门接送是35一个人。
1: 上门35。
4: 对，上门35。
1: 然后如果你到这个总站或者是东站的话，
4: 30。对，
1: 就是比以前也高了5块钱，
4: 哎、
1: 因为它这个车变小了，舒适度可能就是、
4: 哎、
1: 或者说这个时间，它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4: 原来是都是大巴车，40多座大巴车，现在都是7座商务车，舒适度肯定又提高了一些。
1: 嗯，但正常情况下，你要提前多长时间去打电话，然后告知，比如说我住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的都可以接吗？这个可能是不是比较难把握？
4: 是这样，总站和东站的话，我们在线上，就是在我们到车站就可以直接到售票大厅买票、
1: 嗯、
4: 然后是上门接送的是我们是小程序徐运直通车线上预约，要上午的，如果你是上午的航班要提前1天预约，如果你是下午的航班至少提前3小时预约，因为我们要留时间进行车辆的调度和驾驶员的安排。
1: 嗯，
4: 是这样子，
1: 就下午是提前3小时，从下午2点之后的吗？还是中午12点
4: 之后的？12点，以12点为准。
1: 就12点之后的这个飞机的话，就是得提前
4: 3小时。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在上午9点之前就要去预约。如果说是你就是上午12点之前的飞机，那就要头
4: 天预约。要提前1天预约。
1: 啊、嗯，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冯女士，这个我一直在帮你过问了。
3: 哦，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3: 这个还挺麻烦的，要是年龄大的。不会用手机预约，这还是挺麻烦的。
1: 就年龄大的朋友，像这一块怎么办？
4: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咨询电话，83707677，83707677，你记一下。这个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如果是年龄大的，可以子女帮忙预约，或者是直接到总站或者汽车东站售票大厅现场购票乘车。
3: 哦。
1: 年龄大的就只有去机场。不是去这个咱们东站或者是汽车总站。
3: 哦，
1: 这样也是比较方便。
3: 好的，好的，明白了。
1: 哎，好的，
3: 嗯，辛苦了。
1: 哎，好，再见啊，
3: 谢谢。
1: 裴书记，刚才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比如说从就是东站也是可以坐这个，你说我去坐我们这个班车也是可以的，好像也是可以坐高铁直接到我们机场。这一块的这个，因为以前也是可能很多朋友不清楚，他是每天大概有几个班次，或者说这一块他到了这个机场之后还要再转进去吗？有直接到机场这个航站楼的不太可能吧？这个是谁能来解释一下？
0: 由我们单科长。
2: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主持人。我们呢现在就是空铁联运嘛。
1: 嗯。
2: 现在呢高铁到机场停靠的大概是有6个班次，也是根据我们航班时刻来的。航班密集的时候呢，这个高铁也会相应的加密，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我们全天的航班的高峰时刻的。
1: 嗯。
2: 航班的这个我们
1: 这个高峰时刻主要是几点？到几点？
2: 哎，对，接下来要说就是我们机场的设有接驳车，从机场到这个观音机场高铁站是1.5公里，接驳车呢是3分钟，3元1位。然后呢，从机场的发车时间是这名旅客他所买的高铁票的发车时间的提前30分钟，从机场发车。
1: 嗯，
2: 然后坐高铁到观音机场高铁站以后呢，发车到机场的时间是高铁停靠15分钟后发车到机场，3分钟就可以到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就是说这个你说的这个高峰期指的是航班的高峰期？
2: 航班的高峰期，对。
1: 从几点到几点？
2: 这个呢一天呢大概是3个时段，上午的10点钟、下午的3点钟和晚上的6点多钟，这个高铁时刻都是覆盖到的。
1: 就是说如果是早上10点的飞机，你完全可以到高铁站去坐高铁到机场。
2: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他得提前多长时间呢？我们再加上
2: 高铁站从
1: 过海关的一个时间，安检的一个时间，
2: 从高铁站到我们机场的从 关高铁东到观音机场高铁站，高铁时间也就20分钟，然后再坐接驳车到这边23分钟，然后。

0: 过检提前算的话，大概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可以了。这个时间，
1: 就如果是十点的飞机，你从
0: 九点钟
1: 坐高铁。
0: 九点钟上高铁是来得及，
1: 上高铁就来得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从家里你再判断一下几点到这个高铁站。
0: 哎，对，这个时间再核算一下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多种方式出行，一个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哈，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巴，是吧？大巴现在也可以预约了，也可以预约，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服务，就相当于一辆车。刚才周经理介绍的，也就是七个人的坐，或者是六个人。就是很方便，另外也可以通过这个高铁的方式。好嘞，我们再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

0: 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宫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7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4: 好，北京时间8:29，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观音机场。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你好。
4: 请讲。
5: 主持人好。这个观音机场的各位领导好，我想反映一下的，就是在咱观音机场呢，咱那个到达口，在明天航班到达，一直到下午这个5-6点钟，比如说是经，它的长期的这个航客，就是这个有人呢，它的保持是这个线路车，譬如东海、连云港、丰县、沛县，在徐州周圈、枣庄、淮北、宿州，得有10来位。天天如此，这海客影响咱这机场这个形象问题，最好咱这个领导能重视一下。
4: 嗯，机场到达口，
5: 机场到达口，
6: 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海客黄牛那种，对吧？应该这样。
5: 它是呢，这个黄牛是它都相当于黄牛的，已经相当于黄牛了。它是保的线路，跑到徐运，但是不徐运今天在跑咱那个徐州县去吧。
4: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也是跑线路的？
5: 我不知道。
4: 哦，
5: 我是乘客，我不是
4: 乘客。你经常去这个机场是吧？
5: 对，我在这经常。
4: 但是如果是对一个这个客人来说，我觉得他下车之后，然后发现我，比如说我要去新喜，我要去沛县，我要去什么地方啊，都有车接，好像这个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5: 这个服务是绝对影响了。最后再我要跟你说一句，就像咱徐州的火车站，徐州火车站在90年代底、2000年初就是这样喊客挂个牌的，拿个牌子这样喊客的，后期是制止了，不允许的。这个是好意，比如我们徐集团可以弄个礼仪，两位在这个地方可以引导，他们都站着，咱不要站着一排，有男的有女的，嗓门特别高。被人下了飞机呢，就很吵，耳朵嗡嗡的。 再对他们再跟苍蝇一样再跟上，我感觉这样是不讲道德。
4: 嗯，这个
5: 警察领导呢，在座警察领导呢，他们也能看到，也能清楚看到。
4: 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规定，或者说我们不允许，比如说我们提供服务的像这些县市区的这个线路哈，客运班车到这儿来接送，我们允许吗？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
5: 允许啊，
4: 说不允许，对不对？
5: 允，
6: 他有准运证。
5: 在交通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交通来讲是个不允许赶车。
4: 刚才这个刘书记说是允许的。我们观音机场是允许的，
5: 那是机场的规定，好像。
4: 但是说你讲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嗓门比较大呀，
5: 啊，
4: 或者其他的是吧？我们可以去规范一下，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然后防止那种拉客的这种情况，
5: 啊对对对，
4: 只是我们应该去规范一下，但是应该说不能去制止
5: 啊，
4: 不允许你们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剩这个旅客提供其他的服务，是这个谁能来解释？
5: 比如说啊，这个裴书记啊，裴书记在是吧？
6: 你好，对。
5: 比如说是允许的。要允许的，就是咱例如我去接人，就比如说我去接人，还有出租车、网约车，他都去接人，都去喊客，丝毫在那个大厅里边不更要混乱吗？
6: 不，这个听众，我给你回答一下，可以吧？这个的
5: 啊，可以。
6: 管理这一块不允许拉客的，不管是网约车、出租车，都是有规范的。您说提这个问题呢，可能前面我们自己也有感觉，但我们在管理这一块可能要加强进一步。我们也对他们有处罚，对他们有处罚的，好不好？
5: 对这个，
6: 你这样，如果是我们这边呢，如果哪地方管理的还不到位的，欢迎你给我们提醒，我们回去了。
5: 外边管理特别好，现在就不像以前了，以前一出门黄牛迎上头。
6: 对。
5: 现在感觉呢，外边没有黄牛了，里边就跟黄牛一样到底了，他跟着你了是。
6: 好的，好的。你反映这个问题了，我们回去加强管理，可以吧？
5: 好的，好的。
4: 出了那个门，可能觉得比以前要规范的多，但是在里面接这个客人的地方，是吧？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去接其他客人的，没想到，或者是我们有这种喊客的。
5: 对对对，嗓门特别高，喊好烦人的都是。
4: 嗯。好的，也谢谢您的建议，
5: 对对对，
4: 好不好？
5: 好的，好，我是这个建议，各位警察领导，反正能重视的最好。反正在全国警察，我也走了不少地方，咱们也至少能碰到这种现象。
4: 或者是咱举个牌子也可以，是吧？就不要大嗓门去喊了。
5: 举牌子更不允许的。
4: 啊、
5: 哦。在咱徐州火车站原先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咱徐州火车站原先举个牌子喊客，这个八字。
4: 如果是举牌子不说话呢？这是应该允许的。我们有好多接客人的也是某某某啊，写上这个牌子谁谁谁，我们来接站，因为不认识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给这个乘客来说呢，他出门之后，首先就哦，我可以到哪儿去，只要是规范的啊，不是这种什么黑客车哈、啊，我觉得都是应该是可以的。
5: 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5: 咱这个本身咱这个机场就是这个一出口对过

0: 三机场停车场封顶是多少钱？
1: 好、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看关注这个问题的这个乘客还不少。我统一解答一下。机场呢，现在是停车30分钟以内呢是免费，然后超2小时，然后呢是2小时内是加收5元，然后超2小时后每半小时加收2元，然后24小时内封顶是收30元。这个呢是针对蓝牌车，然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减半。这样一个收费标准。
0: 那新能源如果是2小时之内，也就是说是
1: 加收1元，
0: 哦，1块钱。
1: 对，加收1元。
0: 然后超过的就
1: 对，超过的就每2小时就是加收这样一个费用，在咱们蓝牌车的基础上呢减半，就这样一个标准。
0: 好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啊？于女士，您好，请讲。哎，于女士，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 喂，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我这以前每年暑假都好带小孩上泰国玩，然后我这最近差几票也差不多了，想问一下，就是这什么情况？是还开吗？这以后？

0: 过双泰国的航班。
1: 嗯，
2: 市场部杨经理的作为回答。
1: 这位旅客您好，短期内呢，徐州是没有直飞泰国的航班的。您可以通过徐州始发的航班，经过广州这样中转，抵达泰国、东南亚这样等等城市。就是徐州呢，
0: 哦、
1: 在您说。
0: 哦，我想问，就是暑假期间还会开吗？就是主要是还是想考虑这个直飞的这个问题。
1: 主要是今年暑假是吧？目前的话，计划当中今年的暑期是没有泰国航线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从徐州直飞。今年的暑期目前是没有计划。
0: 哦，暑假的时候可能没有是吧？
1: 对，然后周边最你可以从徐州飞，经广州转，经成都转都是可以的。行李都是行李，登机牌都是在徐州机场办理，行李呢都是一站到底的。
0: 哦，
3: 今年开哪些暑期？
0: 那我就考虑其他的这个暑期方法吧。
3: 你再听一下暑期还有什么其他
1: 方
3: 向吗？
1: 对，如果说您的目的地就挑选好了就是泰国的话，那您可以从如果不从徐州机场始发的话，你可以选择周边城市。
0: 那暑假还有什么其他的航线吗？就是比如说你要是
3: 刚才正在帮你问，
0: 你
3: 现在听一下。
1: 那见您这个问题呢，我就介绍一下今年暑期徐州机场的一些航班变化。今年的暑期呢，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在6月，你看6月27号徐州机场呢会恢复徐州直飞西宁的航线，这是一条以旅游为主的航线。之后呢，你看鄂尔多斯有加密计划，然后是我们的西双版纳这样的航线呢都有加密计划，但是目前呢这些航线都还在计划当中，具体的呢它是否能够飞起来也有一些就是因素存在。比如说近期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航班的话，会发现很多的航班取消了，受到近期的主要的一个两大原因的影响。一是呢是这个国际局势嘛，导致了这个航油的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近期呢也是一个传统的淡季，然后呢说客源呢比较少，所以说近期的航班有存在大量取消的情况。但随着这个端午节和暑运的到来，就暑假的到来呢，航班呢会陆陆续续的进行恢复。作为旅客呢，怎么关注这些航班什么时候恢复，时刻是多少，时刻是什么样子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建议呢一是关注徐州机场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或者呢是我们常用的订票的各大平台。
0: 哦，行，那国际航线有什么吗？有什么国际航线吗？就是你可能你这边已经就是你们比较清楚的。
1: 是的，就是我只能说，就您这个暑期的话，徐州机场目前受到、这个、
0: 但是还没有是吧？
1: 哎，是的，这个暑期是没办法做到直飞。
0: 哦，行，那我知道了。
1: 哎，需要中转。
3: 就中转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对，中转是没有。
3: 你行李不需要中间取下来，哎，直接就一站到了。
1: 对，所有的中转航线呢，您都可以在您常用的机票就是购票平台上去搜索，出发地选择徐州，目的地直接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国家那个城市，平台呢会自动为您搭配出来最优的一个中转的方案。
0: 哦，好，
3: 就你要去泰国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
3: 你买徐州到泰国的这个机票，从徐州转到
1: 哎，对，徐州它平台呢会为您，比如说您可能选择了某一天，那一天呢最优的一个搭配计划可能是经广州转，中转停留时间又短，然后价格呢可能最优，它会自动为您匹配。可能说您换了一个出行日期之后，你会发现它推荐的可能不是广州，是另外一个城市，那是因为就是航班航线比较多嘛，它平台呢会自动为您去推送这个相对来说是最时间上最优、价格上最优的一个搭配方案。
0: 哦，好的，行，谢谢您，我知道了。
3: 哎，不客气，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平台，他徐州到台北的飞机什么时候能直飞？可能目前也是。
1: 哎，是的，目前呢，短期内呢，这个也是没有计划的。但是并不是说作为徐州或者说徐州周边城市的人群就无法抵达台北，可以选择从徐州始发，经广州中转，然后抵达台北。同样的，这种机票呢，您也可以通过像不知道节目能不能说，就是一些专业的购票网站，进行查询购买就可以了。同样的，这些平台上对于去抵达台北的一些证件要求啊，都会有详细的提醒。
3: 嗯，就这样，你这样从徐州出发，然后你的这个行李到了这个徐州观音机场之后，然后直接下一站就中转的时候不需要你把它取出来是吧？然后直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比如说你到台北，他就直接从广东然后到了这个台北之后，你取你的行李就可以了。
1: 是的，很多航线目前呢，尤其是同航司的这种中转航线几乎都是。 实现了这个，就刚刚主持人说的，在徐州机场就把所有的手续就已经办妥了。
3: 嗯，好的，我们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个观音机场停车封顶哈，我们这位微友呢刚刚就给我们发来信息，新能源停车一天收费多少钱？刚才已经讲了，只是说了是一个半价，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蓝牌车是30块钱封顶的话，它就是15块钱。他问到如果停放4天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就是每天15是这样的吗？
4: 对，累计下来的话就是
3: 60元。
4: 对，4天新能源停放的话，
3: 就一天最高封顶是15元。
4: 对，
3: 咱蓝牌车呢是30元。
4: 是的，
3: 你这样，你要是停一个礼拜或者是10天8天的，你就按一天乘以多少就可以了。
4: 是的，可以核算出来。
3: 好的，我们这样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看到还有一个哈，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做解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随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嘛，给大家都会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解答。
5: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留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来关注一下大家，就是从我们视频号上留言的问题哈。我们这位说，咨询机场的领导，住在市区西区的下飞机以后怎么回家？其实前面他已经也有一位留言的哈，就是下飞机机场大巴先到高铁东站啊，然后再到汽车总站，这都没问题。他住在这个西区的旅客就感觉不是特别方便，他可能要转好几次。就机场有没有其他便捷的交通服务？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我们走提前我可以预约，对吧？我要去机场，然后我预约你就上门，上门就可以了。那周经理，就是他回来这块怎么办？
1: 嗯，你好，我是通管巴士，这位网友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是这样的，咱们坐飞机到达观音机场之后，咱们回市区，咱们刚才说到西区的客人可以是这样，第一种方式是咱们坐这种到车站的大巴车或者车站的车，然后从车站在地铁的形式中转到西区。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在咱们空港巴士的柜台直接下单，咱们去西区的这个上门接送服务，咱们可以直接送到他指定的地点，是这两种方式。
0: 嗯，这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好，我们这位问到这个香港航线为什么停飞了，什么时候才能再开通？
2: 这个留言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也看到了。香港航线呢是去年的八月份飞的，飞到了年底，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客源，就是旅客嘛，旅客量较少，这个航班停飞了。暂时呢，只能说短期内暂时还是没有计划恢复的。如果说大家有出行需求的话，那抵达深圳、抵达珠海，然后呢过关之后也是很非常方便的。
0: 嗯，就是你从徐州飞到深圳
2: 或者
0: 到珠海、
2: 哎、对，
0: 再转的话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其实这个转机呢，可能不如直飞呢相对来说要方便一些。它毕竟它转机，它可能要会停留在这个在另外一个机场要停留一个时间。
2: 嗯，
0: 但是由于刚才就是我们解释过了，如果是这个客人非常少的话，因为这一趟这个所有的这种各种费用，且特别是油价哈，这个也
2: 是
0: 挺高的，哎，就没有办法，它裹不住成本，没有办法，所以说就不可能就为了个别的这个朋友然后飞这么一趟，这一点我想大家肯定是都能理解的，是吧？嗯，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呢？随时留言，也可以随时呢给我们拨打电话8080-9393啊，8080-9393。我们借这个机会，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哈？我们就是近期刚才说，也就是国内的这个航线，基本上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2: 是的，那借这个时间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国内航班。刚刚有提到，近期的航班呢取消的确是比较的多，但是随着端午和暑期的来临，航班会陆续恢复，并且呢，我们今年呢暑运还计划开通延安航线，徐州直飞延安的航线。然后季节性旅游航线呢，西宁航线会从6月27号开始直飞。像我看平台上还有提到的桂林航线，旅游城市嘛，桂林航线也是受到这个燃油啊客源市场的影响，短期内停了，大概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开始恢复，由桂林航空直飞。同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飞的一个华夏航空，它近期呢针对这个考试季嘛，针对于学生，它推出了一款产品，就是在6月15到6月17，最后一个返程日是6月17号，徐州飞往重庆、飞往大连、飞往舟山、飞往泉州这四个城市的学生，也就是拥有学生证、学信网身份认证的学生，他可以享受是一口价产品，就是200块钱不含税。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学生呢，飞往重庆、大连、舟山、泉州这四个城市，返程日期是6月17号之前的，都可以享受一口价200块钱。
0: 不是，刚才是6月15号出。
2: 6月15号到6月17号
0: 。
2: 对，也就是说您的返程日期必须在6月17号之前。至于说您是6月5号去的，6月17号返程呢，也是可以的。6月10号去，6月17返程也可以。你
0: 那就是这个来回机票，还是说
2: 单程200。
0: 单程200块钱，
2: 对，
0: 就是一口价，
2: 对，一口价200。
0: 啊，这个很、
2: 哎、这个产品呢，就是针对的，就是近期的一个学生，他因为毕竟要认证学生身份嘛。
0: 嗯。
2: 如果有
0: 就你拿着这个学生证，还是需要什么？
2: 学生他都有个学信网的一个。
0: 但是他要在这个网上购票的话，他
2: 这种票呢，需要联系我们。联系我们，我们去联系华夏航空进行出票。这种票呢，需要提前一天出票，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坐今天的飞机，今天买这种票。
0: 那就是家长直接跟你们这边沟通，
2: 对对对，跟徐州机场联系就可以了。
0: 但他这样的话，他怎么能证实孩子是这个？比如说我孩子是
2: 学生
0: 啊，学生，
2: 学生都有他的一个学生身份证明的一个学信网证明的。
0: 嗯
2: 啊，有是有的。
0: 这个是还是按年龄还是按什么？
2: 只要有这个证件就可以了。学信网上
0: 大学生也算吗？
2: 算有学信网的证件的都算。
0: 哦，就是不管你是就是反正从小学然后我们到这个大学，
2: 对，但小学生在这个时间段他出不去，他还没有发展，
0: 主要是我们中考的，
2: 主要是对
0: 高考生
2: 这个时间段，
0: 这些学生，
2: 对对对，
0: 来回是就是400块钱，
2: 对，不含税，这不含税，还得又加上最终付钱的时候还得有一个机场建设费和燃油税，
0: 这个大概是多少？这个应该是固定的，
2: 对，目前的话。

0: 六月五号之前的话，这个往返是个440，六月五号之后呢，往返是一个400，因为六月五号的凌晨开始，燃油费下降了。
1: 嗯嗯，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400多一点。
0: 对，就是如果有这种需求的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记录一下电话，徐州机场的电话83068053。83068053，或者说打徐州机场的问讯电话83068113，我们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之后呢，反馈到我们这里，我们会有人联系您，帮您呢去协调出这张机票。
1: 啊、哦，他就是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太方便去，
0: 只能联系我们，
1: 只能联系你们。
0: 对，我们的公众号、抖音号，你都可以进行留言。就说我要买学生的华夏航空的票，
1: 关键是他还得，他不一定说是记着你是哪个航空公司，他主要是到目的地。
0: 哎，
1: 他说到重庆是吧？
0: 大连、舟山、泉州，
1: 就是都是同一家
0: 啊？对，都是同一家航空公司，叫华夏航空，
1: 就是价格也都是一样的。
0: 哎，价格一样的
1: 啊！你到重庆，你到大连，都是这个来回就是
0: 200块钱一次，
1: 400块钱的这个费用，
0: 对，
1: 然后再加一个燃油费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如果是有这种需求的话，因为正好是这个季节嘛，哈，
0: 嗯，
1: 哎，赶上了，你比如说这个中考完了，啊、嗯，高考完了，
0: 高考结束之后，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还没有到填报志愿的时候，学生可以
1: 先稍微放松一下，也可以。那他这个如果是家长带着去的话，可能
0: 家长是正常买票。
1: 啊，
0: 家长是正常买票的，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学生几个人一起出去也是都没有问题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就是大家可以统一就是拨打电话，然后统一去
0: 可以的，有一个人进行扎口对接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以外呢，华夏航空在徐州目前呢是每天飞三班的重庆，就是说重庆这个航班，徐州每天是飞三班，而且呢都是由同一家航空公司在飞的，就是华夏航空。
1: 嗯，
0: 它原来呢是就是不同的舱价格呢。嗯，有的价格就是低价，是没有免费托运行李额度的。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徐州飞往重庆的所有航班，所有的价格都带有免费的20公斤托运行李额度。
1: 这又多了一项哈，原来就
0: 多了一项服务。
1: 我们也是，他也有这个行李，比如说可以背一个包或者一个小的这个手提箱。
0: 对，那个是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叫手提行李。
1: 嗯，
0: 手提行李呢，你乘坐不管你买什么样的机票价格，乘坐什么样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都有一个手提行李的，只是额度不同，可能有8公斤、7公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是免费的托运行李额度。
1: 哦，
0: 哎，就是可以带大行李箱，
1: 就只限到重庆的，
0: 对，徐州、重庆的航班。其他的目前只说的是重庆航线哈，它增加了一个20公斤免费托运额度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同时呢，近期的飞机上面也开始提供热餐食服务。
1: 啊，但是一天这个三班都会，
0: 哎，
1: 可能就比较巧，早上、中午或者晚上。
0: 是的，是的，在用餐点的时候，原来这个航班上是不提供热餐的，可能只有水，有个面包。现在呢，在用餐点的时候也提供了热餐食服务。
1: 嗯
0: 嗯，
1: 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为了鼓励大家
0: 去选乘，
1: 选乘你到我，
0: 哎，
1: 就
0: 是的，这是提升了
1: 我这个飞机，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到那边，你看我给你提供吃饭哈，
0: 嗯，
1: 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这个行李，还是托运，还是免费的一个箱子，20公斤，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就而且这个学生的这个价格还非常优惠，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鼓励大家去选乘徐州飞往，
1: 嗯，
0: 就徐州在飞的华夏航空的航班。
1: 哎，这些都是一个市场行为，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阶段，
0: 哎，
1: 然后推出的一种特殊的服务。
0: 嗯，
1: 啊，同时呢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呢就是做一个这个
0: 介绍
1: 推广啊。
0: 嗯，
1: 也是一个推广。好的，
0: 对，然后还加一句，就是，
1: 嗯，
0: 怎么联系我们徐州机场，或者说各项服务怎么获知。那徐州机场目前对外的两个就是官方的平台呢，一个是徐州的公众号，徐州机场的公众号，
1: 徐州机场刚才是叫关于机场还是说叫徐州，
0: 您直接搜索徐州机场也是能，
1: 徐州机场，
0: 哎，徐州机场也能搜索到，徐州观音机场，观音机场都是能搜索到的。
1: 那他买票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吗？
0: 我们的公众号下面链接了一个小程序，但不是我们机场的售票，是链接了一个外网的一个购票的一个小程序，
1: 嗯，
0: 是可以购票的，就是，
1: 也可以。刚刚那个学生票也可以吗？
0: 学生票不可以，学生票，
1: 学生票就只有通过打电话。
0: 对对对，联系我。但是如果说您不知电话，或者说不知怎么购买的话，就在线上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工作时间会有工作人员联系。
1: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几分钟的时间啊，做了一个推广。这样，最后裴书记，我们总结一下，节目时间到了。
2: 广大听众好，关于机场呢，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机场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大家对机场的期盼和要求，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将认真梳理，立即整改。 在今后的工作中举一反三，不断提升，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服务旅客的原则，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营造舒适、便利、快捷的出行方位。再次恳请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嗯，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下午的节目时间段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那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0: 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 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就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 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

0: 就不在了。
1: 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的，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

0: 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一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一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 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0: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0: 嗯。
3: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盯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0: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呢？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0: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0: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0: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0: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0: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3: 嗯、
0: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0: 而且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3: 嗯，
0: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哎，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
3: 嗯、
0: 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3: 对，就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 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他这个

0: 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一片嘛。
1: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跟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1: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1: 嗯。
3: 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3: 哎，说实话哈，也这个，哎，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3: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哈，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1: 嗯，
3: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3: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哎，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3: 哎，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啊、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了、啊、意外呀、啊，哎，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嘛？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3: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3: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

0: 就是脾的病啊。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2: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1: 嗯，
2: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嗯、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
1: 啊、
2: 我就退休了。
1: 嗯，
2: 之前呢、
1: 啊、
2: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是现在想开了是吧？
2: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2: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

0: 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
3: 哎，
2: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3: 嗯，
2: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3: 嗯，
2: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3: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2: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3: 啊。
2: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3: 嗯，
2: 差不多快十年了
3: 啊。
2: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3: 嗯嗯嗯，
2: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3: 哎，
2: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3: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2: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你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3: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2: 哦。
3: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2: 嗯嗯。
3: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2: 哦、
3: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2: 对。
3: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2: 嗯。
3: 再一个解石。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2: 哦。
3: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2: 哦，是这样。
3: 对，因为它不通啊。
2: 哦，
3: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上来。
2: 对、
3: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2: 嗯嗯。
3: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2: 是。
3: 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2: 嗯嗯。
3: 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2: 是。
3: 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
2: 啊，
3: 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2: 对对对对。
3: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2: 嗯，
3: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2: 嗯嗯。
3: 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 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2: 那太好了，
3: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啊。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2: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3: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
2: 哦。
3: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2: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3: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

0: 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多，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五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天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中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3号啊，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4月18。
1: 对，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哈。
0: 嗯，
1: 这个活动很多朋友啊都是开始咨询了。
0: 对，是的。我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咨询，从这个是活动还没有设计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去完天蒙山，然后就开始咨询我们啊，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还去哪里，你告诉我一声。
1: 对 对，我要参与。
0: 对，就可以看出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设计，我们的服务，住宿的安排啊，大家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哎，很认可。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挺好啊。那个很多朋友就问，具体都是什么线路啊？
0: 嗯，
1: 怎么玩啊？多少钱啊？
0: 嗯嗯，
1: 来、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对吧？
0: 嗯，是的。好，那我们这个假期呢，安排是在端午节的前两天，
1: 嗯、
0: 正好呢也是父亲节。
1: 哦
0: 啊、
1: 是的，
0: 嗯，6月19号到20号两天的时间。
1: 嗯，
0: 当然我们这样安排呢是想一个呢是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是父亲节嘛，带着父亲一起去，还有呢就是小孩也放假了，
1: 对
0: 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游，觉得祖孙三代都可以去，对吧？
1: 嗯
0: 嗯，这次我们去呢是连云港的海州。
1: 哎
0: 啊，然后很多朋友问我，说大约是多少公里啊？
1: 嗯、
0: 往返呢是400公里，就是200公里。
1: 对，
0: 到连云港就是两个多小时，嗯、连出城啊，在进城啊，我觉得最多三个小时可能就到了。
1: 也不累。
0: 嗯，对。
1: 哎、
0: 然后我们这次推出的是端午节假期，徐州广电推出的是古韵海州相伴同游两日游、
1: 嗯，
0: 走进藏着万年文明和山海烟火的宝藏古城，就是海州。
1: 对，
0: 我们大家，好像。对，因为其实我没去过，我对海州也不是很了解。
1: 嗯，
0: 就大家觉得去连云港啊，去海边啊，但是在我看地图啊，在连云港的就是边上有一个叫海州，
1: 哦、
0: 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古城，
1: 嗯嗯
0: 啊，然后解锁东夷秘境、汉代瑰宝和古城的烟火啊，去到这个穿越千年的人文之约，
1: 嗯、
0: 在将军崖。就是画前呢，触摸12000年的东方天书、
1: 嗯、
0: 神秘密码。哦，我们这个离我们这么近的，真的是万年之约了。
1: 没看过，
0: 对，真的没有见过、嗯。可能这个景点也是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景点。
1: 你想想，就是12000年，这是什么概念、啊？
0: 嗯嗯，
1: 我中华文明5000年嘛。
0: 嗯嗯，
1: 你就是再早一点的这个西藏啊，或者是不是、啊、那个像埃及啊什么，也、
0: 嗯、
1: 7000年嘛、
0: 嗯。对对对，是的。
1: 对吧？这是12000年。
0: 这是12000年东方天书、
1: 嗯、
0: 这个有这个密码啊，登孔望山，
1: 对，
0: 荀子登山望海啊，这个千古的这个典故、
1: 嗯、
0: 那就是虽然说我们这次就是连云港啊没有到海边，但是呢我们可以望海，因为这个离海边也不远、
1: 嗯、
0: 啊，然后漫步海州古城，还有钟鼓楼，还有秦汉古韵和民国风华，都是在谢家洋楼都可以感受到，
1: 嗯
0: 啊，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古色古香的，然后还有民国的这种风格在里面，还有双龙井清泉流淌着古海州的岁月温情，夜幕降临，沿河古巷灯火璀璨，特色的风味啊，就是海州的风味啊，然后特别的美味，我们可以到这个。就是最动人的这个人间烟火、啊、去感受一下。
1: 嗯，
0: 那只需要两天一夜，从万年东夷文明到汉代摩崖奇观，从古城街巷文脉到夜色烟火温情，我们这一次都可以啊，踏着这个历史的足迹而行，向山海烟火而去。
1: 嗯，是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对于咱们就是嗯，可能其他地方都看了很多，
0: 嗯，
1: 恰恰你身边的这个。哎，海州连云港你没仔细看过、
0: 哎、真的真的好像就是以前我们就说旅游嘛，就去连云港，好像对海州呢、
1: 嗯、
0: 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哎、
0: 那这次呢就是带大家去看看海州。
1: 我们这个第一天的行程呢是徐州到桃花涧，然后到刘志洲山体刘志洲山这个体育公园，
0: 嗯，
1: 然后再到开元曼曲酒店，这一共呢是220公里。
0: 嗯，
1: 有这个就是早上8:20集合。
0: 嗯，
1: 这也不是多累，对吧？
0: 嗯，
1: 早上5-6点钟就太累了。
0: 嗯，
1: 8:20集合，然后呢去海州，然后呢到10点多去 国家四 A 级的桃花、嗯、就这个桃花
0: 界景区、
1: 景区，就是就看这个古文明密码。
0: 嗯，
1: 现在人越来越多的就是去感受一下，就是最早的史前文明是什么样的。
0: 嗯嗯，
1: 是不是？到十一点呢，就是去看那个将军崖，就是你说那个岩画呀。嗯、
0: 对对对，万年的
1: 啊、天书就自然形成的。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去看一下这个像太阳啊、星象啊、人面镌刻呀、啊，就是先民的那些信仰吧。
0: 嗯嗯，
1: 那些文明，现在正是你看啊，这个前段时间不是美国开始官方披露 UFO 的这个信息嘛？
0: 嗯嗯，
1: 就是等于承认了。
0: 嗯，
1: 哎，那以前都是民间传说，政府没有承认的。这次美国开始第一批、第二批解密，
0: 嗯
1: 啊，上万页的这种 UFO 记录，就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史前文明、对于这个外星人、啊、这种文明的这种关注。
0: 嗯嗯，
1: 哎。
0: 你说宇宙这么多的这个星球，
1: 对、啊、怎么可能没有外星人？
0: 对对对，
1: 对吧？而且这么多历史以来，那人家来过呀，
0: 嗯，
1: 对不对？你包括那个纳斯卡线条，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在秘鲁啊，秘鲁那沙漠上，从飞机上一看，底下画的各种动物，
0: 嗯，
1: 就是用你在地面上绝对看不到的，只有在太空，在这个飞机上才能看到画的各种这样的动物那样的动物，就是几万幅图。就是这就是一看这就是外星人的手笔啊，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我们中国也有啊，中国这么大的地盘，
0: 嗯，
1: 这么悠远的历史，对不对？
0: 嗯，
1: 哎，然后到十一点多呢，到桃花涧呢去看这个流泉飞瀑啊，石壁陡峭啊，还有像这个什么各种花吧，桃花、杏花、梨花等等，但是现在到夏天了，还有这个水也特别丰沛。
0: 去小孩去玩水嘛？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在十二点左右中午的时候，有这个旧石器遗址来追寻四五万年前古人类的生活的足迹，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就集体用餐，然后依山傍水的雅致环境中，然后享受地道的海州特色美食。
1: 嗯，
0: 其实你说很多这个旅行社带大家去旅行的话，可能就是吃个简餐，我就印象非常深，就是八个菜，素菜占绝大多数，但是我们的这个餐应该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像上次我们去宏村啊，就是去皖南，然后真的就很特色很地道的。这次去的天门山，那也是很地道的那个山东的这个美食。那这次呢，我们去体会一下海州的美食。那昨天有老年朋友问我，海州美食有海鲜吗？我说肯定有。他说去海边吗？我说可能这次没有海边，但是可以看海，对吧？然后在山上看海又是不一样的。那说有海鲜吃吗？我说它比我们的海鲜要新鲜吧，对吧？
1: 对，
0: 所以呢，这次肯定是可以品尝海鲜的。
1: 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你要是像去海边啊什么，我们随时行程都随时都可以修正的。
0: 嗯嗯，
1: 有的你看，就像上一次我们到安徽，它本来就没有那个
0: 宏村嘛。嗯，
1: 哎，走到那儿，人家一看，哎，那个路标说的去宏村，
0: 嗯，
1: 马上人就车里就扎，我要去宏村，去宏村。
0: 嗯，
1: 我说去宏村，那咱怎么弄？咱要就是65岁肯定都以上的免费了。
0: 嗯，
1: 六十岁的半费，然后那其他的掏钱，我们愿意掏钱。那对吧？如果咱这一次你说到海边，我要去海边，到海边不能不去吗？
0: 对，如果大家都愿意去
1: 的话，那就去了。
0: 对，如果海边，比如说半个小时啊，或者什么就到了。
1: 对，
0: 比如说晚上行程差不多都结束了，我们可以、
1: 看看海。就是人呐、我跟你讲，你不一定下海游泳。
0: 嗯，
1: 就是作为老年人对吧，你下游泳着了水了，脏了沙子了是不舒服。
0: 嗯，
1: 但是在海边站一站，那个哗、
0: 是
1: 广阔的感觉，我们在徐州我们体会不到的。
0: 嗯，
1: 你一眼看过去，这也是楼那也是楼。
0: 嗯，
1: 你这个心情怎么叫你融入自然呢？就是面对大漠、面对海洋，哎呀，面对这个原始森林，
0: 嗯，
1: 这就是你一下子烦恼都没了。
0: 嗯，
1: 还有那些斤斤计较追求钱利名义什么追求这物质，哎呀，都啥都不是。
0: 嗯，
1: 在自然面前、就陶冶青春，陶冶这个思想，陶冶心境，就是面对大海的时候、我就记得，
0: 对，
1: 我
0: 觉得大海就是像大海一样，心胸宽阔，
1: 对
0: 吧？
1: 卷过来那浪，就是你那点，你就觉得你那点烦恼算什么呀？
0: 就让大海带走我的叫什么来？
1: 对，那个就是张雨生唱那首歌。对，是的，歌词儿对。所以呢，就是人呢，有时候就需要放空自己，相当于电脑重启了。你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是吧？
1: 对，就是所以呢，人呢，我觉得怎任何时候啊，就时不时的给自己重启一下。
0: 嗯，
1: 在、
0: 对，是的，
1: 在家呢，每一天就是藏思己过，坐那儿 睡觉之前静坐十分钟，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小重启。到海边跟我们一起到大漠、
0: 嗯、
1: 到草原、
0: 嗯、
1: 那是一个硬重启，
0: 嗯，
1: 就这个路上去的这个路上就放松了、
0: 嗯、
1: 经常是这样的，大巴车一开、
0: 嗯、
1: 离开徐州了，那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我就感觉到在车上在路上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就不一样，
0: 就是比如我们以前开车去就是上高速、
1: 嗯、
0: 啊，上高速那感觉就不一样。
1: 徐州那个收费站，
0: 对对对，
1: 是吧？我就觉得每一次到这个大巴，因为我带好几次队了，
0: 嗯，
1: 就是在车底下都还没什么感觉。
0: 一上高速、
1: 哎、
0: 感觉不一样。
1: 上车坐好，该这个嘱咐的嘱咐，嘱咐完了以后，
0: 嗯、
1: 好，我们先闭会儿眼，
0: 嗯、
1: 闭会儿眼。然后一会儿，哎呦，又上高速了嘛，
0: 啊、
1: 嗯，然后就开始了，
0: 感觉心就飞起来了，
1: 对，
0: 是
1: 人、嗯，我跟你讲，真的，物理距离一变，这个特定的时空一变，你的思想就跟着变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人有时候啊，就是。哎，就是怎么说呢？不要太较真儿吧。
0: 嗯，我就能感觉到，人家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旅游，真的是
1: 啊，
0: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你没有别的心思了，就真的就像风一样，那些烦恼的事儿就放在脑后了。
1: 对。
0: 然后你每天想的就是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一个逛一个吃。
1: 就能让自己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要是说像这个他们说的去遏制欲望、压制，很难。但是我逃离是可以的，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对对，
1: 我离开这个特定的环境，
0: 嗯，
1: 我就不去想了，这个简单，
0: 嗯，
1: 你跟我们走200-300块钱，
0: 对，
1: 这两三天的这个行程，
0: 嗯，
1: 你自己去，你坐高铁多少钱了？
0: 嗯，
1: 你自己还得联系住宿，
0: 嗯，
1: 万一人家都住满了，那票价还贵，
0: 嗯，
1: 你还得去联系景点，你还得打车，那不少花钱，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对，我们刚才呢也就是谈到哈，就是大家能该旅游的出去旅游，其实啊，就是在我们日常不旅游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得好好的过，对，还得继续。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关于自身呢，就是尝试己过呀，自己努力呀，都说的很多了。
0: 嗯，
1: 但有时候烦恼啊和痛苦和这个是别人带给你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别人带给你的，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敏感一点；有些人呢，可能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迟钝一点吧。
1: 嗯，
0: 就是我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反应。
1: 嗯，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特别较真的人，在生活当中，你如果遇到了，特别较真的人，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就怎么说呢？你遇到一个特别较真的领导，比如说你的领导像诸葛亮一样，那明察秋毫，你也无法躺平，你上班也无法摸鱼，那你这个就挺苦的，对不对？但是在你能选的时候，你要找对象，咱尽量避开这样的人。你想想，做就是当领导，那他明察秋毫，他严格较真儿，他确实是出成绩，但是过日子可不能，那我。白天在外边都累了那么一天了，都忙了一天了，我回到家里还要被对方这么较真儿，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在家里就应该要放松。那同样处朋友也是一样，对不对？比如说，那王颖，这假设是好朋友，那么我有一个坏习惯，爱抽烟爱喝酒，你呢作为一个好朋友，你就劝诫我，对不对？你怎么又抽烟了？一次两次我感谢你，三次五次我每次抽烟你都烦我，那咱俩别做朋友了。
0: 对，那这个话不要明说了，然后就慢慢的，
1: 是吧？
0: 就远离就可以了。
1: 确实，这个就是劝诫好朋友，的确也是一个做朋友的一个职责。
0: 嗯，
1: 但是你要，
0: 但是我觉得哈，
1: 不要太较真儿。
0: 可能
1: 对吧？
0: 对，可能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在劝诫你的时候，就是他觉得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哈，你也不要干太多的干涉别人的这种私人的生活。就是你有时候你劝诫一次啊，别人笑一笑；劝诫两次，别人笑一笑，那就以后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就不要再说了，因为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他自己家庭面临的这种实际的困难或者是需要，
1: 对
0: 啊。对吧？你不要越界，就是如果说就是因为你劝诫别人，我真的是好心呀，我要劝诫你呀。
1: 他不按你的出发
0: 点，对对对，是
1: 的，他看效果。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不能理解，他把出发点和效果混为一谈。
0: 你看，
1: 咱就简单的说，从法律上来说，你从法律上，你是不是发生了这个行为？比如说你抢银行这个事情，你被抓到了。或者说你未遂有未遂的量刑，既遂有既遂的量刑，但是你如果拍个电影是抢银行，或者写个书是故事，你没有罪，对不对？虽然说他的思想法不，但是他出来的效果，拍个电影人家去看这个电影，你还拉动 GDP 来，你这个电影可能还能获奖了，你看他获奖抢银行电影多的是啊，你真去这么干，两码事了，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劝诫朋友。你要有方式方法，你的发心都是好的，但你的结果太硬，你的结果太简单粗暴，你的效果一点都不好啊！就像父母跟孩子说，你不能好好学习嘛，你这成天弄的，你看我们都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操心那么多，你爷爷奶奶为你都气病了，你考试考不好，你妈为了你就是上学把工作都辞了，陪着你给你做饭给你弄，我为了你把房把股票我都卖了，就希望你有个好前程，结果你现在考试还这个样子，我说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0: 是
1: 全都是真实发生的，
0: 是。

0: 孩子说那我去死去吧，
1: 嗯，
0: 我对不起你们，你看，
1: 嗯，那结果怎么样了？
0: 结果就是妥协，他死甭叫他死，看住他，但是我就不学，那不学怎么办？就说这样吧，你要不然休学一年吧，
1: 嗯，
0: 看看明年还能重燃上学的这个欲望不能？
1: 那去干活去
0: 啊，对，
1: 打工去，
0: 不去，不我苦我吃不了，
1: 嗯，那就养着，
0: 在家里玩游戏。
1: 哦，那怎么办？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发心。归发心，
1: 嗯，
0: 发心跟结果相去甚远。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听一个老师就讲，他说我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就是小孩玩游戏
0: 啊，
1: 然后就是明天高考了，今天得玩游戏玩到两点。
0: 哦，对。
1: 然后家长说那你明天考试了，你还不让我玩游戏。
0: 好啊，
1: 你不让，
0: 你
1: 只要
0: 不
1: 让我玩游戏，
0: 我
1: 就不考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让不让他玩
0: 啊？你得让他玩。
1: 那就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弄？
0: 怎么弄？对。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你现在会发现方式方法比发心重要的多。
1: 嗯嗯，
0: 发心占30%，
1: 嗯，
0: 你的方法方式方法占70%，
1: 嗯，
0: 你的发心是战略，方式方法是战术，
1: 嗯，
0: 当这两者结合了，那咱这个事儿才能办成，
1: 嗯，
0: 孩子才能培养这个你才能让你的朋友戒烟，
1: 嗯，
0: 才能达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难了。有很多人说我很努力呀，我天天铁棒磨成针，磨成了呀，这一年，
1: 嗯，
0: 你那个效果太差了，
1: 嗯，
0: 你为什么现在讲究选择大于努力，对不对？你的一定要巧，一定要在那个巧劲儿上下功夫，
1: 嗯，
0: 就像人家说韩信，你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一屋不扫黑扫天下，韩信就养活不起，都饿得都快不行了，
1: 嗯，
0: 人家朴母送他一碗饭，
1: 嗯，
0: 那人家就是扫天下了呀，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一屋不扫黑扫天下，听上去很符合逻辑，你连一个屋都不能扫，你怎么？大部分人就是在扫这一屋的时候忘记了扫天下的这个目标
1: 啊，
0: 或者说，
1: 就是，看到眼前了，
0: 对，或者说他只会扫一屋，
1: 嗯，
0: 他不会扫天下。
1: 嗯，
0: 你像韩信这种人，他说我是屠龙刀，我是斩龙的，我是带领军队打天下的。
1: 嗯，
0: 我就是不会去做个小买卖，做个小生意，做个小手艺，
1: 嗯，是的，
0: 我不会。
1: 就是他的，你也不能说就是他不切实际，他的爱好就是这样。
0: 对，
1: 他的爱好就是，比如也不能说远大，就是他有他的爱好，你有你的爱好。
0: 对，
1: 对吧？每个人的爱好不同，那有的呢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远大的爱好，有的人认为就是小爱好，
0: 嗯，
1: 对吧？
0: 各有利弊。
1: 对对对，
0: 吃饱饭也很重要，
1: 嗯，
0: 一屋不扫，这扫一屋很重要。
1: 嗯，
0: 那像韩信这样打天下，他更重要。
1: 嗯嗯，
0: 还有比韩信更大的来，那就是刘邦。
1: 嗯，
0: 那刘邦说你这么厉害，你带百万军队，那你怎么归我指挥啊？
1: 嗯，
0: 他说你是管将的，我是管兵的。
1: 嗯，
0: 你看见没有，刘邦是不是比他更
1: 是
0: 更远大？
1: 嗯，
0: 对不对？那好，那你再反过来再看看刘邦。刘邦小时候可是学习不好啊，可是瞎混混呐。
1: 嗯，
0: 有朋友就问那个讲历史易中天啊，就问他们，
1: 嗯，
0: 说你看我这孩子没培养好，怎么着了？你看你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这些学者啊，
1: 嗯，
0: 从小爱学习。
1: 那，嗯，你看看刘邦，
0: 对，他就是说，
1: 嗯，
0: 哎，刘邦他叫刘季呀，
1: 嗯，对，
0: 季军的季，哎，
1: 老三，嗯，
0: 那上面还有俩嘞。
1: 嗯，
0: 他说你看你哥哥，你上面人家好好学习，人家好好读书。可是谁成就大？
1: 嗯，
0: 这里边就出问题了。
1: 嗯，
0: 到底要怎样？到底孩子怎么教育？
1: 嗯，
0: 是像那个老大那样好好读书，将来去规规矩矩的循规蹈矩。
1: 嗯，
0: 还是像刘邦这样去打天下夺天下？
1: 嗯，
0: 是叫他好好的去。
1: 但是呢，又有几个人是刘邦呢？
0: 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对对，是的。
0: 刘邦是比如拔尖的那个。
1: 嗯，
0: 那韩信是二等的。
1: 嗯，
0: 那再往下，那可能就是咱推个车卖个小豆腐，这，
1: 嗯，
0: 两百。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有点
0: 对吧？
1: 差不多意思的人，就是那个机车的张雪，
0: 嗯，
1: 他也不是在没上过什么学，然后中学可能就辍学了，
0: 嗯嗯，
1: 然后靠自己极致的热爱，
0: 啊，
1: 然后这么有胆量，
0: 啊，
1: 对不对？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品牌，
0: 那不行吗？
1: 然后在全球夺冠，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虽然说没有刘邦这么大的宏伟大业，但是也是差不多类型的，对吧？
0: 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难题其实摆在父母面前了。
1: 嗯嗯，
0: 你的孩子成为刘邦你也高兴，
1: 嗯，
0: 成为项羽也高兴，
1: 嗯，
0: 成为谁你都高兴，那么能够就是养活自己吃口饭，
1: 嗯，
0: 也高兴，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给孩子的定位是什么，
1: 嗯嗯，
0: 你的孩子明明好好的去，对吧？你就像那个谁一样，曾国藩，那都到了那个份上了，很多人都说你挥师北上，直接把清廷 推翻了建立我们汉族人的国家，不行吗？
1: 嗯，
0: 不行。算来算去，想来想去，不行，不能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实力不够。
1: 嗯，
0: 哎，
1: 是的。
0: 你我们现在再那个，那怎么办？一旦主意已定了，直接给朝廷说，我裁撤军队，
1: 嗯，
0: 立刻放下武器。
1: 嗯，
0: 你政府说咋着就咋着，
1: 嗯，
0: 那就是做人臣做到这一步，什么加官进爵全部都有了。
1: 嗯，
0: 因为你政府怕的就是你会是北上，没有吧？人家主动裁撤了，
1: 嗯，是的。
0: 那这就是知进退呀，啊。
1: 嗯，
0: 那做我这个做到臣做到顶。对不对？那就 OK。 那你的这个孩子，你的这个小朋友，他做到顶就是一个公务员，或者就是一个很好劳动者，就管。
1: 嗯，哎，对，你刚才说了，就是刘邦有他的这个宏伟大业，嗯，他的这个比如说爱好就在这儿。
0: 对
1: 啊，然后每个人
0: 他也不是说我的一开始
1: 他也是被逼的，
0: 哎，
1: 他也是被逼的，
0: 对，走哪一步算哪一步。
1: 但是他在这一方面呢，他确实他有这个天赋，
0: 哎，对
1: 啊，他有这个
0: 他是这块材料，
1: 对。然后其实我倒觉得，就是每个人你就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或者你自己的爱好当中，你做出你自己的小天地也罢，大天地也罢，都行。
0: 但问题是父母给他培养的方向不对，那孩子，
1: 嗯嗯，
0: 你给他弄的一个太大的一个理想，他就在路上就倒了。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你理想太大。
1: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想到了，就是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高考之后要选志愿啊，或者什么的，
0: 啊，
1: 就是小孩儿。每个小孩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理想，但有很多孩子呢，就这些年他总是学习啊或者什么，很少去想到这个以后的自己的爱好方面，所以有时候就会你刚才说选择大于努力嘛，
0: 对，
1: 啊，因为现在这个各个专业啊或者什么你的爱好啊或者就业啊，你都要多方的去选择，
0: 对
1: 啊，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难度最大的呀是认清自己。
1: 嗯嗯，
0: 知己者明，知人者智。
1: 嗯嗯，
0: 你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就是他能成功呢，他自然就能成功。
1: 嗯，
0: 你先别照着那个大的来。
1: 嗯，
0: 你照着那个大的来，你最后就劳民伤财，得不到好结果。
1: 嗯，
0: 就是父母太较真了，以后孩子撑不住你的远大理想。
1: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认不清孩子，这个大部分的父母都是给孩子的这个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1: 嗯嗯、
0: 龙才有几个呀，
1: 嗯，
0: 你十二属相当中龙才占一个，
1: 嗯，
0: 你在这个森林当中大部分的是食草动物，
1: 嗯，
0: 哎，食肉动物都少很了，那到了龙这种
1: 好像就是
0: 上天入地的，那就那一个，
1: 好像就是这个，
0: 对对，
1: 你像老虎啊狮子啊真的是
0: 少，非常
1: 少，
0: 对
1: 对，
0: 顶级的掠食者一定是少，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0: 啊、一定是这样、
1: 嗯、
0: 那么映照照人类社会
1: 就是金字塔、这个、
0: 哎、
1: 嗯、
0: 那不就是食物链吗，
1: 嗯嗯，
0: 你看食草类的是最多的，对不对、
1: 嗯、
0: 兔子呀什么这样的特别多，它的胜算在哪儿，繁殖，
1: 嗯，对，繁殖
0: 一窝一窝的生，一窝一窝的生，
1: 对对，
0: 哎、
1: 嗯，
0: 那么它依赖的这个草啊什么的，那一岁一枯荣，
1: 嗯，
0: 季节一到，遍地都是草，
1: 嗯，
0: 那么到了没有草的时候，到冬天连储存一点嘛，吃点干草也能过，
1: 嗯，
0: 对不对？瘦点就瘦点，春天来了，夏天来了，吃的肥肥大大的，对不对？这是。就是普通劳动者、
1: 嗯、
0: 普通他的生存模式啊，找份工作就行，就管三千、
1: 嗯、是的
0: 两千，对不对、
1: 嗯、
0: 这很容易实现。那么在这个食物链往上，最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了龙这个级别、
1: 嗯、
0: 你的那这个普通年轻人，就是这些父母到考高考，到时候老是希望我的孩子就是龙，你是什么问题，
1: 嗯嗯，
0: 你是个兔子，你能生出个龙来了吗，
1: 嗯，
0: 他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
1: 题。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就是望子成龙啊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好像大家
0: 踏实多了，
1: 更多的对是
0: 踏实
1: 多了，就看清了嘛，
0: 踏实多了。
1: 对，
0: 那我问你，你是个兔子，你能生出来老虎吗？你能生出来狼吗？
1: 嗯嗯，
0: 你生出来大概率还是兔子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阶层的跃升，基本上三四代，
1: 嗯、
0: 你就看一个简单的，就是以前我们华工啊，到美国去，到那儿去，包括黑人，他第一代他都是华工，还好是出苦力的，那黑人一个都是奴隶啊。
1: 嗯嗯，
0: 第一代做奴隶，第二代就逐渐的他能够做点生意，
1: 嗯，
0: 到第三代，你看是华人都是开餐馆，
1: 嗯，
0: 然后。孩子可以上大学了，
1: 嗯，
0: 可以去学法律，去学什么，来优秀的像罗家辉这样的三代以上他就已经进入到精英阶层了，
1: 嗯，
0: 那么第四代第五代就越来越好，因为他的资源就更多，朋友就更多、
1: 嗯、
0: 眼界也更，最关键是你自己的眼界，
1: 嗯，
0: 你
1: 他要几代人的这种积累的，
0: 对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兔子生出来成为一只狼、
1: 嗯、
0: 狼生出来成为一只虎、
1: 嗯、
0: 虎再生可能就是龙了，
1: 嗯，
0: 这个比较现实，但是这是奋几代人之努力、
1: 嗯、
0: 就如同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不是秦始皇一个人干的，
1: 嗯，
0: 几代人三百年、
1: 啊、是
0: 前面都不提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秦这个王这个王这个王这个王，你去看看历史，秦始皇是最后一击，当然最后一击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没有前面的积累，根本就我吃五个饼，秦始皇是第六个饼、
1: 嗯、
0: 吃饱了，
1: 嗯，
0: 前面五个饼都白吃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几个国家，
0: 秦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环境也不好，也没有人才，啥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他的政策就特别好、
1: 嗯、
0: 六国的人才都来了、
1: 嗯、
0: 来了我就重用，就给高薪，那他不就越来越好吗，最关键不就是人才吗，
1: 嗯，
0: 所以说咱作为家长，咱当然这个也可以往前端，就是上游，在你结婚的时候，
1: 嗯，
0: 也是要捋，我是个兔子，
1: 嗯，
0: 我找一只虎早晚被他吃掉，
1: 嗯，
0: 我找一只龙我也驾驭不了，
1: 嗯，
0: 我是个兔子基本上也就找个兔子吧，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就是
1: 我们家孩子最多是变成个啥，
0: 比兔子稍微大一点，
1: 对对、
0: 啊、对吧，你能变成狼都已经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去吃了，
1: 对对对，
0: 狼自己是不行的、
1: 嗯、
0: 必须团队协作、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二代，到再往上到虎和狮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可以干这一片，
1: 嗯，
0: 这是可以的，这个虎山一山不容二虎嘛，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就这个意思，可以自己创业了，
1: 嗯，
0: 你这个以前是靠自己手艺吃饭，到狼就是加入企业了，
1: 嗯，
0: 哎，比如说狼性文化，华为，你孩子进入华为就很厉害了，
1: 对，
0: 靠工资打工皇帝，
1: 是的，
0: 厉害了，
1: 是的，
0: 那是变成狼了，
1: 对，你看我也比如说也有在看啊，比如说一些叫新工科、
0: 啊，
1: 比如说现在的新工科、
0: 啊，
1: 你要进华为啊，
0: 嗯、
1: 进什么华为、腾讯、
0: 字节跳动
1: 啊、字节跳动，对，这几个
0: 宇树科技，
1: 对对对，这几个都是像
0: BAT 嘛，
1: 就业比较好的一些单位了，嗯，所以就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想上啊，都想上这个工科呀，
0: 这就已经不是兔子了，
1: 嗯，
0: 这就已经
1: 是狼了啊，
0: 你要跟
1: 别人协同
0: 作
1: 战了，
0: 哎、
1: 对，
0: 再往下就你就孩子就是王星星，
1: 嗯，
0: 你孩子就是碰东来。
1: 嗯，
0: 那就是虎、
1: 嗯，
0: 就这一片地方我说了算。
1: 嗯，
0: 我会把我的企业挣的钱40亿分给大家。
1: 嗯，
0: 这是虎能做决定的。
1: 嗯。

0: 虎山我说了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再往下，你往这个跟国家更高层上去走，
1: 哦、
0: 那就是又高层。
1: 我感觉哈，就是刚才你说的王星星啊，于东来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张雪啊，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比如说你要有托举啊，要有加你是兔子啊，但是他们怎么会一下子成长？
0: 对，
1: 但他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这个是。
0: 没错，
1: 这是小孩自己上天修炼来的。
0: 家里三个孩子，就刘邦成功了。那你说家里培养好，应该三个皇帝啊？
1: 是，
0: 就一个皇帝。
1: 他有时候就小孩天生自带使命的，是不是？
0: 那就悬了。
1: 嗯，
0: 那就有点悬了
1: 啊，
0: 那不可把控了、
1: 啊啊、对，
0: 咱就按踏实的来。
1: 嗯，
0: 这个小孩是什么，做父母的你是培养他长大的，
1: 嗯，
0: 你看得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我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孩子能咋地、嗯、行、
1: 哎、
0: 你去参考一下刘邦。
1: 嗯、
0: 哎、嗯，对不对？
1: 刘邦谁看出来的？他岳父看出来的。
0: 对，吕家
1: 对，
0: 老吕家看出来的。
1: 对，他说什么也没有。
0: 他总是上面
1: 庭
0: 长。
1: 庭长，对对对。但是他们的、就是、
0: 庭长也很平庸，也不咋地。
1: 吕家肯定比他们家要有钱啊，
0: 有钱有见识。吕家是从山东跑，就是躲难跑回来的。
1: 嗯、
0: 他们是在高层。
1: 他可能没有想到他会当这个，
0: 但他知道他无限量。
1: 对对对，
0: 这个人将来会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嗯，
1: 但是不一定，没想到这么厉害。
0: 哎，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能够识千里马的伯乐是存在的。
1: 哎、你看那个张雪啊，她的妈妈，她、
0: 嗯、
1: 的妈妈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岁左右，还是反正就生下她、
0: 嗯，
1: 然后又生下她妹妹，然后她妈妈就喜欢写作，
0: 嗯、
1: 然后就去
0: 会写作，
1: 就又后来又自学嘛，
0: 这个、就不一样，
1: 自学好像考上了厦门的哪个大学，还是厦大还是哪个大学，
0: 嗯、
1: 然后她妈妈就是把他们姊妹俩然后交给他的爸爸来抚养了、
0: 嗯、
1: 但是呢他也会经常给他买，比如说他的第一辆自行车啊什么车啊、
0: 嗯、
1: 也是，你说在农村哪见过这个、
0: 嗯、
1: 他妈就是攒几百块钱，
0: 这是培养层面，
1: 对，
0: 这全是培养层面。
1: 还有呢就是他外公就说、
0: 嗯、
1: 这个小孩、
0: 嗯、
1: 你说你要培养不好了、
0: 嗯、
1: 就是一个混子、
0: 嗯、
1: 你要培养好了就是一个将。
0: 那你
1: 就他外公看
0: 出来，那你说这个不是跟曹操一样吗？
1: 嗯、
0: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说的、
1: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培养不好了、啊，就是不是说那种碌碌无为或者他就很坏的那种。
0: 他一定要折腾，对。
1: 对，他就或者是给你闯很大祸的那种、嗯。
0: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的小孩啊，他身上有很大的这种内劲儿。
1: 嗯嗯。
0: 你一看他调皮捣蛋，
1: 嗯，
0: 调皮捣蛋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啊。
1: 是啊，
0: 蒋介石小时候叫什么呀？
1: 嗯，
0: 你一查一查，
1: 嗯，
0: 叫瑞元无赖
1: 啊、
0: 哦。他的小名叫瑞元
1: 啊、哦。
0: 为什么叫无赖呢？
1: 嗯，
0: 就是他小时候那调皮捣蛋，就到了什么程度？
1: 嗯，
0: 人家都是排队，那来村里来是弄糖稀的还弄啥的，反正都围着看。
1: 嗯、
0: 他个小挤不进去，
1: 嗯，
0: 挤不进去，挤几次让人挤出来，他逃。那边有一滩泥，他给他打个滚儿、
1: 嗯，
0: 我往里钻，你们让不让道？
1: 嗯，
0: 哎，就让道了，那个糖稀就弄到手了。这个事情很小，但是村里人都记得。就是说瑞元无赖，就从小能看出来，他不、
1: 嗯、
0: 就是出奇招制胜。
1: 对，
0: 而且他
1: 不按规矩。
0: 一，他敢于、
1: 嗯、
0: 我滚一身泥，你回家不挨训吗？
1: 嗯，
0: 我不管那个。
1: 嗯，
0: 我今天就是要达到我这个目的。
1: 嗯，
0: 那就蒋介石，你无论历史怎么评价、
1: 你说到这个就是
0: 他肯定不是个普通人。
1: 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0: 对对，
1: 就是如果说小孩就是比如说他这么聪明啊，有调皮呀、啊，爬高上低的、
0: 哎，
1: 这个小孩就他有能量。
0: 哎，
1: 那你看有的，你也有的小孩就是我就听说小时候啊、哎，怎么这么老实啊？你这小孩、
0: 嗯、
1: 就是也不出去交涉，也不出去和别人那个、
0: 嗯，
1: 然后就天天家里也不想去找朋友或者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你说、嗯，小时候他就这样，小时候怎么样呢？
0: 嗯、
1: 小时候就是你在他妈妈把他放在这个村口，比如他妈就上班去了，
0: 嗯，
1: 早上怎么做的，中午回来还怎么做着、
0: 嗯、啊，是吗？
1: 对，
0: 你要是换上刘邦蒋介石这种人，早上换一个人，下午来一群小孩玩打揍他，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老公就是
1: 就比如说、哎、比如说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可能就在那坐着不动，
0: 你看
1: 就坐着不动，他一个
0: 是他能静下心来，这也不坏
1: 啊、
0: 这有可能是思想家或者是谁，
1: 对，
0: 都有可能，
1: 但是事实证明他不是啊。
0: 不是
1: 对，
0: 那你坐这干嘛呢？
1: 事实证明呢，他就是
0: 你在思考没有
1: 啊？
0: 你对吧？
1: 你有的小孩他就，你看我看哈，就是聪明的小孩，然后精力旺盛的小孩、
0: 嗯、
1: 一定是要身体好的。
0: 那当然。
1: 那天我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我妈妈特别聪明，然后人也特别好，也很智慧，但是就是身体太弱。 他就撑不住。
0: 对，要成就事业，年富力强，这是一个必备的物理基础。嗯，
1: 对对，身体好，或者是真的是这样的。
0: 当然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很多家长面临一个非常。

0: 现实的问题，就是他第一认不清自己，第二他认不清孩子。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是兔子是老虎是狼，你自己还都不知道了吧？
1: 嗯 嗯，
0: 你得先知道你的三十多四十多五十了，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啥？
1: 都是兔子，都是牛马。
0: 哎，你首先认清了自己了，还是食草动物，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咱这个孩子是不是具备一个就是瑞元无赖这种力量？
1: 嗯，
0: 如果具备的话，那好好培养，
1: 嗯，
0: 那上军校嘛，
1: 嗯，
0: 你看成龙上武打班嘛，成龙有什么文化？
1: 哎，他爸就是觉得他太调皮了，
0: 哎、
1: 他去
0: 上武打班嘛，因为这国际明星嘛，
1: 嗯，
0: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路有很多种，
1: 嗯，
0: 不是说咱都得去高考，你叫成龙去高考，他小学都毕业不了，他都。是不是
1: 对
0: 那个路子不适合他、
1: 嗯、
0: 你要叫韩信去上个技校吧、
1: 嗯、
0: 他都能烦死、
1: 嗯、
0: 我成天脑子里想着叫我去上技校、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因材施教。刚你说啊，就是我们说各个家长或者什么看自己的孩子，不要把孩子低看了，也不要太高看了。
0: 那首先你的眼界，你的眼界够不够？
1: 对对对，
0: 这就回到起点的问题了。
1: 嗯，
0: 你说我眼界不够，但我对象也结构、
1: 嗯、
0: 那也管、
1: 嗯、
0: 也行、
1: 嗯、
0: 咱家里有一个强的、
1: 嗯、
0: 那么就他说咋着咱就咋着，别跟他犟。
1: 对，但这个我觉得也需要智慧啊，
0: 智慧，
1: 这也需要智慧。你承认别人比你优秀，你承认别人这方面比你厉害，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智慧。
0: 而且你能跟对人、
1: 啊、
0: 我跟你讲，你跟刘邦吕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吕后到后来是封了后了叫吕后、
1: 嗯、
0: 那吕雉、是雉鸡，是野鸡、
1: 嗯、
0: 就是他爸爸看准了这个人，跟他闺女说这个人将来厉害、
1: 嗯、
0: 他也看准这个人、
1: 嗯、
0: 中间刘邦几次都
1: 他爸
0: 跑了，
1: 那个刘邦比他大了多少，然后他又被什么项羽逮去了，
0: 要杀都要，对，
1: 然后
0: 老婆孩子杀了怕不怕，杀
1: 普通人真的受不了这个刘邦。
0: 不孩子两次从车上踹下来要换你不离婚了？
1: 对，
0: 肯定离婚了，
1: 都忍了，
0: 那忍到最后大富大贵、
1: 嗯、
0: 刘邦死了，接着就是吕后执政、
1: 嗯、
0: 执政十几年、
1: 嗯、
0: 那你这个东西这就是看眼光、
1: 嗯、
0: 一是眼光，二是就是那要能承受他的坏脾气、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刘邦的性子再野，他有这个女人在这儿
1: 镇着，
0: 他也就认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吕雉不是说光有贤淑就完了，那智慧也是
1: 手段、
0: 哎、对，
1: 然后他不是想立那个欺负人的儿子当这个太子吗？
0: 我得给你打败。
1: 对，然后他怎么弄，然后
0: 他就找张良嘛，去求张良。
1: 对
0: 我想不出办法，张良能、
1: 嗯、对，
0: 你去张良人家。
1: 然后后来一看，哦，他已经把他的这个叫什么，这么多大臣都笼络人心了，他就不敢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对于刘邦的历史，很多人都解读过，那个东西真的很参考啊，这个对于我们怎么找对象、
1: 嗯、对对对，学习
0: 怎么培养孩子，真的太参考意义了、
1: 嗯嗯、哦，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哎呀，我觉得特别感动，我们到这儿来做节目，时间也变了哈，然后我们的同事，一个同事又赶到这个直播间来看我们说什么。哎呦，我说我们就这正在聊着嘛，
1: 对，
0: 我觉得也特别感动，就是就是我们都是哎呀过来人啊，或者是上有老下有小，就是生活有一点点的这种感悟吧。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对，其实人呢、啊、就像你说各有使命或者怎么样，你如果能够看透，就像有人说哈、啊、你看那当老师的人都是什么，当老师人都是他看透了但是他自己做不到，那就当老师。我已经看明白了，我看透了，但是我告诉你怎么人家其他人一听很有道理，很有借鉴。你这就是功德呀。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看那个那天我和一个家长在聊天啊，比如说比如说一中的这个孩子，然后就和他聊，他说哎呦这些小孩特别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你说前一百名的北大清华南大，对吧，就是这种名牌大学的就很多。他说他可能比老师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能力可能以后的发展还要强。当然老师你看很多都是师范嘛，当老师对不对，
1: 不亦不如师嘛。
0: 对，但是我小孩还真的是有道理。但是呢老师又有他的生活经验，把他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教给你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所以啊，就是很多人所面临的苦恼问题其实就是根儿上的问题。一个认不清自己，一个认不清孩子。你说认不清自己的人是居多呢，还是认不清孩子的人居多？
0: 我觉得认不清自己的多。就是你很难，
1: 你都天天照镜子，你还认不清自己啊？
0: 人是这样的，就是、
1: 为何？
0: 就是有，我觉得
1: 你说为何？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几年也开始在反思自己，或者看看自己。以前就是哎呦，就是。疲于就是孩子，然后工作，然后生活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你可能真的很难去审视自己。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
1: 我跟你说啊，你很难审视自己是不是啊？别人怎么说你，你这里边就包含着这个成分。比如说别人说你看你精的，精的都精的没有外奶奶，你听过这话吗？你就要考虑了，是不是Too smart, no friends。就是太聪明了，以至于没有朋友。就是意思就是你就是太苛刻了，太较真了。别人从你这儿占不到一点便宜。那不管，你得该帮人的，该让别人从你得到好处的，得施予。你这别人说你太精了的话，
0: 如果是你太善良呢，太委屈自己了呢，
1: 只要带着个太字
0: 啊，都不好。
1: 是就极端，你不要带太字。
0: 我是这样感觉的，
1: 太精了不管，
0: 就是以前呢，就是一味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感受去对待别人，
1: 那就拖大了。
0: 对，然后呢，就是或者是
1: 那叫主观
0: 对待工作，然后也没有，就是但是现在就是自己在反思嘛，
1: 对，
0: 就是。还是把自己先过好、或者是
1: 你看这个小时候你考试，你考到80，你考到90，老师都会表扬你，因为你就还有进步的余地，你会保持一直积极向上，保持一个求知的心。但是你每次考100，每次考100，忽然到了大学了，我有同学就说啊，可聪明了，以前初中小学都是拔尖的，到了这个到研究生的时候，北大都不算了，到研究生到中科院研究生啊，然后一个研究生宿舍住俩人，以前都是一个宿舍住8个人，现在住俩人。那个人是个新疆的孩子，可聪明了，我天哪，天天出去玩，出去打工，出去挣钱，出去结交女朋友，考第一。那种聪明是他感觉到就是量级的不一样
0: 啊，
1: 就是什么意思？你本来你是就是那个手机是按键的那种二G 的，现在变成这个智能模式，咱得适应一下子。他不用适应，老师给他讲个笑话，他就全懂了。
0: 那就是 AI 可以自己。
1: 对了，就是他说你要论聪明，那个人绝对是碾压级的。他就一下就明白了，我是靠努力，人家是靠智商。

0: 那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思就是，所谓认清自己，你要认识到跟别人的差距。
1: 嗯，
0: 咱的孩子再努力，
1: 我们家
0: 70分，跟不睡觉了80分，就是不睡觉了加上饭不吃了90分，
1: 嗯。
0: 极限了，
1: 物种的不同、啊，
0: 极限了，
1: 那是物种的不同。就我们家小孩，
0: 在这种情况下，咱的孩子就别去往那个上头拼了。
1: 我们家小孩说，初中的时候，那个睡觉的小孩肯定是学习不好的，就绝大多数。
0: 看成绩、啊
1: 但是到高中的时候，他就不这样认为了，他就改变了他的这个模式。
0: 对，到研究生阶段，
1: 有睡觉小孩，嗯，我说，哎呦，他说我今天上补习班，有个小孩在那睡觉，
0: 嗯、
1: 也就意思就是花钱也不好好学习。我说，哎呦，怎么花钱也不好好学习？他说，嗯，他说也不一定，人家可能学习也挺好的。然后现在我就感觉和以前的就颠覆你的那个正确的认知了、
0: 对，
1: 那个睡觉的小孩你可能是天天24小时不睡觉你都赶不上人家，
0: 对，所以不要去跟天才拼，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有人就说啊，他说你说比如说你在小学的时候你是最聪明的、你到那个什么初中的时候你也是最聪明的、你到比如说徐州最好的高中你也是最聪明的、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但是到北大清华里面你再去看看有更聪明的，他说那就是不是一个量级了。
0: 我说的是北大清华里还可以，
1: 嗯，
0: 到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如那个孩子了、这就是什么呢，他是打工皇帝、那个孩子是 CEO、那个孩子是开创者、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乔布斯、可能就
1: 是
0: 扎克伯格，
1: 对，是，
0: 那是量级的不一样。
1: 哎，你看那个腾讯有个叫什么来，那个叫什么张小龙吗？是，
0: 嗯，
1: 就是发明这个，
0: 对对对，
1: 就是微信的，
0: 对对对，
1: 啊，天天我迟到，然后我也不去开会，然后哎，他就能忍他，
0: 对，
1: 然后就
0: 你不忍，我走了，我
1: 开发出来这个微信，
0: 对，
1: 啊，
0: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顶尖人物一定是带有革命性的，
1: 嗯。
0: 那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跟你讲，瑞元无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瑞元无赖绝对不是靠自己努力就能上来的。
1: 嗯，
0: 他一定是有，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这种人。
1: 嗯，
0: 他一定是有开创，他弄一身泥，他是往里头冲。他的老家的那些老年人都记得这一幕。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就不是凡人啊，
0: 对，
1: 真的就不是
0: 他的开创性的思维模式。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咱要认清自己，我有没有？
1: 其实啊，
0: 我老公有没有？
1: 嗯，
0: 我孩子有没
1: 有？其实
0: 有
1: 时候
0: 认清自己，
1: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你看小孩有的时候一个举动，一个小小的动作，他真的就是能代表着他以后的发展，就看你能不能培养了。
0: 啊，你哎，他小时候那一套谁教过他？
1: 天生
0: 没人教他，他就敢这么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什么呢？踏实下来，90%的人呢都是兔子，
1: 嗯，
0: 咱好好吃草，
1: 嗯，
0: 咱别想那个龙的事儿，
1: 嗯，
0: 你去了你就被他吃了。
1: 哎，你看那个包括那个赵新童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打斯诺克的，
0: 嗯，
1: 包括后来又有个小孩叫什么，我就这一会儿想不起来了，都是。啊，他爸爸一发现孩子有这个天赋，
0: 赶紧
1: 就有的说，就是我就带他到什么辞职，然后带他到什么东莞，那时候东莞
0: 都压上了，
1: 对对对，然后带着孩子去训练，
0: 对，
1: 真的是，
0: 老朗那也是
1: 发现，对，发现孩子
0: 是
1: 有特殊的能力，
0: 很对嘛，
1: 嗯，
0: 培养的就很对嘛，那真的是。
1: 那如果一般的孩子就你就被他爸那种折磨，
0: 他爸爸必须得是真的伯乐，而不是一个酷吏，
1: 嗯，
0: 治死你，把孩子给弄得啥都不是，最后就不学了。
1: 其实你看那些在他那个领域做出来一些贡献的人，真的你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父母怎么样去培养。
0: 是，
1: 嗯，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

0: 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也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很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 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

0: 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的，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衍生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0: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呗。
1: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儿，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0: 行，这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准，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这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孝顺，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嘛。所以啊，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不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再一个。

0: 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哦，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香，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都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那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那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

0: 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

0: 0-4243-400-00。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
2: 嗯，
1: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2: 哦，
1: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2: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2: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2: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2: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2: 你看，老伴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2: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2: 目前血压有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2: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2: 他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2: 没错。

0: 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待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的，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啊，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啊，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
0: 呢。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的，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1片嘛。
0: 嗯， 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1副药是吧？
3: 嗯，对，
0: 但这1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都快。

0: 1964年。哎，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哈，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哎，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哎，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啦、啊、意外呀、啊、哎，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1年了、我就退休了。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 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8: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8: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1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薛鹏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薛鹏。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公证小知识啊。
10: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我们先帮一位听众啊问个问题，他的亲人呢去世了，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呢不知道密码，那存款应该怎么领取呢？
11: 这个呢就是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最简单， 如果是知道老年的银行账户和密码的话，如果亲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都还在，而且密码也都知道，那个就比较容易了。您可以直接到就是咱们老百姓嘛，就是群众呢，可以到直接到带着那个卡来银行的 ATM 机上进行取款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到银行柜台做代理取款，存款5万以下的呢，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亲人的银行卡，就可以到银行做代取，存款超过5万以上的话，要带上卡主和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做代取。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如果亲人去世非常突然，而且亲属不知道亲人生前的情况，这样处理起来呢有时候会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还有牵挂之人，如果无论年龄大小也都可以尝试提前安排好一些事宜，让亲属不会在悲伤之际手忙脚乱。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也比较难，如果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如果是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或者不清楚银行账户密码的话，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去各个银行去挨个查询了，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到在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长三角一网通办来申请。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啊，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已经规定了，并出台了中国银行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会于2019年发布的，是107号这个文件，通知显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户口本、居民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等，以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公证遗嘱呢，是指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单独或共同向开户银行、银行业那个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办理存款等查询业务。无需办理公证机关出具的存款查询函，但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款规定。如果遇到了银行仍然要求出具银行查询函的，记得拿出规定和银行说清楚这个情况下面还有一个小提醒还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银行这个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只适用于继承人。若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如遗产的被遗赠人，仍然要办理查询那个查询函的查询人证，比如像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啦等其他的亲属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有点复杂了，就是存款继续这个存款呢超过5万了。继续存款超过5万的话，如果是小于5万的话，是不需要办理公证，这个家属呢一次性拿出可以到银行去提取就出来，这个也有明文的规定。下面这个规定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个，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优化就是小额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有关要求的通知，这个呢是5万块钱以下的一个通知这个是今年的上半年才发布了一个新规定。过去呢咱们就是超过1万块钱的话是不能直接提取的，对于亲属来说是比较麻烦也比较不方便。现在呢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咱们超过不超过5万块钱的以下的这个存款 这个一些客户呢，是就包括包括承办人是比较方便的啊。银保监会呢，就是出台的一个规定呢，是放宽到2025年12月31号要要求必须要落实完毕，所以说不是每个银行现在都是5万块钱这个分界线，这是一个少于5万块钱的一个规限。如果是继续存款超过5万块钱以上的，如果资产累计5万元以上的话，由于金额较大，银行呢出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去公证处要办理公证了，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相关的材料去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的继承公证。不然如果每个银行如果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面如果再冒出一个人拿了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权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的继承人来找银行要上述的存款，银行又把存款都给了他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可能要因此对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啊，主持人。
10: 那公证员刚才提到的这个继承公证，要办理的话，需要都准备哪些材料呢？
11: 哎，好的，主持人。好，继承公证呢，需要办理这个材料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列举的一个清单啊。第一项，就是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咱们可以携带下边材料联系咱们许多公证处的公证员来办理啊。第一项呢，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证明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就是原来有些他们子女成年之后呢，可能成家了，成家之后呢，可能把户口要迁出去了啊。这个老的户籍档案呢，就是到派出所调一个，原来就是子女和配偶还有去世人原来在一起的一个老的户籍档案，就是没分户之前在一起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如果是去世人的话，就是被继承人他离婚的话，可能要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啊、调解书等等啊。第四个，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呢，就是如果他是申请有单位的话，可以到单位调取啊。如果是咱们退休的话，可能要去咱们的居委会了去调取了啊。主要想教学里面呢关于家庭成员关系那一块的那个材料啊，比如说包含配偶子女父母这些，或者是兄弟姐妹这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啊。第五个是过世人和其父母亲的关系证明材料啊，如果是其父母已经过世，需要提供父母亲的死亡证明材料，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户籍档案，或者是被接下来呢职工的列表上面只要能显示出来啊这种家庭情况的啊这种情况那个材料就可以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财产权利凭证，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办理的存款证明、存折啊，还有呢如果是涉及到房产的话，可能还需要提供房产证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财产权利凭证啊。第七个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这里所指的继承人呢，就是能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财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继承人啊，比如说像子女、配偶，可能如果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话，可能要牵扯到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样的这些情况，这些人的啊，这是第七项。第八个呢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每个呢。因为这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材料以承办公证人根据的具体情况一对一的开具。因为有些呢，这个证明材料呢，就是可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材料呢需要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具体情况我说还得具体分析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第一，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话，遗嘱是优先的啊。这是法律有规定的，如果是遗嘱的话，他们办理公证之后呢，是要把遗嘱要拿出来的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呢，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还有子女啊。第三个，被继承财产是被继承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取得且没有特殊规定的，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因为现在呢，就是 存款呢，包括房产呢，有些可能只显出一个人，但是如果是婚内取得的话，这些财产呢都属于不均分财产啊，这个请等。

0: 办理书得注意一下啊。第四呢啊，被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先于其死亡了，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五啊，继承人中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继承、法定代理人或者是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像咱们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呢，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去世人的话，他的子女可能没有成年，可能不满十八周岁，如果他没有那种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的话，是需要家这个父母亲经过一个人呢来代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呢，比如说像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当中的他的父亲母亲有可能年龄比较大，可能呢比如说像有很多老年人可能神经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可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比如说像他的子女，或者是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了啊。材料准备好后呢，就可以和公证承办公证人预约办理公证手续了啊。在人配给的继承人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场，自愿放弃遗产的啊，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书，继承遗产的办理委托公证书啊，办理继承公证时向我处提交递交上述公证人公证书的原件啊，最好到时候让在外地办理的话，最好是准备两份啊，因为我们这边公证处要留存一份原件啊，还有一份呢要拿到相应的部门去办理啊，其他的公证手续啊。最终办理后，等待公证处审核，没有问题，出具公证书，就拿着公证书就可以去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啦、取款手续等相关手续了啊。
1: 嗯，主持人，那公证员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常见的办理公证的一些指南呢？
0: 哎，好的，主持人，我来说一下三种比较常见的一些公证啊，和咱们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公证啊。第一个是遗嘱公证。遗嘱公证呢，就是我先说一下遗嘱公证需要的准备的一些证明材料啊。一，立遗嘱人的身份证；二，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三，财产的权属凭证，比如说不动产权证书啊，相应的存款凭证，还有比如说有如果是车辆的话，就提供车辆的登记证等等啊。四，立遗嘱人的婚姻情况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啊、离婚证啊，还有离婚的法院判决书、离婚的调解协议书等等啊。五，承办公证人呢认为新郎提到的其他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有些情况复杂的话，可能需要提供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再提供相应的材料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立遗嘱人可以将其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当然也可以捐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二，受遗赠人啊，法定人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应当要在知道或者是受遗赠之后的60天之内啊，因为以前的民法的那个法律规定呢是在2个月之内啊，现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这块期限呢改成60天了。啊，一定要在60天之内啊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就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了啊，可能这一块可能要到时候要办理法定继承了，就不能按照遗赠这一块来办理了啊。第三，遗嘱是以最后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立了数份遗嘱，可能，但是咱们办理，如果是办理这个遗嘱这个话，要以最后一份遗嘱为有效遗嘱啊。第二个是委托公证啊，我先把委托公证的手续先给大家说一下啊，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啊？一，委托人的身份证啊；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或有关身份信息；三，需要咱们办理公证的委托书啊，最好能提供，如果确实不好提供的话，可以由咱们承办的公证人来进行代书啊。四，承办公证人应当 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这个也是一样，有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有些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特别提示委托售房呢，需要提供咱们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或者是房产证、土地证的原件要提供，因为我们要工作人员要审核这个原件审核原件，然后提那个流程复印件二，委托他人出售或者是抵押房产呢，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屋的房产信息摘要。这一块呢，主要想证明什么啊？证明咱们这个房子呢，现在是没有被抵押、没有被查封这种情况的如果是有抵押的话，可能要分别要办两次这个委托公证了第三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我是婚后购买的可能需要两人要共同委托了。如果是房产的是两个人的，如果是婚前购买的话，但是还贷是夫妻共同来还的，这个呢可能委托呢可能需要委托人一个人来办，但是呢可能要对方就是配偶，我们找到公证处这边来要做一个核实的手续，里面还要告知他这个你爱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他是不是经过同意的，经过你同意的这样一个还要再核实这个协议书有没有约定为房产共同所有，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两人要共同来办理这个委托了需要夫妻双方来共同委托的还要提供可能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像一些如果是配偶之间委托的，如果是委托其他亲属的话，可能要提供其他的相应的证件，比如说像子女、父母这种情况，可能要提供家人的出生证，或者是户口本，或者是相应的人事档案等等第三个是声明书还有是声明书和咱们也是比较那个联系比较近的一个公证第一个呢，提供声明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个是你公证的一个声明书的文稿比如说像咱们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咱们一个未婚声明等等等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由承办的公证人进行代书第三个是公证人承办公证人认为提交的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材料等等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再说说遗嘱有哪些公证的一些形式根据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其中呢，公证遗嘱需要公证之后才能生效其他的遗嘱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能生效但是大家要记住，要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自书遗嘱呢，是指遗嘱人亲笔书写制作的遗嘱。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大家在如果是需要办遗嘱的话，一定要写清楚自然人在涉及死后个人遗产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就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他人代为书写而制作的遗嘱，就称为代笔遗嘱或口授遗嘱。代书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可按手印第三个是打印遗嘱， 白衣主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第四个是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是肖像啊，以及年月日啊。第五个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是指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记载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特别要注明的是，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或者是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遗嘱无效啊。最后一个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是指公证机关根据遗嘱人的申请，证明其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或者行为。公证遗嘱呢，由公遗嘱人向公证处向公证机关进行申请啊。与其他遗嘱相比，公证遗嘱比较严格啊，但是呢，更能保障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而效率相对较高。公证遗嘱相较于其他遗嘱形式，证明效率更强啊。在司法实践中，经公证证明的文书在法院的采信率更高。一旦遗嘱人的家人之间经所立的遗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经过公证的遗嘱就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鉴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公证遗嘱的是遗嘱受益人而言，大大减轻了其举证责任，降低了诉讼成本。对于法院而言，不仅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诉讼效率，缩短了结案时间。公证遗嘱相对于其他遗嘱方式专业性更强啊。公证员办理遗嘱公证必须严格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遗嘱公证是指公证机构的一项常规业务，各个公证机构根据遗嘱公证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公证流程，具体的承办公证员也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办证的经验啊，能够帮助遗嘱人订立合法、全面、专业、有效的公证遗嘱。经过这些充分完备的公证程序所订立的遗嘱，不仅可以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在实践中极少能够被推翻或者是不被采信啊。而反观其他形式的遗嘱，在内容上和要件上都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专业性，比如实践中经常遇到遗嘱中的字迹模糊难辨，多份遗嘱的先后顺序难以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头脑意识是否是清楚啊，难以查明，订立的时间和时间缺失等等情况，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不成。
1: 那办理完这个遗嘱之后，等到遗嘱生效了，是不是就可以凭着遗嘱去办理后续的手续了呢？
0: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啊，还要再办理一份遗嘱继承的公证啊。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不是遗嘱不是公证过了吗？为什么就是公证的遗嘱当中已经写明了财产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还要再办一次公证呢？啊，这个现在就简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下，就是因为遗嘱它不等于继承啊，遗嘱是指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指定财产日后的归属。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呢，要经过继承的程序来确认啊，确认这个有效，咱们才可以对相关的一些财产才能继承啊。我继承方呢，应该是根据遗嘱的内容继承财产，这其中包含了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是否属于最后一份遗嘱的检认啊。这个由公证处这边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确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立有受贿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啊。虽然立有公证遗嘱，但是不能排除在之后又有其他的相应的遗嘱，所以说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与其他继承人进行一个核实的确认啊，主持人。
1: 那如果其他的继承人不配合，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遗嘱就没有用了呢？
0: 当然不是啊。遗嘱虽然不能作为处分财产的直接依据，但是呢，可以作为继承人主张 继承财产的重要的证据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呢是优于法定继承的啊。法定继承呢，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是配偶、父母、子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遗嘱，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都有继承权啊，就是所有的继承人都可以继承啊。如果是想要排除相关人员的继承权，所以说需要被继承人要生前立好公证的遗嘱，在遗嘱中明确财产的那个分配。如果其他继承人不配合办理继承手续，但是不能提供其他真实有效的遗嘱，或者是足以推翻遗嘱真实性、有效性的证据，作为这个遗嘱继承人呢，依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那个财产的。很多到公证处咨询的当事人呢，说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性啊。如果公证遗嘱的效率不是最高的，那我还有必要办公证吗？我们认为呢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遗嘱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呢不能准确的把握遗嘱的形式要件，例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等遗嘱都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实践中呢，有遗嘱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这个形式，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也是有很多。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 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5: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大姐交流，这老大姐讲话这一天呢忙忙碌碌的，跟孩子虽然说不住在一起，但离得不远，每天给收拾屋子，给做一顿饭，晚上再给接孩子。这一天呢我都强撑着。前些年呢老伴突发心梗，在救护车上人就不行了，走之前什么征兆都没有，就那么突然。自打老伴儿走后，我这一天天的心脏也不好啊，膝盖也疼，就是强撑着，你说怎么整？这一天

所以我这一辈子没有闲的时候。讲话呢，一生忙碌未有言，就忙忙碌碌的一辈子。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他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有句话呀，说的就特别的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你那边又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要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我想对你说，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而且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是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啥呢？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有这么一次。你看这一会儿啊，我给大伙讲课眼瞅就一年了，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是感慨激昂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药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啊都是假大夫，都是忽忽悠悠的人，所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你看这一会儿，你看我行医40多年，眼瞅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话讲啊，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这个那个的啊，我想说啥呢？那你说那玩意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说自己发表了多少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什么用啊？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吧。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说这个药谁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想说一句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啊，咱就治病。那病到底怎么治？我认为啊，首先第一句话啊，就是治病还得是药，得是国家认可的药，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药。你比如说我常说是吧，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说高山红景天这个药专业话语，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是不是国药？

不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啊？啊，你看他这个国药准字号 B2005-0055，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有身份证的药，是国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你看咱们有一位姓孙的病友，今年是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冠心病的同时呢，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一块还没有劳保，那手术就得把房子卖了，关键是房子卖了住哪儿啊，那怎么办呢？吃药吧，就吃救心丸、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几乎是天天吃，但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就连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个情况啊，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再加上鹿心粉，就连续喝了三天下来，心脏热乎了，手脚感到热乎了，感觉心脏啊非常的舒服。他讲话呢，说前胸后背从来没有感觉热乎过，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逐渐渐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尤其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他讲话呢，说这俩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姓吴的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的，就像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就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来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又打个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的药，营养心肌的药啊，当时住院那时候呢、还可以，等出院了就不行了，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呢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都得老伴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啊，关个门啊，哎呦，那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刷的一下子，怎么的呢，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血管一样，太好了，睡觉也好，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我这心脏就感觉有底气，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包饺子就捏个饺子他都费劲，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儿包的饺子，给老伴儿吃的都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冯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个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

如果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雪中送炭，那鹿心粉呢就是锦上添花。鹿心粉它属于是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那这个啊，我告诉你都是有记载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它的医疗作用做过详细的记载，说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另外呢，经现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等。那么像梅花鹿，你看它跳啊、蹦啊、跑啊，其实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的这管血老强悍了。所以这心和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祛风湿。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就连续奔跑跳跃，说明什么？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一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梅花鹿所处的环境，林子里边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在山下居住的人没有得风湿脑中风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就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疾、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的作用。那你说鹿心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鹿心粉，是不是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啊？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治病啊，你得先吃药，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治病的第二句话叫治病你得快呀，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都是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说快到什么程度，所有的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有的患者说了，说喝上就有感觉。你看那天啊，有一个患者哪儿的来的没太记住啊，就跟我说啥呢，说鹿心粉这个药喝完也就五分钟吧，就感觉到热，十多分钟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肌缺血吗？那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的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就见效。很多患者喝完这个药，有的喝下去十分到二十分钟吧，脸、手心、脚心发热，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有的呢喝下去一天以后，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五天，心脏疼痛、关节疼痛、头晕、头痛、头胀都减轻了。喝到第六天，心脏的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啊，有一个心衰四级的患者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
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说这些年呢，一直被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三个，他说啊，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把我激动的，我这可算是好起来了。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好处就是能瞬间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脑病，必须得快呀，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人说，我这也溶栓呢，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一两个月心脏还犯病还难受呢？我脑血管怎么还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啊，我告诉你啊，因为药劲儿过去了。药劲儿过去了，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回过头来，你看鹿心粉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入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是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这一血啊，它就一直在这儿。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的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的关节，祛风湿，强筋壮骨。那治病的第三句话，就是治病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而且这个是大实话。你说好药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你得先摸摸自己的兜，干嘛呢？钱你有没有？对吧？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对吧？没钱你告诉我咋治病？你像鹿心粉，是鹿心和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也有，但是网上不保真呢，95% 以上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克是100多块钱，你用一个月，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打个半折啊，那还得700-800块钱呢。你像这次活动，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送给你，多好啊，不用再单独花钱了。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好药，贵药，这一粒啊就得上1000块钱，这次呢也送给你了。你看之前呢有位老兄弟啊，比我大几岁，过去呢也是一个医生，他跟我说到了自己的一件事情。这位医生呢姓陈，在这儿呢我们就叫他陈医生啊。这个陈医生呢，原本呢家是河北一个农村的，现在你看这城市扩大，把他家里边那个村啊划到城市里了。以前呢他们就是农村，这位陈医生呢家里的长辈、爷爷、父亲都是中医，就是以前老时候的民间郎中啊，所以呢他从小呢学了点医术，后来呢20来岁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学习班，又学了点西医，在村里当了个赤脚医生，干了这么多年，在当地还是有点名气的。后来村规划成了社区了，他的儿子自打医学院毕业以后
没能分配到大医院去，也就跟着他子承父业，接着他的班了，干了社区的卫生室。这位陈医生啊，现在呢，年纪也大了，基本上不工作，但是呢，没事的时候，他还喜欢到儿子诊所去看看。他们家那个诊所门前呢，就挨着一个小广场，就一到下午吧，就傍晚的时候，这个小广场里面不是有那些个体育器械吗？很多老年人都到那儿去锻炼，那陈医生也喜欢去。说有那么一天啊，就在这个小广场上，有一个老头儿，看年纪差不多是65、66岁吧啊，就这样子，锻炼，突然间一下子躺地上，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双目紧闭，嘴呢一张一张，呼吸困难，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在那儿倒气儿。实际上这种呼吸看似呼吸的很用力，其实有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这种呼吸叫无效呼吸啊，和呼吸停止是一样的，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这个老头啊不是本村人，但是旁边也有几个认识他的，就赶紧喊这个陈医生过来给看看，因为就在旁边嘛，喊一嗓子，陈医生呢在诊所里就听见了，出来一看，这人不是摔跤，而是猝死。陈医生就马上让旁边有带手机的给120打电话，然后呢把自己的儿子叫来，给他做什么呢？心肺复苏。然后在诊所里啊，就拿出了两丸安宫牛黄丸，给这老人就灌下去了。过了大概30分钟吧，120过来一看，这位老大哥表情还是有些痛苦，但是看呼吸啊意识啊都已经清醒了。后来一检查，大面积心肌梗死。通常情况下，在急救措施完备的情况下，致死率也要在 85% 以上，而这位老人家竟然在挺了接近一个小时之后居然还保留意识，医生们很难理解。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服了安宫牛黄丸。这些急救医生啊就很佩服这个陈医生，而这老前辈虽然是赤脚医生，好像地位不是很高啊，是吧？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很了不起。这陈医生呢，他就跟我说，说自己呢是从80年代末知道了安宫牛黄丸这个药，从那以后诊所里就一直常备着几丸，说这30-40年来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拿出来救人了，说上百次总是有的。每逢遇到这种猝死或者中风的患者，就拿出来给他吃一碗，用掉以后他马上再买上放在那儿。他回忆啊，说有一年用得很频繁，一年用了8次，但也有连续2-3年用不上的时候，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最少6丸的库存。这30多年用了上百次，只有一次这人没救回来，其他的全都抢救成功。所以这位陈医生呢后来跟我说起这事儿，他就跟我说，说冯大夫，你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个事儿功德无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安宫牛黄丸呢，首先是现在的确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这个陈医生就讲说，最近这几年还好些了，说过去啊他有时候跟患者聊天，特别是有一些心脏病、动脉硬化、老年痴呆前兆都已经非常明显的人，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就说你家里常备几个安宫牛黄丸。

0: 很多时候他们会问，说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呀？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药，甚至有人听到里面有个宫字，会以为这是一种妇科用药。所以这个陈医生就说了，一开始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很纳闷，说你作为一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病了这么多年了，而且有一些人已经很危险了，心梗脑梗已经都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了，随时都有可能发作，但是他不知道安宫牛黄丸。就这在一个医生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常备安宫牛黄丸，这是一个常识啊。当然啊，现在说这种情况呢比以前好多了，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这东西。有些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没有这个防范意识。即便是有这个意识，也很少有人会买上几丸放在那儿，毕竟这个东西不便宜，最普通的也要好几百一丸，花好几百块钱买完了放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用，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用，估计啊很少有人能接受，是吧？但是呢，这个陈医生就跟我说，说现在我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绝对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你想，现在每天会有多少人突发心脑血管意外啊？那通过空中电波这一普及，能挽救多少人的命啊？简直就是不可估量。其实被这位陈医生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挺兴奋的，毕竟现在啊，这个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仍然是咱们目前死亡原因第一的疾病，而且还有很多人因为中风留下了残疾，胳膊跨筐的、腿画圈的、拄拐的、坐轮椅的、卧床的。其实这些人呢，如果他发病的时候能有三粒儿甚至是一粒安宫牛黄丸，可能都不会那么严重。说到这儿呢，你看我想起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在我这儿看好过病。有一天呢，这个女同志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老伴儿啊，忽然开始出现一过性的头晕，时不时的突然眼前一黑，但是转瞬间就好了。一阵儿一阵儿的，一会儿晕一下，一会儿晕一下，一天出现了好几次这个症状。这个女同志看这情况也不放心呢，就打电话给我。我听完这个情况之后，又问了她老伴其他的一些症状，说还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嘴唇口舌有点麻木。后来呢，我又让她看一下老伴的两个眼睛眼球在转动时有没有异常，这一看发现了，他老伴儿左侧的眼睛啊，在转动的时候，明显迟钝很多。我就跟女同志就讲，我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小中风，如果不谨慎对待，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大中风，也就是脑梗或者脑出血。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说你啊，赶紧去药店买三粒安宫牛黄丸，当天晚上服两粒，中间呢间隔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再服一粒，观察情况，如果问题没有得到改善，那你就得去医院了。这个女同志挂了我的电话，就去药店呢买了三粒安宫牛黄丸。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伴当天晚上服用了两丸之后，明显感觉到症状频次呢降低了，但还是有。第二天一早又服用了一丸安宫牛黄丸， 一些症状基本就消失不见了。而且这女同志多次确认她老伴眼球转动的情况，也都恢复了正常。到了第三天，她老伴小中风症状完全消失。后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道谢，说我是她和她老伴的救命恩人。我说你老伴的救命恩人不是我，是安宫牛黄丸。试想一下啊，如果没有这几粒安宫牛黄丸，那他老伴十有八九非死即残。所以为什么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次呢我也送给大伙呢？如果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是雪中送炭，鹿心粉是锦上添花，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急救圣药，心脑的双重保险。而且送给大家的是中华百年老字号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首先它药材的品质过硬，就拿里面的牛黄来讲啊，之前我也讲过，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采用的是体外培植的牛黄，在功效上呢等同于天然牛黄，这一点呢已经经过了众多专业科研机构和医学临床试验的反复论证。它在胆红素含量方面呢表现卓越，胆红素能高达 40% 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国家药用标准。而且生歌药业是百年老字号啊，所以呢有干了几十年的资深老药工帮我们把关挑选，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问题。再有就是它的非遗技术，比如体外培植的牛黄、脱壳的麝香、珍珠、雄黄、朱砂的多次水飞等，都秉承古法确保了安宫牛黄丸品质和效果的完整传承。那生歌药业的安宫牛黄丸在起效上也是一个字儿，快。比如这里边的脱壳的麝香，脱壳麝香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蹿蹦跳跃，也就是当它呀进入身体之后，会载着药效和药力在身体当中快速走窜，快速找到病灶的位置，然后用冲撞的能力破开阻挡，把安宫牛黄丸的药效和药力带入病灶。正是这些品质过硬的药材和非遗工艺，才保证了安宫牛黄丸的卓越的急救功力和防护药效。像我每个月呀都要吃上两丸，正常的人呢一年可以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冬至、夏至、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就这些个节气上吃上一丸两丸的。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你包括长期失眠的人，赶上这些特殊的节气可以连续吃上三天。尤其啊，这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你看一说到好方好药，前天有个老同志就问我说自己啊肝不好，问有什么好方好药没。我呢认为啊，首先第一就是少生气，别气性太大，因为气大伤肝，对吧。第二呢，就经常的化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淋巴一直处于通畅的状态，别瘀了，别堵喽，一瘀一堵就容易生病了。临床呢，我有一个方子，对于肝不好的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你比如说肝硬化呀，重度脂肪肝呢，或者肝上发现什么不好的东西了，你呢都可以用一用。这方子呢 是我师父那一辈的啊，里边有阴沉15克，质子10克，三棱10克，半枝莲20克，草质壳10克，茯苓10克。这个方子呢，不仅仅是肝肿块患者能吃，你肝郁的、口苦的都可以用，肝气郁滞的、爱生气、不爱吃东西的都可以用。有条件的，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方子上，包括在这个用药上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是你吧？
0: 哎，是我，欢迎您啊。
2: 冯老师你好。你好。
0: 好。
2: 这一回的这个活动我给盯上了，我是走的那个绿色通道吧，盯了那个20盒的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就送我120盒那个鹿心粉，还有那个15粒安宫牛黄丸的那个。
0: 哦，那可以啊，这个呢比较合适啊，而且呢是全方位的保护身体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2了。
0: 52岁啊。
2: 是的。哎呀，我这个年龄段吧，就是那个更年期啊，心里烦，然后脾气也大。就比如讲吃饭的时候吧，我都吃完半年了，我的老伴还在那磨磨蹭蹭，不紧不慢的在那吃啊，我这个火我就上来了。
0: 哎呦，你看看。
2: 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更年期脾气啊可大了，说来火他就来火，走的时候吧，说句心里话，我都没感觉到，但是这个情绪吧一上来了我就控制不住。
0: 你说白了就是沾火就着啊。然后平常爱出汗不？
2: 哎呦，我那个出汗可厉害了。我白天我在家我什么都没有干呐，我光坐着我都能出汗。我要是再稍微动一动啊，我就得出一身的汗。
0: 哎呦，
2: 你说我这些汗都是哪来的嘛？一下吧，我那个全身呐、就都湿了。时间一长啊，我的那个心脏还开始闹腾了。一天到晚的呀，就这么闹腾，就连睡觉的时候啊都不踏实。而且吧，那个眼睛吧还有点不行。我原来我也做过那个手术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吧，之前还挺好的。但是这两年上开始，我看啥东西还感觉模模糊糊的了，还有一些那个像小黑点点似的了。反正我就是感觉身上哪哪呀都不舒服了。
0: 你看看，首先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心情不好，尤其是脾气大，爱上火。这叫啥呢？就是肝郁气滞。肝郁气滞，人上火，那个肝和什么相通啊？和眼睛。所以说他一上火，我们的眼睛受肝火的影响啊，那自然就不太好啊。所以说这就是肝火旺，肝阳上亢，有的时候可能还出现头疼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干涩，这都是有关系的啊。你现在这些所有的症状的确是跟更年期挺相像的，情绪也波动大，对吧？哎，
2: 对对对，
0: 就这点其实也不好啊。然后记忆力减退没呀？
2: 也有点吧，我就是总感觉呀、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不一样了是吧？
2: 对。
0: 然后平时的时候还出汗，莫名其妙出一身大汗是吧？
2: 是的。哎呀妈呀，我就是那一下子啥。你可热了，然后那个脸上那个汗也可多了
0: 啊，
2: 一阵一阵的啊。
0: 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问问你，平时有没有心慌，就莫名其妙的心慌？
2: 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心慌，然后还有点就像那个气短的那种感觉。
0: 好，其实一般女同志的更年期呢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女同志呢卵巢的功能啊从旺盛逐渐的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的消失，它是有这么一个缓慢。

0: 的过渡期。说在这个时期，女同志的各方面啊，因为她雌性激素分泌的减少嘛，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各种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心慌、胸闷、出汗、潮热、盗汗，包括失眠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所以你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再加上一些器官实质功能性的减退啊，包括一些损伤，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这个时候，咱适当的用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发活鱼。你就记住啊，人正常来讲，身体也是有虚的。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淤堵严重就会体现出实质性的病变，像我们说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包括女同志子宫、卵巢，包括心脑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衰退的就特别的快，所以有时候我们肯定啊会给更年期的女同志用一些活血补血的药啊，能让他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啊。
1: 是嘞，所以吧，我前段时间挺幸运的呀，
0: 啊，
1: 能够领取到了你的那个鹿心粉呐。我记得喝的当天吧，我身体啊就开始有热的那种感觉了。
0: 哦，就身上热乎了是吧？
1: 对，而且还挺舒服的，有的时候吧也出汗吧，但这一回出的汗跟原来真的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是的，这一回出汗就觉得吧有点黏，然后出了一会儿汗吧，等我再去洗完澡啊，我就觉得浑身都特别的轻松，也不像以前呢，就是会有那种疲惫的感觉，而且呀，心口吧也比以前呢。这不敞亮多了，
0: 敞亮多了，好。
1: 是的，等我喝到第四天呢，我就觉得那个腰腿呀、也不那么疼了，上下楼啊也都比以前有劲了，这个眼睛吧也比原来有改善了。喝到第六天呢，像我以前早上起来吧，我早上起来就是那个床单都湿了嘛，结果那天早上起来。我们家床单都没湿，就不那么出汗了，感觉挺好。
0: 那就不错嘛，啊。
1: 是啊，冯老师，我跟您讲，这一次活动吧，我原先我想着我就订12盒，后来我一琢磨吧，订这个12盒太少了，我就给改成20盒了。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得多囤点。等着以后自己花钱买，那可贵了去了。我算过了呀，光是这一回挣的那个鹿心粉和那个安宫牛黄丸，要是我自己买一个月呀，没个3-4千下不来。现在一个月这3-4千块钱呢，都给省下来了，太好了。
0: 行啊，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就这个年龄段来是特别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的出现。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平稳的过渡啊，那问题就不大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啊，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的减少，你卵巢的功能呢就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她供血，给她营养，给她平稳的落体。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咱说句道家的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订12盒也够用了。但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个能力的啊，自身也有这些个情况，也有这个疾病，咱多订点，这是好事儿。所以说我支持你，好吧？
1: 好好，行，那谢谢您了，冯老师。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随时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

0: 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今天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多，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三四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5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轨，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啊，那么小一点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就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

孩子要长，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千草杜仲、

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物，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率，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

0: 夺妙，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

0: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呗。
1: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0: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准，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这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1: 对，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再一个，李老师，您。

0: 讲的我听了以后啊，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啊。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10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10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香，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都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那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那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那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
1: 嗯，
0: 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哎，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1: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3: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盯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 之前吧，他那个歌。

0: 搁吧，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点儿，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站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
1: 了。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的，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0: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2: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
1: 嗯。
2: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1: 嗯。嗯，
2: 哎，这回来李老师啊，你可得跟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1副药是吧？
2: 嗯，对。
1: 但这1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2: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1: 嗯。
2: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2: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这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也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2: 这个糖尿病呢、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2: 哎，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了，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2: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1: 嗯。
2: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2: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就退休了。
1: 嗯。
2: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2: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这个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2: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2: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2: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2: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

0: 哎，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
0: 啊、
1: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哟，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啊、这勾搂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0: 嗯、
3: 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哪都是凉的，哪哪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 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0: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3: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3: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啊！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行行行，哎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哦。
0: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6: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

0: 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拨打。今天节目时长还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听众朋友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指导，好吧。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是非常希望和我们听众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的，咱们就疾病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都可以深入探讨。那我们听众有问题您可以咨询，您可以把您的经验啊以及治疗疾病的这个体会都可以和我进行沟通，因为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其他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啊，也都能感受到。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啊，还是这句话，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中。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去选专科，选对专科之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是第一步，这是我经常在节目中提到的，您可不要小看了，因为您选错了，那么就意味着您第一步就诊就遇到了问题，那你接下来还会很顺利，那起码是耽搁了时间。所以说呢我觉得选专科很重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选专科，选对之后选专家，主任级的专家基本上挂号费就是35块钱，有更高的也有低的，这个还是看各自的需求。那我们听众在选好专家之后挂好号，然后去到相对应的科室去签到，签到完了就可以等待叫号进行就诊了。那现在呢是比过去复杂了一些，步骤上呢也多了两步，多两步不要紧，因为什么呢，只要您能弄清楚这一步一步接着来那都问题不大。那么您需要就诊的时候带上您的资料啊，以利于我们主任专家尽快的了解您的病情，然后做出这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先了解您的病史，你看我们听众给我打热线咨询的时候，我不是在节目里然后说您有什么慢性病吗，对吧，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你现在新发现的，但是我要追溯就是您有没有其他的慢性病，那么那个慢性病和你今天的症状有没有关联啊，我是要了解清楚的。那我们主任专家更是非常懂得这一点，所以呢了解你之前的过往，就是你的这个疾病的情况，也是为了下一步的诊断提供一个参考的意见。
0: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
1: 哎。
2: 吴丽老师。
1: 哎。
2: 我问一个事，这个我听你讲过这个睡觉淌口水就有发生脑梗有脑梗吗？
1: 它不是一种必然关系，但是有可能，只能这样讲，这样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2: 是这样
1: 就是您问的是您自己吗？
2: 我知道啊，
1: 对，
2: 这个我听您讲，我说睡觉淌口水。
1: 我听您讲话，现在口齿也不太清。
2: 哦，
1: 我能听出来。对，
2: 哦、
1: 您看，我就是根据我们听众打电话，根据您，比如说我们听众描述病情、描述身体状况，我的脑子里就会初步的进行判断了。我听您说话口齿并不是很清晰，所以我问问您之前有过脑梗吗？
2: 没有没有
1: 没
2: 有过
1: 啊。那您年龄多大？
2: 哦、我九十了。
1: 哇，好厉害，太厉害了、
2: 哦、
1: 啊，那就没什么奇怪了，因为你九十多岁能说成这样，表达这么清楚已经很不错了啊。
2: 啊、哦、就是的是的、哦、
1: 行。那您就这样，没有什么基础的三高啊，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没有，
2: 都没有、
1: 啊、
2: 都没有，
1: 哎、
2: 除了高血压，一血压高，除了血压高，天天吃药。
1: 对、
2: 哦，
1: 您看，就是高血压的人坚持吃药，你看人家这不九十多了吗？这不也都血压这吃药都很稳定吗？是吧？
2: 这我天天清醒起来就先吃这个
1: 空腹先吃一片、
2: 哦、
1: 对，行、
2: 哦、
1: 还是挺好的、哦、我觉得您没有那样的一个病史，您就不用过于的担心，可能和您的年龄啊、
2: 哦、
1: 也有关，好吧、
2: 哦、我听您讲，我
1: 就这样吧，再见。嗯、
2: 哦、我先听您的节目、哦、
1: 好好，
0: 嗯，
1: 祝您健康、
2: 哦、
1: 嗯，
2: 好，乖乖，好，
1: 嗯
0: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我是讲过这个话，就是突发脑梗或者是脑梗的比较厉害的时候，那个口水会不由自主的流出来，但是那个流口水和我们像刚才这个老人都九十多了，可以呀、啊，92了，你看人家那个语言表达还是蛮清晰的。您不要说话能反映什么呀？哎，就是从您的语言表达里边去捕捉您的身体的健康状况。要不人家怎么那个中医诊断病情的是有望闻问切，望就是看啊，看你整个人的面容，你的精神，你的体态，你的步态，

0: 说我现在还没到时间复查的时间。
1: 那你一会儿又复查了，一会儿又没到时间，你到底复查了吗？
0: 我刚才我说错了，我还没到复查的时间。
1: 没到你就没到，你等着复查。他让你啥时候复查？一个月？
0: 啊，对。
1: 那你一个月到了才复查再说。嗯，你现在不能这么急躁啊。
0: 好。
1: 在哪做的？
0: 就四院。
1: 啊，
0: 就在你们那王海维。
1: 可以可以，等你到时候那个复查再说吧，再把这个情况跟主任反馈就行了，好吧？再见。
0: 王海维是不是主任？
1: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
3: 你
2: 好。
1: 哎，你好。
3: 吴老师。
1: 哎。
3: 我怎么体检不？这才体检完，怕的尿道有点感染，我得需要看哪科？
1: 啊，现在有症状吗？
3: 嗯，稍微有一点点。
1: 疼？还是小便多？
3: 啊就是、
1: 尿痛？
3: 啊，对，就跟好像就跟过电呢，小便也多。
1: 嗯、对，还是有症状。泌尿外科？
3: 啊，对。泌尿外科？
1: 对，不要看妇科啊，看泌尿外科。
3: 哦哦，好好好、
1: 嗯，因为有好多女的有这样症状，她认为是妇科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这是泌尿外科的事儿。
3: 哦，我就是体检出来，她说你尿道有点感染。啊，
1: 可以啊，看看用点药，我估计问题也不大，因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她这个地方容易菌群失调。
3: 哦，
1: 所以呢，
3: 是
1: 会给你用点药就好，好吧？
3: 哦，好，吴老师，好，好，再见，谢谢，谢谢。
1: 嗯。
2: 好，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吴老师，
1: 哎，
4: 吴老师，我想问你，我这个左脚的这个大拇脚趾盖子，我那看着它红，一下子就是大拇脚趾，整个大拇脚趾都红了，接着呢，这个脚趾盖子就一下子变黑了，是怎么弄的？
1: 你碰到吗？
4: 没有，
1: 也没砸着它，都没有。
4: 没有。嗯。
1: 你确定？
4: 确定。
1: 疼吗？
4: 不疼，也不疼，也不痒的，就一下就变黑了。现在吧，这个红的一会儿的那个脚，这整个脚趾都红了以后呢，一会儿马上就消失了。消失以后，脚趾不是黑了吗？黑了以后，不红了以后就有一半黑，这一半不黑。
1: 哦，多长时间了？
4: 就是、多长时间了？也得有十几天了。
1: 嗯，其实现在的是减轻了。因为你原来是一个脚趾甲黑，现在只有半个黑了，对吧？
4: 嗯嗯嗯，
1: 啊，也不红，也不肿，也不疼，对吗？
4: 对，
1: 嗯，
4: 对，
1: 我觉得可以观察，不用害怕。
4: 哦，
1: 嗯，
4: 我觉得是血液的对吗？呢？
1: 嗯，不用再考虑这个，血液也不一定是，你不用想，
4: 嗯嗯嗯，
1: 这个你也想不明白。
4: 就是怎么弄的你？
1: 那你不要去追究他这个事情了，只要他后来就是一点一点的都消失了，其实我倒是认为有可能是有碰着或者是挤着他，或者你不太在意的时候啊。
4: 刚一开始呢，这小孩就说的是你碰哪了吗？我说我没有。
1: 这个有可能你也未必一定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碰，你看就像我似的，我手比如说划了一个小口子，哟，
4: 嗯。
1: 我有时候剪指甲的时候才看见，哟，这怎么有个口子？那我是我没划呀，我在哪儿划破的呀？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不知不觉，但是从您描述的这个情况看，可以观察。我认为你也不用害怕。假如说过几天他的这个红紫完全消失，然后脚也很好，都很好。
4: 啊，这个吧，我跟你说，吴老师。以前呢，就是也出现过这个情况，我也没问，没问嘛，慢慢的觉得该是它会长不是吗？长慢慢那也黑的呢，就慢慢就没有了。我以前觉得该是呢就没有了。
1: 对呀，新陈代谢，
4: 老长时间
1: 了，
4: 好好的，比我这个左脚一样。
1: 我觉得可以观察，好吧？
4: 嗯嗯，
1: 你不用害怕，
4: 我
1: 老师。假如说这个情况老是出现，频繁出现，然后呢也。退也不好退，我倒是想问问你，也不会有痛风吧？因为痛风它是要疼的，你又不疼，对吧？
4: 不疼。
1: 啊，痛风它是疼，所以说我认为
4: 没有感觉。
1: 可能还是您不小心的时候碰撞了它，但是您不知道。不清
4: 楚。要是那么样，我就不没有
1: 你先观察吧，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事情，我的意思是先。

0: 观察，好吧？
1: 嗯，好的，
0: 再见。
2: 嗯，
1: 好，谢谢吴老师。
0: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嗯，好。
0: 喂，
3: 啊，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手都老长时间了，都半年了，六个月，泡疹好了，这个神经还疼，也不好受，麻痒疼。
0: 那
3: 有什么办法？
0: 是带状疱疹吗？
3: 上来看的时候，住院看说是的。
0: 那就是呗，那人家给你诊断明确了，那这不就是后遗症吗？这没啥奇怪的呀。
3: 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0: 能看呀。
3: 我还想再看，这疼，他这疼嘛跟抽筋儿一样，然后还带痒痒，那个麻痒。你看，
0: 特别
3: 难
0: 受，
3: 都半年了，六个月了，
0: 特别难受。
3: 我都愁死了，我想还有什么法吗？我还想再看。
0: 那就再看看呗。
3: 这是
0: 后遗症，属于
3: 看了半年了，属于后遗症吧。
0: 看皮肤科，我觉得比较适合。
3: 我上次给你打过一次，去过一次，我开点热膏子，那时候还没那个很难好嘞，那时候还有点印子，这什么印都没有了，他就是
0: 那再看呗。你现在症状老是不消失，你难受啊，不舒服呀、啊？
3: 还疼，跟着麻痒疼啊。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看皮肤科比较。
3: 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我说我看着那个叫什么科，皮肤科是疼痛科，反正上那个肉那
0: 就这样。
3: 再看还能看是吧？
0: 那怎么不能看呢？症状不消失。
3: 对，我看我就让我说这咱不能让心带着身上，我急死了。
0: 但是这个话你也不用说的太死，为什么呢？就有的人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会持续不短的时间。
3: 嗯，我这半年了。
0: 这是年轻，假如说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他基本上都不留后遗症的，很快就好了。
3: 对，我这个我有69了，我是
0: 这个年龄在这儿。你就不能急躁了，好好看看吧啊！
3: 那再能还能看，我再去看着是吧？
0: 啊，再见。
3: 好好好，谢谢、
0: 嗯、
3: 啊。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年龄越大，得的病以后恢复的越慢，而且更容易出现后遗症。哎，这就是年龄大的问题。为什么？年龄大以后，免疫功能下降，抗病毒抗细菌的能力下降，都下降了。所以当你人体的免疫细胞，就是好的士兵战士，去跟那些坏人敌人病毒细菌啊等，你像刚才那个，他就是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你跟他去做斗争的时候，因为你老了，功能都下降了，就是你再生的这种新生的战斗力太少了，有可能你就打不过这个外来的病毒和细菌，那怎么办呢？就败下阵来，打不过人家那个敌人，那人家你看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年轻为什么呢？年轻他的免疫系统完善，功能前，他的战士极具战斗力，他会把入侵的敌人，就是病毒细菌这些，统统消灭掉。敌人都打死了，那还对咱有啥危害呀？但是坏人都死完了，那咱不就好了吗？你现在好不了，就是因为坏人还在给你搞破坏，敌人还在攻打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年龄大，人家刚才那个92岁那个老人，人家多了不起啊，什么你看问题都没有，只有一个高血压，还吃一片降压药，早上吃就稳定。那么相比较，有的年轻人血压高，他不吃降压药啊，他说我一旦吃了降压药就不能不吃了，就得永远吃下去。人家92岁，人家吃降压药都吃了这么多年，人家不也好好的吗？相反，您不吃降压药，您是本身高血压病，你不吃降压药，那个血压就会高，就会对血管，对你的血管构成威胁，就会容易出问题。你看你掂量掂量，孰重孰轻，对吧？吃药呢是这样，我给我们听众一个忠告啊，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体会的

0: 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嘛，哈，早上都8点不到就来到医院了，啊，一直靠到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一天都长在医院里，接触了这么多的病人、听众、主任、专家，其实耳濡目染，感受了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年轻人他不在意啊，我血压高就高呗，我现在我也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我还可以喝酒呢，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血压持续高啊，您又不去治疗它，它势必会对您血管构成危害。那之所以现在还行，你觉得我也不吃药，我这边还好好的吗？那是因为您年轻，血管的代偿的功能强。再强，如果您持续性的这样，又不加以生活方式的改善，迟早会出问题的。您看，不是立刻，但是也不好讲。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对待这个吃药治疗的这个，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有的人他特别怕吃药，他说啊，那个药都有毒，是药三分毒，那我吃了药以后，我以后怎么办？这个对我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有伤害。但是您就忘了，如果您高血压长时间的对血管带来的危害，那是更大的。这不就又回到那个点了吗？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正长期吃药对您也没什么好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处，是真的。但是您不吃药，对您血管、心血管系统构成的危害有的时候更大，伤害更大。那您看哪个合适啊？其实我们人在一生中都是在做选择，不是吗？这也是选择。你说我是吃加药呢，把我的高血压病控制住呢，还是我不吃药，我现在还行，我就这样？您得选呀。有的人他就是说，哎呦，我真的是高血压病，我应该听医生专家的话，开始用药了。有的人他就不行啊，他自个儿他就说，我这么年轻，我不用。啊，也许您注意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许您在方方面面都注意了，可能血压呢也稳定了，倒也还好。啊，因为您年轻嘛，我不是说血管弹性好。就不要小看这个年轻啊，年轻你的机体的功能就好，新陈代谢就旺盛。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吴丽老师好。
0: 哎，
2: 我这两天就是吃过饭睡觉了就开始做梦，就跟连续剧一样，接着夜做，咋回事
0: 啊？最近两天有啥事儿吗？在你心里？
2: 我觉得也没有啥事儿。
0: 啥事儿都没有吗？就是比你平常生活，你只是比如说哪怕
2: 就是我要觉得要搬新家嘛，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什么，
0: 对，您可别小看这个事儿，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方面的影响。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搬新家，你可能就会有那么内心里会有一点点的焦虑，就会说，哎呀，
2: 琢磨琢磨这事儿那事儿，
0: 对，我还得收拾，还得这东西还要不要？这怎么？你肯定是有点，
2: 现在就是早吃饭睡觉，睡觉就到这个时间，抓紧的听你的节目。
0: 哦，好的，谢谢你啊。
2: 嗯，那我这还要怎么办呢？我这一天两天都是这样嘛。
0: 那你做梦就做，关键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你头脑清醒。
2: 我早上起来。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稍微有一点点晕，
0: 对，
2: 就一会儿就好了。
0: 这个呢，平时不没这个情况是吧？
2: 平时啊，做梦，但是他睡完觉以后，到那么三四点点两三点钟，让我们做个梦。他现在就是这边睡那边就睡，一连两天。
0: 啊，你这样的，

0: 如果你早上起来，影响不大。您不是说过一会儿就又正常了？早上起来好像有点晕。
1: 又正常，对，我今天又锻炼上午，对，
0: 对，问题不大，可以先这样的慢慢调节自己这个精神放松，啊，可以慢慢调节。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因为夜里老做了一夜的梦，我就觉得特别乏，然后
1: 我就
0: 头
1: 觉得
0: 脑昏沉，
1: 今天有点晕，对。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你就要需要看医生用药了。也有可能就是
1: 那
0: 一
1: 得看
0: 种
1: 精神科是吧？
0: 神经科，不是精神
1: 哦，
0: 科。
1: 神经科。
0: 哎，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吴磊，谢谢啊。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这个呢，就是生活中都是，我先说我在医院里边看到的这些病人的事儿啊，就是我总结哈，就是有的人他是特别特别害怕。治疗、吃药、打针，你得了这样的病，你不治疗他自己能好吗？好不了，能好你就不会到医院来看，就住院了，你也不会，就在家等着呗，等他好呗。关键是不能，所以你要配合医生治疗。那么还有一种人，他是一点小事儿他就开始。哎呦，对，不行，医生，你得给我开药，你得给我多开点儿。你看我这怎么弄？人家医生说这没什么，这个人主任也说这个问题不大，观察观察，你注意调节心情，就放松一点，问题不大。不行，真的不行。你说万一我要是突发脑梗怎么办？你快点给我多开点药吧。就是很多人他都在走两个极端。我觉得都没有必要，都没有必要。我现在滔滔不绝、夸夸其谈，跟我们听众讲这么多这样的事儿，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呢？我太知道应该是什么事情该放下，什么事情不要纠结。用现在非常时髦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精神内耗，你不要自己老是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咱就怎么做。既然来了，咱就正确面对就行。但是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告诉我们听众，一点小事儿也是反复纠结。像刚才这个听众，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有事儿吗？他没什么事儿，我再想想，哦，要搬家的事儿，要搬新家，这个肯定是个诱因。因为你要搬新家，你就会思虑很多。哎呀，到时候是找搬家公司，那边新家都弄好了吗？都这个通风都通好了，这边东西该不要的该怎么处理？什么东西要带过去？但凡是你有心思，睡眠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认为不要走两个极端，就是既不要那么那么的不在意。啊，有症状，有什么情况也不管不理，更不要一点小事情就纠结就放不下，这个不太容易，真的。你说你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这样的情况不太容易，这个需要刚才那个听众说啊，那是不是需要看精神科？不是，神经科，我们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也是很强势的，好几个。病区啊，五个病区，专门有一个神经内科的楼，住院病房楼，所以还是很强的啊。当你自己不能自行调节的时候，你一定要求助医生，你要听医生的话啊。其实我在内心里是特别的羡慕那些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多大事儿，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灾难，如果是一场灾难的话，那我们就争取把它降到伤害最低的限度，对吧？那人生哪有那么顺心的事儿？我多少次我都在想苏轼、苏东坡，哎呀，你说我们所有人的人生这个苦难加起来也不如他一个人多呀，分明是那么有才的一个。就是旷世都难寻的这样的一个才子，最后被皇上一贬再贬，一贬再贬。

0: 但是他的那种心态简直都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值得我们学习。东坡肉就是他发明的，当把它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这儿的猪肉这么便宜，老百姓不买不吃，哎，不会做就扔在那儿，他就买回来这些猪肉很便宜，他就自己慢慢琢磨发明了这个东坡肉。哎呀，这么好吃，现在成为现在的一代就是所有饭店里的一个名菜了，是吧？家喻户晓，有的人在家里也会做东坡肉。然后他跟他儿子说，写信告他儿子说的，哎呀，我在这儿特别好。实际上他被皇上贬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地方啊，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前程都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人家心态好，人家跟儿子说，给他儿子写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没有手机，不能打电话呀，他就给他儿子写信告他说的，哎呀，我在这儿发明的东坡肉，哎呀，我又弄出来了，这个方子太好吃了，我在这儿可美了，天天有肉吃。不过我跟你说哈，你这个事儿可不要跟那个官府里的人说，别到时候他们都过来都吃我做的肉，那我都没得吃了。哎，你听这个你觉得是个玩笑吗？不是吧，都被贬到那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被贬到那儿一文不值，什么跟那个普通的百姓都一样了，可是人家这个心态。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喂喂喂，你问李老师呗？
0: 对，
2: 我跟你说，问李老师，我这飞机着十多年了，我搁你四院没住，搁二院住过。
0: 啊，
2: 上二院那个金银楼的那是几星的飞机，以后我给你住了三天三夜那里边。
0: 你说您现在的情况，别说非典了，那都几百年的事儿了。
2: 我现在一动都喘，一动都喘，不动
0: 还是您那个肺气肿的事儿啊？你继续治疗啊，去看医生啊。
2: 就今年搁中医院住的，这个徐州后来去中医院住了十二天。
0: 那您要是不好，症状不改善，您得再去看呀。
2: 那你看他就这样说是装他不给住了。
0: 对呀，你这医保他规定的，那你不能老在那住着呀，那又不是个旅店，那又不是个旅馆。
2: 一年最起码一年得给他住五次。
0: 那你病情这么重，你该住就住呗。人家不让你住，你就出来，出来带着药回家用，用完以后能住了，那要病情重，那就再去住，那只有这样啊。
2: 我那里边那个急诊医生，那一个那个陈医生。
0: 那您是什么意思？您别跟我说中医院的事儿，我们是四院，您别跟我说人家别的医院的事儿。您现在问我是啥意思？您想怎么样？
2: 我问你啥意思？我说我这能看好呗。
0: 很难。
2: 那看不
0: 好。
2: 好
0: 吧。嗯，再见。
2: 不，你别呀，我理财不是要学会找这两句好。
0: 您说不是问两句，您不是两句吧？您说，您问了我这个病能不能看好，我说很难。
1: 好的，老师他已经挂掉了。好，那8080-9393呢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您。
0: 嗯，不是所有的病都能够彻底治好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为什么高血压人家都92岁了还在服用降压药呢？那人家要是那个时候一下就治好了，都不再吃药了多好。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能够彻底治愈，它需要，它就是会反复的发作。你这个病情在这儿，该看就看，该住院就住院，住院当然是有规定的，你不能住的时间太久。我刚才说了，这又不是旅馆，你只要交钱随便住，住多久都行，那不可以呀。那病房它那个病床还有个周转率呢，那您老住在这个病床上，那人家别的病人来了，人家也需要住院，那怎么办呢？那没床怎么办呢？对吧？没什么纠结的，就碰到这样的病，该看就去看，该住院就住院，该治疗就治疗，让您出院那是医院迫不得已，那是医院人家也有要遵守这个医保的这。

0: 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您就回家，你按照医生的要求该怎么服用药物控制就控制，你觉得病情又重了再来看，那不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吗？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就跟我们听众说，这个对待疾病我们的心态要好。哎，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称心如意的把这个疾病从你的身体里彻底赶走，让您完全恢复健康，有没有这样的？有，而且是大多数都是。但是有，那要看你患有的疾病是什么病，有的病它是只能控制，只能控制啊，这个还是看您自己去怎么去对待这个事儿，去承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老这样怎么弄？那就只能这样弄。您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就是你自己尽到心了。你自己对待这个疾病，我也重视了，我也认真看了。你尽人事，把你的心都尽到了，听天命。那有的病它就是不能彻底治愈啊，那你就得认呐，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哎呀，我在想，就是我自己也反复的在，就是您别看我给我们听众讲这个，在节目里边呱啦呱啦的讲这么多啊，天哪，我自己其实也面临着健康问题，就是我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那么情绪上也容易受到影响。你看，我就是劝我们听众啊，要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我们都样样都做到了，其他的就交给老天吧，交给上帝吧。其实我也不一定能做得到。那我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的事儿，夜里会失眠一夜，第二夜基本上就过去了，就不会再失眠了，但是会被一些事情所困扰，这个就是个性问题。所以我怎么拿出苏东坡这个例子，他都被贬到当时最最偏远的地方，海南的儋州，那是最最偏远，那个流放也只能那么远的地方了，可是人家在那儿过的是有滋有味。哎呦，我太羡慕了，太敬佩这样的人的这种心理，他的个性，做不到，真做不到，尽力吧。啊，我们尽力的去想通一些事情。你像刚才最后的这个听众，我是理解他的心的。你看他住院都住了那么多次，在那儿都这个问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好。您想想看，您都住院住那么多次，要是能治好早就治好的呀。但是是不是可以不用治？不是，不用治，您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治疗，您到时候呼吸都是困难，你到时候一下一憋气，呼吸突然暂停，那是要危及生命的呀。所以说听众朋友，我常说，您假如患有疾病，像他这个肺系统的病人，他早期的时候肯定不是这个症状，您早看，早有那个苗头，我们就把它遏制住，控制住啊，你别让他到那个病情，到这个小孩比如说从小他就有个坏毛病，我们好教育他，好改正他，哪怕就是骂他，就是训斥他，打他屁股，他慢慢他就能改好，因为他小，他还不懂事，就是你教他，你不允许犯这样的错误啊，以后不允许这样做，他好改。你都惯着他，你也不管他，等他以后长大了啊，也是跟着坏孩子一起学做坏事，你还是管不了。等他长大成人，真的成为危害社会的坏人的时候，你想改已经 完全没法挽回了，再也改不好了。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们生病以后要及时看，及时看医生啊，只要有症状，只要有不舒服啊，您先观察也行，观察几天，哎，过去了，好了，那就问题不大啊。你说谁身体能 一年365天样样的每天都特别的舒服，身体这也不可能。有了就有症状，我们看先分析是什么症状。我们那个听众他那个前两天两口子来，他那个做胃镜啊，他就说他老是不舒服胃啊，觉得有点胀得慌，来做了个胃镜，哎，问题不大，只是长了个胃息肉。换句话说，假如他要是胃里边长的是个不好的东西，您也不看，您觉得反正就是有点胀，就是吃饭以后那个有点胀不太舒服而已。假如要是个不好的东西，你拖延以后到最后治疗都是难题，都没有机会再治疗，那不后悔吗？人家没事儿，人家就长了一个一点点的小息肉，人家主任说两年以后来复查做胃镜就行。
1: 嗯，
0: 时间的缘故，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们听众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如果您来中心院就诊需要我帮助，到了中心院四院之后可以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行，今天就到这儿。
1: 嗯，
0: 我们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 是继

0: 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周三的节目呢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今天呢用更长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今天给大家关注呢以下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呢说一说最佳血压这个话题。说到血压呢，可能大部分你看咱们中国呢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呢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啊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么最佳的血压值我们往往只盯在高压120低压80，这是最标准的血压。但是咱们每个人每个年龄段的人群不同，所以这个标准呢不能完全就是按照它来。那么医生也建议过了50岁之后啊，血压最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到底是什么范围，适不适合您呢？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交流。第二个话题说一说这个优质蛋白。那么说到优质蛋白呢，大家想到的除了虾就是鱼，是吧？而且鱼肉呢，大家都知道深海鱼是对身体特别好，因为除了含有优质蛋白之外呢，还有 DHA 啊，还有一些这个利于大脑神经生长发育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海鱼，其实啊不要老盯着海鱼，有八种淡水鱼才是真正被低估的宝藏。那么这八种淡水鱼到底是什么鱼，待会儿要跟大家讲。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有几个癌细胞最爱的饮食习惯啊，很多人都有。我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咱们自己自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如果有咱们加以改正啊。我们说到这个谈癌色变嘛，谁也不希望自己能够患有这种疾病，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有效的规避一些这个不利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远离这种疾病。所以啊，待会儿分享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要仔细听好了，自查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咱们要立刻改正。好了，那今天呢话题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让我们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说一说我们的最佳血压啊。首先呢，如果您的血压常年稳定在高压120低压80啊，别人都会夸你，哎呀比年轻人还健康，但是你却常常觉得头昏脑胀，这个昏沉昏昏沉沉，走几步路就喘，夜里呢还总要起来上厕所等等啊，有没有想过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完美数字上？所谓的完美数字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标准的血压值。临床上啊医生也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就拿着血压记录本是吧，满脸的疑惑的就问医生说，哎医生你看我血压控制的这么好，我怎么还不舒服呢？我怎么还头晕呢？我怎么还老是昏昏沉沉呢？我想睡觉我就是没有精神呢我怎么走几步路我就就没有力气呢？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的血管甚至大脑正是在这种看似完美的血压下悄悄走出了供血不足。真相就是过了50岁之后啊，那个被奉为金科玉律的120-80，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标准的血压值，可能根本不是你需要的最佳血压。今天呢待会儿这个以下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把这个50岁之后的血压到底该多少这件事情给您掰开揉碎的讲清楚，咱们来仔细听一听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什么50岁之后的血压标准要因人而异。很多人以为血压是越低越安全，就追求它的低值，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咱们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条供水管道，而心脏呢就是水泵。年轻的时候血管弹性好，水泵轻轻一压，水流顺畅到达顶层。但是过了50岁之后啊，管道内壁会慢慢的沉积水垢。为什么？刚才讲到了，咱们的血管就如同水管一样，咱们自来水水管用了10年8年以后，您就把水龙头拧下来，您发现那个水龙头上是不是水垢特别多？ 用一段时间。

0: 天之后，可能它会存在着这个水压显得不足，水流变细。但是您把这水龙头拿下来清理之后，比方用白醋泡一泡，哎，它立刻就水压增高。这是为什么？咱们的血管壁同样也是如此。过了50岁之后就不会那么，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柔软了。你想一下，咱们血管已经用了50多年了。这就好比铁管变成了生锈的旧水管一样。这个时候呢，如果还要求水泵用年轻的时候那么小的压力去供水，顶层的水龙头呢根本不出水，放在身体里顶层就是您的大脑。血压过低，大脑供血不足，轻则头晕乏力，反应变慢，重则诱发缺血性脑梗。临床观察也发现啊，不少中老年人因为过度的追求120啊，就是高压120低压80，把高压降到了110甚至100以下，结果反复的跌倒，然后昏昏沉沉，走路无力，认知能力快速的下降。那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当然也不是啊，咱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好比这个水泵拼命的增压，管道随时可能爆裂，这就是脑出血的由来。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证大脑和肾脏有足够的血液供应，又不至于把血管撑破。第二点就是过了50岁之后啊，最佳的血压到底是多少呢？根据国内多家三甲医院的临床共识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啊，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血压控制目标需要分层对待。如果您身体健康，没有糖尿病，也没有慢性肾病，也没有严重的血管狭窄，那么收缩压就是我们说的高压，控制在130到139之间，舒张压就是低压，控制在80到89之间，是比较理想的区间。好，记住，前提是你没有任何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不是高血压，就没有糖尿病，没有慢性肾病，这些都健康，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严重的什么血管狭窄，也没有什么斑块啊，所以这个血压一定在130到139，低压在80到89之间是比较理想的。这个范围呢，它既能保证重要器官的供血，又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您看，咱们今天再一次把我们的血压这个话题拿到桌面上谈，是不是和过去的认知又有了不同？当然，这是基于很多的专家经过长期的研究的结果。但是如果您已经确诊有糖尿病了，慢性肾病了，或者是得过脑梗、心梗啊，那么目标需要更严格一些了。高压就应该控制在130以下，低压控制在80以下。这个数值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身体健康的血压值是完全不同的吧。注意，这里说的是以下，但绝不是越低越好。高压低于110，低压低于60，那就需要警惕了。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很多50岁以上的人呢，存在颈动脉或者是颅内动脉狭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血压反而不能降得太低。临床上呢，我们见过这样的案例，就是患者把高压从160强行降到了120，结果呢反复出现一过性的黑蒙，走路不稳，这就是因为狭窄的血管在低压下无法提供足够的血流，这个很简单，对吧？大家都听明白吧？我们血管变窄了，但是血压你给它降低了，但是血流流不上去了，这怎么办呢？所以这类人群高压应该控制在140到150，反而是安全的。第三点，为什么低压比高压更容易被忽视呢？您可能会发现啊，身边很多人只关注高压，对低压呢几乎不看，这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危险漏洞。过了50岁，高压往往会逐年的升高，那么而低压呢反而可能保持不变甚至下降，这就导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高压150低压70，因为它的这个脉压差太大了。脉压差大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大动脉已经明显硬化了，失去弹性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低压过低，比方说长期低于60，这就意味着心脏的舒张的时候，冠状动脉的灌注不足。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自己供血的血管，它只在舒张期才能得到血液，低压太低的话，心脏自己反而饿着了，心肌缺血的风险呢就会随之增加。所以啊，您在家测血压的时候，不要只看高压那个数字，低压如果持续偏低，即使高压看起来不错，也需要引起重视。临床上我们会建议这类患者呢，优先关注低压能否稳定在65到80之间，啊，在这个基础上呢，调整高压的控制目标。第四点就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血压陷阱。有一种情况就是普通的血压计呢根本测不出来，却非常常见，就是这个白大褂高血压和隐匿性高血压。白大褂高血压呢是一到医院血压就高，回到家就正常。后者正好是在家里测正常，但是夜间或者是工作当中就会突然升高。如果您只靠偶尔在家测几次血压，很可能漏掉真正的问题。更隐秘的一种情况就是体位性低血压。很多50岁以上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蹲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起床太快头晕，饭后犯困走不动路。这其实是身体调节血压的能力下降了。你的静息血压可能控制得很好，但是体位一变，活动一多，血压就稳不住了。如果你在降压治疗当中出现这些情况，那很可能说明目前的这个血压目标对你来说太低了。那怎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血压呢？是吧？大家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了。首先第一点，不要盯着这个体检单上的箭头。如果你高压135，低压85，但是没有任何的头晕、乏力、胸闷、走路不稳的感觉，这很可能就是你的最佳血压。第二点就是学会在家里规范的测量，早晨起床之后排空膀胱，静坐5分钟之后再测，连续记录1周，取平均值。如果你发现某个时段血压偏低而伴有不适，那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第三点，关注身体的信号灯。如果降压之后出现明显的这个疲乏、反应迟钝、起身头晕、饭后犯困，这个降压方案可能对你来说过猛了。反过来，如果血压偏高，伴有头痛、耳鸣、失眠，晨起之后后脑勺胀痛，这就说明控制还不够。所以50岁之后啊，血压管理不是一场数字竞赛，而是一套个体化的平衡。那个最适合你的血压啊，是能让你精神饱满、走路稳当、脑子清醒、生活有质量的那个区间，而不是体检单上那个冰冷冷的标准值。不要再盲目的跟120了，是吧？就是跟那个高压120，低压80了。你的身体啊，比任何数字都诚实。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

锦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是首选让大家吃鱼，而鱼呢首选让大家吃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我们都知道深海鱼呢在这个鱼类当中所含有的优质蛋白之外，还有一样微量元素，就是 DHA， 它对大脑有利，所以建议老年人吃这个深海鱼啊，包括它含有这个鱼油，是吧？我们都知道鱼油当中含有 DHA， 对大脑有利啊，对血管也有利。但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并不是淡水鱼没有营养啊，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八种鱼，淡水鱼是真正被低估的宝藏。那么它到底是宝藏在哪儿呢？怎么会被低估的呢？首先说一下桂鱼，是吧？桂鱼呢它的这个清蒸最怕水扑扑，鱼皮一破，鲜味顺着蒸汽全跑。那老这个菜市场当中一些摊主总会给你递这个，给你告诉你说放葱垫在鱼身下，说这是天然的支架。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哈，这个桂鱼咱们在清蒸过程当中，在盘子底下一定要加两根葱把鱼垫起吃起来，是吧？蒸汽呢在这个葱缝里循环，八分钟出锅，蒜瓣鱼肉是一丝不散，然后蘸点这个蒸鱼豉油啊，鲜的连葱姜都想吃掉。后来才知道这个桂鱼它的肌纤维短，煎制蛋白少，天生就是不散架的命。葱呢只是顺水推舟。这是桂鱼啊，当然了，在咱们目前来讲，桂鱼呢可能在所有淡水鱼当中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哈，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第二种鱼就是太湖边的翘嘴，它的刺儿多到能当牙签儿。这个东西我知道，因为翘嘴鱼它就是你看着它那个白白长长的哈，但是鱼肉特别鲜，是不错，但是特别刺儿特别多，就是你不会吃鱼的人很难能够把控得了。但是翘嘴它的营养相当的丰富啊，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鱼，告诉各位，先去190度的菜籽油里30秒钟啊，让这个鱼刺啊软化，是吧？然后呢再去做，再去哪怕是这个白灼还是红烧啊，咱们徐州地区比较喜欢吃红烧啊，但南方地区喜欢吃白灼。你太湖边的翘嘴嘛，它也是这个太湖三白的其中之一，是吧？不知道大家对太湖三白了解不了解啊？其实这个其中这个翘嘴的话呢，它的鱼刺儿比较多啊，但是相对来讲，另外两白可能大家比较喜爱，一个是太湖白虾啊，一个呢是银鱼。这个银鱼确实非常美味，这是太湖里的太湖三白其中之一白，翘嘴鲊啊，这个鱼呢这个是相当的美味，而且营养也相当的丰富，它是含有丰富的谷氨酸啊。那么第三种鱼就是黄辣丁，黄辣丁呢是我不知道是南方地区还是应该是南方人这个称之为黄辣丁，咱们徐州地区叫鸽燕鱼啊，它一身黄皮，长得跟发霉似的，是吧？那么这种鱼呢回家先煎之后冲滚水五分钟，汤色就变白，就像极了淡奶油。它的秘密就在表皮上的胶原蛋白，煎过之后突然遇沸水，脂肪瞬间的乳化，汤汁自然挂碗啊。尤其是对于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特别适合用这个鸽燕鱼去做啊这个白灼汤啊，孩子拿勺子咬着喝是最好，是吧？就像鱼汤，就带鱼汤味的冰淇淋一样，是吧？这是黄辣丁，咱们说的鸽燕鱼，是吧？还有一个鲫鱼，鲫鱼呢是比较常见的，在咱们菜市场当中到处都有。

0: 对，我不知道大家都，咱们徐州都喜欢吃红烧是吧？鲫鱼都是红烧着吃。其实啊这个用鲫鱼炖汤是最完美的、最鲜的那个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之前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试过用这个鲫鱼啊煎完了之后呢，把它捣碎。捣碎之后用开水这么一冲，这个汤就是又白又细又嫩又鲜美。然后用它把这个鲫鱼剩下的一个鱼刺给它捞出来，然后用这个汤下面条，或者是给它做一些其他的菜肴。哎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他是能把汤给喝完啊。所以这是鲫鱼汤胜过鲫鱼肉。再一个就是鲶鱼，鲶鱼呢，可能我说到鲶鱼，大家是不是想起来它的土腥味儿？确实是的。其实啊，腥不在肉，在粘液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的话，不妨用60度的水。我前段时间刚好就做过一次这个鲶鱼，其实它的肉质特别鲜美啊。但是呢，怎么样去去除它的土腥味呢？60度的热水一淋，它的粘液瞬间变性，就像牛奶皮一样被刮下来，土味儿啊就跟着直接就给你扔进垃圾桶了。再切块红烧，它的这个胶质把汤汁裹得发亮啊，这个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这个鲶鱼它的鱼肉鱼蛋白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就是鳊鱼，其实鳊鱼呢不要只看它的眼睛清亮啊，得捏一下它的肛门处，就是这个鳊鱼的肛门处啊啊，如果要是粘液四溢，就说明它的胃肠已经老了，老化了，胆汁苦水渗进了肉，怎么烧都会发苦的。紧实的才新鲜，清蒸之后它的腮盖处的肉就会像果冻一样发颤啊，筷子一碰就脱骨啊，这是南方的吃法。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咱们本地的红烧鳊鱼，也很好。再一个就是黑鱼，那么它是淡水里的健身狂魔，肌肉纤维密到能弹牙啊，片鱼片记得一定要逆纹斜45度切成长薄片，滚水焯20秒就可以吃，是吧？哎，特别美味。这个尤其是这个很多的比方说酸菜鱼里用的都是黑鱼，而且黑鱼呢它的肉特别特别美，很美味。火锅店那一盘就卖38，是吧？其实在咱们菜市场也就十几块钱一斤啊，是吧？最惨的是鲤鱼，其实鲤鱼呢被发物黑得抬不起头啊，侧线管里那条白筋其实就是神经和粘液线的混合物，你抽掉之后它的腥气就会少一半，再把靠近脊椎的这个深红肉给剔掉，重金属包括土味集中地就清理干净了。红烧完之后啊，它的汤色亮得能照镜子啊，这个实际上它比海鱼比海鲈鱼还干净。算下来这八条鱼呢没有一条是完美选手，却各自把缺点活成了特点。你看刚才讲到翘嘴它的刺儿多，是吧？刺儿多的话咱们就炸脆它，你炸脆了之后它那个刺儿呢就自然软化了。味儿腥的话就烫皮，肉柴就拆成肉糜做成肉丸，鱼丸也挺好，是吧？所以淡水鱼呢其实缺的从来都不是营养，是愿意蹲下来听他们说话的人。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积

0: 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7: 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啊，给大家说一说癌细胞最爱的饮食习惯，很多人都有，我们接下来自己自查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改，赶紧改，现在改，从今天就开始改。生活当中总有一些看似平常的进食习惯，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为身体埋下了隐患。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一位40多岁的职场人士，平时工作比较忙，常常靠外卖来解决三餐，这也是大多数职场人士所经历的啊。那偏爱重口味的食物，很少吃新鲜蔬果，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身体出现了异常信号。那么这样的场景呢，并不罕见，许多人在日复一日的饮食当选择当中啊，忽略了那些可能助长不良细胞生长的因素。了解这些高风险的饮食模式啊，并且及时调整，是守护身体健康的重要一步。那么都有哪些不好的习惯呢？第一个，长期使用过度加工的食品。所谓的过度加工食品呢，就是市面上许多包装精美的零食和速冻产品，为了延长保质期和提升口感，往往添加大量的防腐剂、色素、调味剂。那么这些化学成分进入人体之后，需要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长期积累就会增加器官负担，干扰正常的细胞代谢过程。第二，营养成分严重的流失。过度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破坏食物中原有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经常食用这类食物，导致身体缺乏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使得机体识别和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下降。第三点，高糖高脂隐藏其中。很多加工食品呢，虽然吃起来不觉得甜或油，但实际上含有极高的糖分和反式脂肪酸。那么这些成分呢，容易引起体内慢性炎症的反应，为不良细胞滋生提供温床，影响整体健康状态。这是第一类，就是食用过度加工的食品。第二类，饮食习惯当中缺乏新鲜蔬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呢，富含多种的天然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如果日常饮食中这类食物占比过低，身体就会对抗，对这个抗氧化损伤的能力就会减弱，细胞更容易受到损害。第二点，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而蔬果呢，又是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它们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缩短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长期少吃蔬果就容易导致排便不畅，增加肠道接触毒素的机会，影响消化系统健康。另外第三点，就是 微量元素全面缺乏，因为不同颜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比方番茄红素、花青素等等，它们在维持维护细胞正常功能方面的发挥着独特作用。饮食单一啊，只吃肉不吃菜，就会让身体失去这些天然保护屏障，这是第二类啊，就是缺乏蔬果。第三类，偏好高温烹饪和焦糊的食物，就是我们说的烤制啊。你看，当肉类和淀粉类的食物在高温下长时间的煎炸或烧烤，表面会出现焦黑的时候，产生多种潜在的有害化合物。经常食用这类食物呢，相当于让咱们身体反复的接触这些不利因子，增加健康风险。第二，就会导致营养结构被破坏，因为高温不仅会改变食物的口感，还会破坏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结构，使其营养价值大打折扣。长期依赖这种烹饪方式，既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又摄入了不必要的负担。第三点，刺激消化道黏膜，因为过于滚烫或质地坚硬焦脆的食物进入食道和胃部的时候呢，容易对这个黏膜造成物理性的刺激，反复的损伤和修复过程可能就会引发局部组织的异常变化，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第四类就是酒精了啊。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它的代谢产物会对细胞产生直接的毒性作用，长期大量的饮酒会使肝脏持续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影响全身的代谢平衡，削弱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第二点，各类含糖饮料，它含有大量的游离糖，快速吸收之后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长期高糖饮食会诱发这个体内慢性低度炎症，那么这种环境不利于维持细胞的正常生长和分化。第三点，很多人习惯手边随时有甜味的饮料，忘记了白开水、淡茶水是什么，那才是最好的补水方式。减少含糖饮料和酒精的摄入，多用天然饮品来替代，就能够有效降低身体面临的潜在威胁。那位40多岁的职场人士在调整饮食结构之后，增加了新鲜蔬果的比例，减少了外卖和加工食品的频率，那么烹饪方式呢，也转向了以蒸煮炖为主的这样一个温和方法，身体状况逐渐有了改善。咱们每个人的餐桌选择都关乎于未来的健康走向，远离那些高风险的饮食习惯，并非要完全的放弃美味，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搭配。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审视一下自己的餐盘，用天然均衡的食物滋养身体，为长远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

0: 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太……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0: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9: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13: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4: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3: 有这好事？
14: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3: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4: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3: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4: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3: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4: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

0: 我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3: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来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我们航风热线栏目上线单位徐州市儿童医院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提供线索，及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4: 嗯，再来关注听众上午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的问题啊。
3: 嗯，
4: 他咨询的是关于机场的停车场封顶是多少钱，那包括新能源车停车如何收费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观音国际机场的航站区管理科科长单程程。单科长表示啊，那目前观音机场的蓝牌车全天收费是30元，那么新能源汽车在此基础上是减半的价格，我们来听一下。
5: 机场呢，现在是停车30分钟以内呢是免费，2小时内是加收5元，然后超2小时后每半小时加收2元，然后24小时内封顶是收30元。这个呢是针对蓝牌车，然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在咱们蓝牌车的基础上呢减半，
4: 嗯，
5: 就这样一个标准。
4: 另外呢，还有听众表示啊，在下飞机之后，机场大巴先到高铁站，再到汽车总站，对于住在西区的旅客不太方便。那么机场有没有其他的便捷交通服务吗？针对这个问题，徐州观音国际机场的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经理周丽娜表示啊，通过机场车辆有两种方式可以直达西区，我们来听一下。好，包括周丽娜是这么回复的，她说坐飞机到达观音机场之后啊，第一种方式是坐咱们的这个车站的大巴车，然后从车站在地铁形式中转到西区，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在咱们空港巴士的柜台上直接下单去西区，这个上门的接送服务也可以到指定的地点。来听一下。
6: 坐飞机到达观音机场之后，可以是这样，第一种方式是咱们坐这种到车站的大巴车或者车站的车，然后从车站在地铁的形式中转到西区。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在咱们空港巴士的柜台直接下单咱们去西区的这个上门接送服务，咱们可以直接送到他指定的地点，是这两个方式。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和我们关于国际机场相关的问题啊。市民冯女士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说，为什么现在到机场的班车减少了，能否再增加一些呢？
7: 班车的问题，现在只有接车总站那一个点，以前海天矿难都有，现在为什么都取消了？为什么不能多增加几个点，这样出行也方便？
3: 那么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的经理周丽娜。周经理表示，目前徐州市区直达观音国际机场的出行方式有两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自行选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介绍。
6: 市区到观音机场出行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咱们到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有咱们的机场巴士。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小程序关注徐运直通车，这样的话您可以在线上预约上门接送，就是到您的小区或者您住的酒店直接到门接送您直达机场。
3: 需要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的是，目前固定上车地点呢只有汽车总站和汽车东站，到车站即可买票。如果小程序上预约上门接送到观音机场，价格是每人35元，并且需要提前预约。如果是上午去机场呢，则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如果是中午12点之后想要去机场，最少也要提前3个小时来进行预约。
4: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91就为大家开通当中。接下来关注市民海先生打来电话咨询啊，他想咨询的是为什么在沁水湾停车场充电有一些充电的偏差呢？我们来听一下。
8: 时钟量是60度的，我当时车里边还有12度电，我去充，结果充了51度电，这有点偏差，我想问问是什么情况。
4: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中石油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孟敏，他回复说啊，该充电站显示读数大于电池实际的度数，属于正常现象。
9: 咱这个充电站的这个显示度数呢，大于这个电池实际这个存入度数，这个属于呢是正常现象。差值呢主要是各种损耗加上这个电池保护，一般在8%到20%都算这个合理。因为咱这个充电的过程中呢，它是全程都是在耗电的，大概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线路损耗，电缆啊，还有这个充电枪有电阻，这个中间有这个损耗，还有这个交直流转换损耗。咱这个电网是这个交流电，电池呢是直流电。另外呢，这个电池控温和这个 BMS 消耗。
4: 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刚才提到的 BMS 啊，是这个电池的管理系统。那么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电池需要保持恒温，太冷的时候呢要加热，太热的时候需要散热，所以在这个充电的过程当中啊，这个 BMS 就一直在耗电。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电池的标充容量不等于真实的电池可充度数，那它是厂家为了保护电池，一般都会预留 10%到15% 的安全的冗余，防止过度充放。
3: 好的，下面继续来关注两个全山区相关的问题啊。有位网友向我们反映说，全山区小康人家小区南侧靠近一号线地铁口的广场呢，荒弃了已经有好多年了，里面杂草丛生，想问一下相关部门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成市民小广场。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全山区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小康人家南侧靠近地铁口的广场内杂草啊，这个呢将于我们的徐州市地铁集团承诺呢将于6月初整改完毕。因为这片区域规划方案调整要等待方案落实之后，施工结束以后才能尽快的恢复成市民的小广场。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庞庄东建小区地势比较低，每次下大雨的时候呢，一楼的居民家中都会进水，每年夏天都是这样，希望有关部门能协助老百姓解决这一问题。那么经过全山区政府核实呢，因为东建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地势确实是比较低的。那么原来小区主要的排水口呢是李庄 李庄村的河道，后来呢河道进行了改造，原小区的排水管道禁用，改造后的排水管排水力弱，造成这一小区一楼受灾被水淹的这种情况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的新兴社区向庞庄街道提出申请，争取到了小区下水道改造的专项基金是19万余元。那么2025年的11月开始施工，并在12月完工，重新铺设了小区的下水道管网，将小区的污水管网与徐丰路的污水管网连接，在张小楼小区的北侧建立了墙排泵房一处，在雨季呢是能够及时的来进行排水的。如果说市民发现近期在这个雨季的过程当中还出现像之前发生的这种屋内进水的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社区或者是街道进行反映。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1: 抽烟的同学多吗？
1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1: 知道抽烟有害吗？
1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5: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投资了一个热门的大项目，每个月啊都有利息分红，这个月返利刚刚保障。哎，你也来投一点吧。先登个记，留下个人信息就能够领取礼品，还能够参与免费游泳呢。
16: 警惕非法集资，防止投资受损，不轻信高息承诺，不贪图免费礼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7: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8: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7: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8: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7: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8: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7: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1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儿童医院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议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提供线索。
4: 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听得到吗？
3: 你好。你好。
4: 直接听电话就可以了，不用听收音机好吗？
20: 喂，
4: 哎，对，
3: 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4: 您讲。
20: 我觉得我想咨询有什么问题呢？
3: 您说。
20: 一个就是小孩的户口就是挂在那个我们这个就是集体的这个公户上面，就是那集体户口，不是公挂户口，不是集体户口嘛。现在呢，想把这小孩户口迁到爸爸的身上。这个小孩爸爸户口呢是在段长派出所，小孩呢是在这个就是天山区，公安分局那个警区派出所，挂在那个集体户口上面的，然后投靠他爸爸那个户口上面去了。段长派出所呢，一直现在呢，就是他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呢，就是没有房证，没有点就是土地使用证。因为那个房子呢是自建房，在很早以前是我们徐州翠潭乡郊区翠潭乡，到时候建的房子。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我们想就是把孩子户口呢迁到父亲的身上，但是呢，他这要派出所呢得要这房证、土地证，还有这样什么证，知道吧？但是我们段长村呢那个地方呢一直有自建房特别多。所以说呢，现在呢，一直孩子户口挂不上之后呢，以后这孩子结了婚之后呢，到时候生了孩子到上学，我们也成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想咨询这个问题的。
4: 现在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户口在什么地方？
3: 在这个段长派出所。
20: 小孩的爸爸是在徐州市，就是全山区段长派出所。
3: 段长派出所，您这个在不在段长派出所也是公户是吗？
4: 也是公户对吧？
20: 不是公户。
3: 那您当时没有那当时是怎么办的？就没有房产证的话，当时是怎么落户在段庄派出所的？
4: 对，这孩子的爸爸户口是怎么过去的？
20: 他是老段庄的居民。
3: 那这块的话，你可以直接问这个户籍民警就可以了呀。因为什么原因？他就说是因为没有证，现在没有办法落。
20: 就是没有房证、土地证，有什么那个建。什么那个有四样证吧，好像是。他说你这没有这样证，但是我们没法给办理，说的。
3: 那
20: 就转不到他爸爸身上。
3: 那您现在转过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转呢？
20: 小孩结了婚之后，到时候要有了小孩，到时候我们上。
3: 那孩子现在多大了？
4: 多大的小孩啊？
20: 那现在这个小孩就是转户口的，转到他爸身上的这个小孩，今年都38了。
3: 那您一直说小孩，我们还以为是学龄儿童呢。
20: 你以为是刚出生的
3: 学龄儿童？对对，您一直说小孩，我们还以为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或几岁的孩子。就说他这个，您所说的现在这个，您所说的小孩已经是成年人了，也是已经30多了。
20: 对，已经结过婚了。
3: 那他现在就是转过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既然现在在公户上，他也没有什么对他的这个生活呀，没有什么影响的前提他之下，在他父亲这边也没有任何房产的前提下，为什么要一定要转过来呢？
20: 他转过来，我就考虑这个30多岁小孩，他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到时候我们上学就是成问题的。
4: 冒昧问一下，您是这个
3: 孩子的爷爷还是？
20: 我是这个孩子的舅舅。
3: 舅舅，孩子舅舅。
20: 对。
4: 就是那现在您考虑的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孩子的下一代他的上学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3: 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
20: 结婚了。就是等6月中旬就要有孩子了。
3: 就是现在是准爸爸，是吧？
4: 那这个时间上就算能够办理，这时间上也不一定来得及，得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了。
3: 这样吧，我们和公安部门联络一下，看看就是您这个应该是外甥是吧？外甥是外甥吗？还是侄子啊？外甥，看您就是外甥，和就是应该是姐夫还是妹夫家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20: 是我妹夫家。
3: 对啊，是就是您妹夫和您的外甥家里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现行的我们的户籍政策到底允不允许这种情况下迁移这个户籍？明天的话我们尽量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连线，针对这个政策方面给您进行一个解读， 好不好？就是如果可以办，那么我们准备相关的材料办。那如果说现在政策确实不允许，就是您这边的该有的，但是政策要求的东西您这边确实不具备的话，也请您谅解，行不行？我们帮您去问一下好吗？
20: 这个房子呢，我妹夫这个房子呢，是以前就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建的，光有一个申请表，在我们泉山区那个档案库里面了。
3: 嗯，但是这个自建房它到底具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具备的话，它应该是可以给您办房产证的，对不对？但它现在确实不能办，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目前来说，没有在户籍这个部门看来啊，在公安部门看来，他们是严格按照户籍法，就是比如说相关的规定，就是要求他有什么证，他就要有什么证。其实根源在于您这个房子它是没有经过我们资规部门来进行认定发证的，这块才是根源，才是症结。就是公安部门只能说是比如说法律法规要求他必须有三个证四个证，那您这块去办理的时候就缺，那他肯定是不可能给您办的，对吧？根源就在于其实您应该去找到资规部门问一问这个房产证到底能不能办，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根源的问题。这个是您办理，要如果说这个证是能顺利办下来，这个户口迁移的问题不就自然而
4: 然
3: 就解
4: 决
3: 了吗？对不对？
20: 因为这个小孩呢，很早呢是在我妹妹身上，我妹妹呢和我还有就是我妈妈都房子呢都拆迁了，没有房子，所以说就挂在集体户口上面。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妈妈就是没有房子，也没有也挂在这个集体户上面，所以说呢，现在
3: 集体户的话，其实也不影响孩子上学吧。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该上学的孩子，我们都是可以上学。为什么说一定要去段庄这边呢？景区和段庄其实差的不是很远吧？景区派出所和段庄派出所，
20: 景区派出所在那个段庄派出所没有多远，都是
3: 对呀、
20: 啊，
3: 都属于这个泉山区，对吧？就是都在一条湖北路上，只不过有一个过了西三环一点点，是
20: 啊，对对对
3: 啊，对吧？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就是在云龙湖边上，景区派出所这边
20: 啊，对对对，
3: 对呀、
20: 啊，
3: 其实离的户口上没有离得太远，只不过你们可能考虑段庄派出所辖区内的小学，可能你们觉得更好一些，
4: 更中意一些，
3: 是不是这种考虑？基于这种考虑
20: 啊，对，我想小孩到时候以后到时候要出生的话，到时候没有户口要挂不上户口
3: 啊，这个肯定是不会没有户口的。任何一个孩子，他哪怕是父母没有这个房产的情况之下，也不可能让孩子没有地方落户，只不过是你们考虑的是孩子以后上学的这个问题。上学的话也一定能上学，但是就是在于上你们所认为的就是你们心中心仪的学校的问题，是不是？这块的话，我们先帮您问一下吧。对，您考虑的比较久，然后这块的话，政策到底符不符合？我觉得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房产部门，就是不是房产部门，是我们的资规部门，怎么去认定这块土地的性质，能不能给您发证？这块的话，其实还是建议您去，资规部门问一下这种情况啊。像您所说的，就是很久以前建的这个自建房，又有相关的证明的情况之下，到底能不能办证？什么时候能办证？如果说他回复您确实就不能办证了，那您这块就另作考虑。因为孩子上学，他毕竟你上这个幼儿园，他首先没有这个任何学区的概念，对吧？我们只要是辖区范围内或者您有心仪的幼儿园都可以去上，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么到上到小学还得六年之后呢，到底这个户籍政策或者是这个房产这个不动产的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动，我们现在都不好说。
4: 你另外到时候上学的政策有没有变动，
3: 是不是
4: 也不好说。
3: 对对对，那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现在的政策的区分，我们也不好说。只能说是您确实考虑的比较久远一些，我们这边也帮您问一下。
4: 先生，您贵姓啊？
20: 啊，我姓马。
3: 好的，
4: 马先生，明天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政策上的一些问题，好吧？
20: 行，麻烦你们。
3: 不用
4: 客
3: 气，
4: 先这么说。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20: 好的。
4: 好，那要来提醒到咱们大家的是，我们的电话8080-9393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通过电话跟我们交流。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后天是自由接听的时间。我们下周的四家上线单位 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的时间呢是化野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周五的时候是鼓楼区人民政府。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进行连线。
3: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9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位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有位网友咨询说啊，西苑的民安苑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了，周围很多的小区都已经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想问一下民安苑有没有改造的计划。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立即和全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取得了联系，经过核实呢

0: 啊，目前西安西苑的民安园暂时没有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那么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咨询的是全盛美家附近的车辆啊随意停放，导致路面严重拥堵。另外呢，小区附近还有一些小商贩占道经营，希望有关部门对此进行整治。那么经过泉山区火花街道办事处了解核实，全盛美家小区外围道路呢是由荣盛地产公司来修建的，因为公司资金暂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小部分的路段尚未修建完成，导致没有移交给交管部门进行管理。那么交管部门呢目前暂时无法对乱停放的车辆进行贴条执法。那么近期呢，交警部门也将联合街道城管对周边的车辆数量进行统计，合理的设置停车泊位，来缓解部分这个我们的小区的业主停车的压力。那么属地的街道呢也会做好宣传引导的工作，来鼓励和引导车辆进入小区的地下车库来停放。那么关于小商贩阻碍交通的这个问题呢，街道城管部门目前正在规划临时的便民服务点，将对小摊小贩进行集中的引导，努力解决占道阻碍交通的相关的问题。
1: 好，那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0: 后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六月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建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808093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我们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儿童医院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和我们进行及时互动。我们的账号名称呢是徐州航风热线这6个字，欢迎您在节目以外的时间留言反映问题，提供线索。
8: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市民想向我们咨询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在这个段庄办事处的段庄大队湿地金生活险包括一些养老险都没有发放，是怎么回事？那么经过核实呢，因段庄市区集体经济收支倒挂，导致涉农人员生活补助费、养老保险暂时未能足额发放到位，待段庄社区租金收账到位后，社区将第一时间优先发放涉农人员的生活补助费，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及时化解群众的诉求问题。
9: 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啊，他说泉山区翟山街道万科朝明小区东门前的道路上呢，双向都停着车，没有办法会车，同时呢这条路上的路灯呢有的还不亮，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姚庄路与长安路交叉口这个道路的围挡目前一直是围着的，也会影响通行，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拆除。那么我们在这个得到这些问题之后呢，也把问题反馈给了泉山区人民政府。那么经过了解呢，我们网友所反映的这条道路是万科朝明开发商所修的，目前呢泉山区

0: 在鱼龙区富春山区的西侧，一下雨就积水，而且呢这个夏天的水啊味道还很大，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解决一下。在接到这个线索之后，记者也是来到了富春山区小区，在小区的南门口道路是一条新修的道路，那东西走向，那么道路的西端和三环东路相连接，形成了一个 T 字形的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被积水所覆盖，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水坑，车辆经过呢都会激起很大片的水花。那么从记者现场来看啊，三环东路和小区的南门道路的路面都高于这个水坑，路口的绿化带边缘的井盖也比这个水坑的高度要高，没有办法排水，包括啊走进到水坑确实能闻到一股味道。那市民曹先生也是告诉记者，
1: 我们这小区才盖好嘛，22年的竣工的，它的西侧就是有一个水坑，这个就是在东三环和小区的前面那个道路的交界的地方，就是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有积水啊，而且还没有下水的地方，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水特别的臭，我感觉影响市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是住建园林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耿磊，那么他告诉记者，富春山区的南门口的道路是武山公园 C 线道路，和三环东路搭口处啊，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城建重点工程类的实施项目，即将开始建设。
2: 项目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规划、用地、财政评审，现在呢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计划呢是6月9号开标，确定施工单位，计划工期呢是90天，工程实施内容呢就包含就是 C 线的排水管网和污水管网与三环东路东侧的主管网进行这个连接，同步呢实施照明、道路的辅道还有交通安全设施，这个工程实施完呢能彻底解决富春山区居民的出行问题以及这个大街口的这个就是积水问题。
3: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啊，继续来关注我们一位听众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直播平台反映的问题。他说这个鱼龙区潘塘街到青龙湖的北侧啊，有人倾倒建筑垃圾，没有人管理和清理，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关注一下。那么针对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潘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萌。徐书记表示呢，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青龙湖北侧确实有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那么下一步呢，街道将从多方面进行管理，并保持常态长效化的监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回复。
4: 我们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增加这个人员的投入啊，包括我们村里啊办事处也会安排专人进行这个定期的巡查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也这个加强这个技防的投入，包括在重点的点位啊增加这个智能摄像头，我们也在辖区安装了2个这个无人机的基站，对重点点位啊包括我们建筑垃圾的清理啊进行重点的巡查。第三个呢，我们也联合这个城管局、区农水局和辖区派出所，对这个违法的这种行为进行这个进行的查处，下一步呢我们也重点关注。
0: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绿润路有大量的汽车停在人行道上，而电动车呢也是停在这个快车道上，把双向道堵成了单向道，影响的交通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大锅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守运。那王书记表示啊，他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是联合了综合执法人员近期去巡查，下一步将对违停车辆进行督促劝离，并进行常态化的有效管理。
5: 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呢，我们呢已经安排了，日常的时候已经安排我们的综合执法人员，平时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加强日常的巡查。在下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进一步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对于违法的、违规的、乱停乱放的车辆，及时的督促、劝离。如果遇有这个不听劝阻的，然后我们将联合辖区的交警联合进行处置。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

0: 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3: 早上起床，选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5分钟。认真洗漱，画个美美的妆容，需要20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的脂肪，需要40分钟。每天的碎片化阅读，加起来1个小时。
4: 每天的生活里，你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随手扔出的垃圾只要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要物尽其用，更要分类投放，以取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从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做起。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93依旧在开通当中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儿童医院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提前的反馈，也欢迎大家尽快的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我们来关注有位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云龙区云悦外滩小区车库反水严重，路面湿滑，造成很多业主摔倒。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经过落实呢，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公室彭训珍回复说，该小区的地下车库呢目前还没有交付，之前因为业主反映停车难、充电不方便等问题，经过协调，住建部门允许我们的业主临时停车。我们来听一下。
7: 我们做了解释，说是这个新小区的土壤和这个建筑的结构含水率比较高，同时呢它这个地库采取的是环氧地坪材质，本身它并不具备渗水和透气的功能，加上最近这个雨季较多，昼夜温差大，然后形成这个冷凝水，不是说地库反水渗水，是冷凝水。
3: 庞训珍表示，针对业主反映的地面湿滑的问题呢，街道办事处已经约谈了开发企业，并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有效的处理。
7: 目前是让物业这边是安排专员进行清理这个通风井、采光井、地层杂物，保障这个通风通畅。然后其次是物业这边新增10台这个工业风扇，加强这个地库的空气流通，加速水汽挥发。同时这个督促这个开发商紧急增加9台除湿机，已经在紧急加人地面的一个明水的处理。下一步我们也会全程的。

0: 能配合。
1: 那么昨天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市民是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留言，他想问的是办理了一年的宽带，这当中可以报停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的营业部主任李凤，他回复说啊，可以报停，而且是分为两种情况。
2: 签约了一年或者签约了两年，他只是期间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自己的原因出差了或者是去了外地不能用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吧，我觉着。第一种呢，那当然您签约了就要按照我们的签约履行正常使用一年或者是两年，期间的话如果真的是没用，对吧，您这种特殊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反馈，我们呢考虑您特殊情况我们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或者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您如果真的是只是这三个月不用，后期你也不打算用，那这种呢你可以选择提前终止，但是提前终止呢要按照我们的协议有违约金相关支付的。
1: 那是提醒啊，咱们听友啊，如果有听友只需要办理几个月的宽带，也是可以单独独立去办理的，那就是费用会比一年期或者两年期稍微要高一些哈。
3: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云龙区金浦花园小区道路破损不堪，希望能够尽快的给予修复。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栏目记者也来到了金浦花园小区来进行实地的调查采访。在现场呢，我们记者看到从复兴北路进入小区的路短短两三百米就已经坑坑洼洼，碎石子遍地。那么坑洼处最深呢能够达到六厘米左右，尤其呢是到了下雨天，过往的居民都得绕着走。那么在小区内呢，道路破损也是随处可见，有的窨井盖已经严重损坏了。那么为了出行安全呢，只能用一块塑料皮当盖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小区居民呢也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的时间了，反映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在采访当天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孙峰科，他回复说啊，当天在得到我们反馈的问题之后呢，他就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开始编排施工方案和预案，向云龙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程序，尽快完成修整。那么在6月1号的时候呢，记者再次来到了金浦花园小区，看到路面已经开始施工，孙主任告诉记者，施工队已经正式进场，整个工期呢大约需要20天左右。
4: 节目结束后，我处立刻组织对金浦花园道路全线进行了勘查，制定了整修方案，并报区政府批准后，按照应急临时性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经过5天的准备，6月1日，施工单位已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窨井盖抬高工程和路边的停放车辆清理，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整个工期预计约20天，工期结束后，我们按照要求对整个的路面道路，一是要加强管理，二是要加强道路的日常养护。
3: 那么对于这条路的整体的整修进展情况呢，我们的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并报道。
1: 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这位听众反映的是在永安街道37中西隔壁一人巷，修建好不久啊，一处街边小井现在被周边的商户用来停车堆积货物，建好不管，那希望有关部门也是加强管理。经过现场的核实啊，这个现象是确实存在的，永安街道办事处将加强日常的巡查，主动对接交管部门，那包括双道机动车的违停整治方案，严厉查处占用盲道侵占公共景观区域的违停行为。此外呢，也是会引导周边的商户自觉的去爱护公共设施，切实的发挥街边小景的美化环境便民休闲的建设初衷。
3: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位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他是翠湖御景小区的业主，该小区的物业公司以没有缴纳车辆管理费为由，强行的关闭车库的道闸，禁止业主的车辆正常的进出小区的车库，他想问一下这种做法合理吗？ 那么在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泉山区永安街道办事处。经过了解核实，业主反映的车辆管理费是车库公共区域的管理服务费，已经纳入到翠湖御景小区机动车位有偿使用权协议书当中，用于车库设施设备维修维护、环境保洁、秩序管理及公共能耗分摊的这样一个内容当中，并且每年度都会公示收支。那么根据徐州市徐发改收费发2019/396文件的相关要求，该收费呢是符合规定的，业主应当缴纳。那么针对我们业主早上这位业主也提到啊，就是因为这个道闸关闭的原因，造成早上小区门口车辆呢会大面积的拥堵，这一情况呢也经过了解，是这个南门机动车出入口的设备断网造成的南门机动车出入口短时拥堵的情况，影响到了业主的正常出行。那么在这个故障发生之后呢，现场的安保人员已经立刻采取了应急的处置方式啊，并且使用手动的摇杆操控把这个道闸给打开了，人工引导车辆有序的进出，安保人员呢也快速的疏导车流，在五分钟之后恢复了出入口的正常通行秩序。
1: 再来和大家说说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周五的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财政局，周二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周四是怀塔管理中心，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
3: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向我们栏目反映问题。
1: 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衢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来自朋友圈里某位小伙伴的感慨，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刷了那么多的题，熬了那么多的夜，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参加无数的考试，然后谈恋爱、异地恋、分手、工作、加班，如此这般的辛苦折腾，竟然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是10年前那会儿，我也会觉得这样的人生进程真的很令人沮丧。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做一个普通人真的已经很难了，尤其是每个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即使你比平时早十几分钟出门，依然会被堵在上下班的路上，实在是太难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天气方面，衢州市气象局昨天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冷涡和低层切变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分布不均匀雷阵雨，期间伴有雷电，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中西部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青少年 U 系列篮球锦标赛在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篮球馆顺利落下帷幕。

来自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的12支参赛代表队齐聚徐州，同台竞技逐梦赛场，为广大球迷呈现了一场热血澎湃、精彩纷呈的青少年篮球盛会。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连云港队凭借过硬的战术素养、默契的团队配合和稳定的赛场发挥，一举摘得冠军。临沂队斩获亚军，徐州队拿下季军。日前，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江苏沛县站在沛县体育馆举行，全国65支代表队、1000多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在赛场上各展绝技，大家在切磋交流中共同传承中华武术精神，展现传统武术的时代风采和多元魅力。作为全国首批武术之乡，沛县始终把体育事业摆在重要位置，并将武术教育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不断壮大武术人才队伍，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技巧项目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近日，徐闵高速徐州段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小型客车行驶中突发故障，车辆瞬间失控，猛烈撞击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至右侧应急车道后才停下。徐州交警高速八大队民警迅速到达现场调查，驾驶人李某表示，当时方向盘猛地一沉，完全不听使唤，幸好大家都没有松安全带。事故原因为车辆转向传动轴老化断裂所致，幸运的是车上四名驾乘人员都规范使用安全带，剧烈撞击下仅有一名乘客受了轻微擦伤。日前，作为拥有30多年种植历史的西瓜之乡，睢宁县魏集镇的西瓜又迎来了丰收季。它之所以能长期稳居市场顶流，靠的不是先天的沃土，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从种植技术到生产模式，再到服务体系，全面升级的魏集西瓜已成为当地强村富民的特色支柱产业。凭借技术赋能的过硬品质，魏集西瓜在2021年至2023年连续三年斩获江苏好西瓜金奖，并获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初夏时节，桑葚飘香，丰县孙楼街道张梨园村的桑葚迎来了盛果期，紫红饱满的果实缀满了枝头。据介绍，该自摘园目前桑葚树多达200多棵，依托优良的土壤条件，今年桑葚长势特别好，果形大，果肉厚，汁水足，口感清甜爽口，预计今年产量能达到2万斤左右。果农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模式，自然成熟，吃着健康放心。目前已进入盛果期，采摘期可持续到6月中旬。高考临近，为帮助高三学子缓解备考压力，以更轻松的心态迎接人生大考，日前，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校联动包饺子活动，师生与家长齐聚一堂，用临门一脚传递温情与祝福，助力学子一举高中。此外，学校还为考生准备了粽子，取一举高中的美好寓意，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考生轻装上阵，发挥出最佳水平。随着高考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的情绪也绷到了最紧。那么，在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饮食和作息方面该如何调整呢？首先提醒家长，考前不要给考生做一些过度油腻的食物，因为消化道负担增加后，脑部的供血就会有所降低。每天可以进行30分钟的散步，考前也不要过度的刷难题。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考前不要把紧张情绪放大化。针对很多考生反映的躺下睡不着、脑子里乱想的问题，医生强调要按时睡觉，如果思绪过多要学会喊停，及时转换思路，睡前避免剧烈运动，不喝咖啡或刺激性饮料，如果入睡困难可以喝一小杯温牛奶或者吃一小段香蕉，它们富含的色氨酸有助于促进睡眠。偶尔因睡眠不好或头晕导致的记忆力波动，大多数不会影响考试发挥，不必因此过度焦虑。如果出现长期失眠或明显的焦虑症状，则需要及时到医院干预。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阳光灿烂，气温飙升，相信各位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似火。连续两天发布了高温预警，这是最直接的提醒，提醒大家要开始注意防暑降温了。特别是一些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作业，同时做好补水和防晒措施。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值夏收夏种之际，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降水带来的影响，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先来关注高考期间天气预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3号到6号我市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天气，其中3号夜间局地可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前期7号我市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后期8号到9号天气转好，最高气温33到35度。6月6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5度。7号白天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18度到31度。8号多云到晴，偏东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16度到33度。9号晴到多云，西南风4级左右，气温17度到35度。预计高考前期我市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建议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接送考生注意安全。高考中后期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提醒考生注意饮食卫生，保证身心健康。6月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33度。明天夜里到5号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17度到34度。明天的徐州整体阴转多云，雷阵雨可能会见缝插针的跑去局部地区打个卡露个脸。当然夏天的每一场雷阵雨都不会空着手来，总会有短时大风一路追随。虽然下雨时会带来短暂的凉爽，但是雨停之后的升温同样不会辜负夏天的炎热。穿着方面，明天依然建议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早晚有风体感偏凉，可随身备一件薄的防晒开衫。如遇降雨，气温会有小幅回落，短袖加薄外套的组合最为合适。这个季节出门，无论是防晒还是挡雨，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伞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明天多云的天气，云层可以遮挡部分的阳光，但午后紫外线依旧表现强势。户外活动建议涂防晒霜、遮阳帽、墨镜以及冰袖，按需佩戴即可。明天早晚凉爽，中午闷热，极易着凉，老人和孩子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喜爱健身的朋友，明天建议避开降雨时段，傍晚时分空气清新，是户外运动健身的黄金时段。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见多云，傍晚局部短时雷阵雨，15度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到多云，24度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4度到35度。上海阴，午后有零星短时小雨，23度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度到34度。青岛多云，局部零星阵雨，沿海有轻雾，18度到25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4度到35度。6月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

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33度，明天夜里到5号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17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亲力亲为，喜欢的风景要自己去看。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进入夏季，海岛迎来了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之一，海水渐蓝，阳光正好。但是如果你对海岛的想象到现在还是停留在玻璃海和白沙滩，那你可能会错过中国海岸线。
5: 你不要过于外耗，明白吗？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大部分人和事儿吧，你现在想来就是就这样吧，就是不做一些就是虚伪又热情的萍水相逢。真的，我现在的应酬就是极致少啊，少到极致可怜的那一种。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自在的那一种，我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啊，别让自己太去累了。也可能我这体能是真跟不上了啊，这可能是我的祛魅过程和结果啊，也不是说大家都要这样子学起来，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分享一下个人的生活感悟。当然每一次给大家去抛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会抛砖引玉，会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跟我的同事们去聊天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小伙伴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只是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个生活感悟啊，甚至没有在乎说大家会不会给我一个不负责任的差评。我觉得真诚表达也是蛮重要的啊，毕竟这话筒前是我，是不是啊？那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吧。你对哪种事儿或者是物已经祛魅了？

I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啊，你对哪种事儿或者是物已经祛魅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呢，就是祛魅它是一个心态啊，指向内求。现在说说物件好不好。我其实一直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追求，我甚至说就是这玩意儿就我就没喜欢过，所以它也没有魅惑过我。盲盒哎，就我搞不清楚是我老吗还是怎么着，就是我不明白年轻人这个隔皮猜瓜的这个情绪价值是怎么传导的。这玩意儿猜一个是一个你不喜欢的啊，猜一个妈呀这俩长得一毛一样，然后再猜一个还是一个你不喜欢的。这玩意儿我个人认为就是甭管这个东西有多贵，我喜欢我就买这个东西，我为它付费啊，就是包括说我想学什么内容，我想看什么一些作品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喜欢的你甭管多少钱你明码标价，我能消费的我就消费，我不能消费的呢我就拉倒。但是你说我为了我喜欢的我去为一堆就我喜欢它不一定得到，我为一堆我不喜欢的就冒险去，这个我没有这个冒险精神，对不对？就是为啥要这样，这里边不一定有你喜欢的，甚至也不是你全喜欢的，你冒险去开个盒子干哈呢，是不是、啊、花老多钱摆那一墙的，而且都不便宜啊，你说是吧泡泡玛特啊。咱也不追求能吃上这样的广告了，我不理解，我就问一问，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乐趣在于未知吗？我不是否定你们的意思，我真的就是疑问。我不知道这个开盲盒乐趣在什么地方哈、啊、就是咱对我还是喜欢能够自己能够掌控的事儿，或者是说把里钻的事儿啊，我喜欢这样子，就是一切在于命运的给予，这玩意儿我真是不行，我这心里都突突的暴瘦，你还让我为这儿花钱，这玩意儿就我个人认为，如果实在不行咱就去趟义乌小商品城，这不香吗？我买整套回来呢，那我就全当纪念品，是不是啊？现在甚至网上都能在线周，那这个我就更诧异了，你甚至没有拆盲盒这个物理过程啊，那你的乐趣搁哪儿呢？我只是在小程序或者商城上点击，他乐给你给你，不乐给你就啥没有，就不知道是为了感受自己的运气吗？啊，可能我也不想试水让钱飞走的这个事儿啊，反正对于拆盲盒完全祛魅，就我就没被他魅过，我就不理解，我不喜欢啊。那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您对哪一种事儿或者是物啊现在已经祛魅了。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3: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0: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推荐了冷门的吧，云南西蒙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普洱市西南部，这个是全国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也是阿佤人民唱新歌的那个诞生地，和云南所有的地方都不一样。这儿呢有嶙峋。

0: 的龙魔爷圣地，有极富力量的甩发舞。大家看到那个阿瓦人民唱新歌的以前的配的一些视频当中啊，就是有小姐姐那个甩着自己的那个长头发，很酷。然后有能把人魂魄勾走的瓦月，还有一条被暮鼓声叫醒的边境线。这座小城建在龙潭湖畔，山环水抱的，城里最高的建筑比树还矮。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让我去形容的话，它就是整个县城像是从森林里边长出来的一样啊。你一听啊，这个森林环抱着它的感觉，那肯定就是一年四季很舒服，对不对？没错，人家年平均气温就在 22.6 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就是将近吧 68%。整个县啊，在2001年的时候，西蒙县城为保护生态，整体从旧址搬迁到了这个地方。西蒙呢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了，那佤族人口占比高达 70% 以上。佤族不叫跳舞而是叫打歌。歌声一响，大地都在震动啊。在这儿每当贵客到来的时候，佤族人便打起木鼓，跳起那个粗犷奔放的甩发舞，用最高礼节叫窝囊宴来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这一顿饭那真的吃的是相当有排面，长达数米的木拉上铺满新鲜的芭蕉叶，鸡肉稀饭、香茅草烤鱼，还有瓦味牛皮。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就是这有一年多吧，就大概从25年开始，因为我是很喜欢吃鸡爪的人，我是在25年的时候发现了，在抖音平台上有很多瓦味鸡爪、瓦味猪皮就出现了。你看我这说着口水都出来。自己独特的味道，里面是有鱼腥草的，你要是不能吃的话，你就不要吃鱼腥草，但你去吃那个猪皮和鸡爪是没毛病的啊，和我们这儿做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咸味会重一些，辣味就是各自看吧，反正就是那种野性十足的硬菜啊，就在那个宴会上就排开了。
1: 小美，小龙潭饭店藏着最质朴的山野家常风味，没有精致的装修，环境简简单单，却凭着一口原生态的农家味，成为不少食客的心头好。一口大锅架在柴火上，咕嘟咕嘟炖着招牌佤族牛肉稀饭，香气四溢。这道特色美味需要提前一天预定，临时到访无缘品尝。屋檐下挂满晾晒的蜡猪蹄，烟火氛围感十足。蜡猪脚煮小瓜，满一大份，诚意十足。蜡猪脚分量很实在，肉质紧实，搭配本地特色面瓜堪称绝配。不同于普通瓜类，这份小瓜口感很特别，水灵清甜，入口带着一丝沙面质感，清爽解腻，柔和中和了辣味的厚重，鲜甜回甘，越吃越上头。阿华饭庄没有网红宣传，不靠精致装修，凭着实打实的山野家常菜，收获满屏好评。来这家店一定要记牢第一件事，招牌鸡肉烂饭必须提前预定。作为佤族待客上品，这道非遗风味美食被店家做得淋漓尽致，鲜香软糯，入味十足，饭肉完美交融。家常炒豆腐选用传统柴火老豆腐，先煎后炒，外皮微微焦香，内里软嫩细腻，调味朴实不厚重，鲜香入味。现煎玉米饼更是圈粉无数，采用新鲜玉米磨浆抗制而成，保留了玉米粒的原始纤维质感，口感软糯清甜，带着天然谷物香气，朴实又纯粹，一口解锁山野独有的清甜风味，老少皆宜。

当端午假期遇上了父亲节的话啊，我们就可以带着父亲一起啊，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我们一起跨越山海，到海州湾去感受一下畅游海州的定制游。时间呢，在6月19号到20号，两天一夜的行程。我们是豪华大巴出行，您可以不用做一些什么攻略呀，另外也不用担心说行程当中还要自己开车什么的。我们这个都是全包的啊，另外呢有特色午餐，另外再加上住在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个人只需要369元。要说怎么个玩法，然后还有整个行程是什么样子的，待会儿我会在六点之后来告诉大家。先记得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这个是咨询报名电话。各位友友们，如果说想要咨询报名的话，都拨这个电话18151880125。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分散

0: 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衢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9: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8: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9: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刚才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我们周末去哪儿呢？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发团，19号初啊，我们两天一夜的行程，到20号下午返回。那整个行程呢，我们要去海州，就在连云港啊。以前一提到连云港，好像就是吃海鲜、洗海澡，一定要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再去，是吧？足够热你才能下海。好像除了玩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让大家感觉到，我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历史文化或者是人文风情的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海去亲近去。但这一次我们带大家玩不一样的这个连云港，我们要畅游海州，这是我们的一次定制游。我们会走进国家4A 级景区，叫桃花涧景区，解锁远古文明密码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东夷文明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他们的那个叫将军崖岩画，就岩石上的那个画嘛。另外还有九州崖佛第一尊啊，叫东汉摩崖造像，都是在这个山体之上的哈。那个是在孔望山嘛，另外呢还会在头一天的晚上啊，我们有一个夜游的活动，去沿河巷，就是海盐的盐，沿河巷啊，大河的河，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叫苏北夫子庙。啊，就可见他那个热热闹闹啊，有一些民族特色什么的啊，晚上就可以在那儿，自己自由的逛，然后呢，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和喜好去品尝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整个行程不会特别累，但是还是很充实的。另外我们的吃住行都是这个保障方面啊，综合性价比绝高的那一种。首先在正餐方面啊，我们每个人是会有这个餐标的啊。另外呢，每一次跟我们广电车友会一起出去玩，大家就知道就吃的不错啊，很有特色，住的也是让人很舒适的那一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包含了一个午餐，特色午餐的。另外呢，四钻酒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含第二天的早餐的，明白了吧？所以你基本上也就是头一天早晨咱们出发的时候，你带一点那个出发的会稍微早一点点啊，你带一点点那个早餐和路上想吃的一些零食水果就可以了啊。大家路上一边唠啊，一边这个说说笑笑，有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咱们就到了。整个行程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这个需要额外消费的地方。全程的这个费用是369一个人。有需要咨询报名的 ,181-5188-0125,181-5188-0125。

刚才有小伙伴问我了，说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话，团友能一共报多少位？目前看的话，我们这一团的话，应该就是最多50位，因为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为了能够带得过来，而且大家都能有更高的一个接受更高的服务品质吧。因为53座的车是我们能够一次带的最大的一个团啊，就是在一辆车的情况之下。你想想，除了这个司机，我们领队导游，还有一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就已经3个位子空掉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剩下是有50个位子的。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把自己时间安排好，是因为我们排座位的话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啊，我想坐前面啊，我想如何如何，不好意思，就是想呢，就是你先想想。哎，对，你好好考虑清楚就行了。我们是有这个规则的，就跟我们玩，我们不可能说为了满足大家都想，那就都不想了，是不是？我们有自己的规则，谁先报名，我们会把您安排到尽量靠前的这个位置，我们是按时间顺序来排的啊，有自己的这个规则的，也请您守规则啊。每次我们的这个友友们都很可爱啊，都很这个听我们招呼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因为大家一块出去玩嘛，既然是跟了团了啊，大家都守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啊，就会大家都很惬意，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只要报名成功了，然后出发，跟我们一起出发了，您还将获赠价值108元的我们的节目《加油爸妈》定制的旅游伴手礼，挨个儿送给您，明白了吧？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别觉得好像我们出去玩是6月19号到20号还有时间，是我们还有2周的时间呢。以前我们行程就是1周就骑走了，这个呢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说能不能提前跟我们说一些你们的行程，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自己安排了，也不用自己说我去花钱订票啊，我去什么花钱订酒店，我都订完之后你们这边又有行程啊，我又想参加你们的，但是我那边我要退那些东西的话，好像又要收取手续费什么的，就感觉到有一点点纠结，所以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好不好。大家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安排好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无脑跟我们玩啊，真的你一点劲都不需要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帮大家规划好这个行程，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再来说一下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说，你对哪种事儿或者物已经祛魅了？我们看各位怎么说啊？爱是时间的古董说的工作吧，啊，你对工作祛魅了。他说感觉还没有进公司之前呢，就觉得大家都很专业很负责啊，没有想到很多都是草台班子，大家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优秀。感觉到你已经就是心灰意冷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怪咖慢开心说的，明星啊，只是在公共场合出现比较频繁的普通人。啊哈读博版说的，博士吧，他以前我就一直觉得博士很厉害很了不起，直到我读了之后我就发现普通人吧，也就那样吧。妈呀，我们这节目博士都在听，我感觉到这个怎么说，你对博士祛魅了，我现在就感觉到我们节目就感觉很神秘了啊。再来看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说的，做饭吧，啊，以前觉得做饭会做饭就很厉害嘛，啊，后来发现连我做的都能好吃。哦，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一种会做饭的一种天分，就是学在这方面学习上是有天分的啊，你什么油盐酱醋啊，什么口味啊，你自己能拿捏清楚啊，也很好啊，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不挑食，哎，帅哥帅到没毛说的，小时候望而却步的零食祛魅了啊，这现在就感觉到哎呀可吃可不吃啊，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法说必须要下班买个什么啊，那是咱都不小了嘛，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说长大了之后对于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感觉到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吃了，你有没有发现他兴许啊极个别的情况之下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但大多数的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为什么你不觉得它就是万般好吃了？是因为你小时候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啊，哪怕说咱们家里的也不差钱，也没有缺过你什么，但是那总是你渴望想要得到的东西，得到的时候首先那份开心它就会给你失魅啊，你心里面就会对它本身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喜欢的那种氛围感，心里面就会有好感，对不对？但是等到你长大成人之后，这个东西你想吃或者是你想怎么着，你就能用自己的这个挣来的工资去实现它，没觉得它是一个多么难，因为毕竟我们小时候天天也不是想吃金蛋的呀，是不是 啊可能就是一些普通的小零食小小不然的，你会发现长大之后哎，我能买得起，我想吃的时候我可能就买来一个尝尝啊，有一个儿时的那个回味，所以也就不觉得当那个对祛魅感已经出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美妙了。另外一个小的时候你要知道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哎，就大家又羡慕你，然后你这个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分享，你那种心态它是一个很多层的一个叠加。你现在你长大吃，你真是你一次买个千把块钱，你坐那吃吃到鱼啊，你也没有那种幸福感了啊，这很正常。我怎么会让自己？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2: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 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

0: 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

0: 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 收粮的石学兵

0: 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卖，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0: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 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6: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9: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 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8: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

0: 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

0: 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饭你都吃点啥呢？
2: 这个就得分人了，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就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的话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了，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你看啊，咱们中老年呢是胃肠消化能力是比较减弱的嘛，对于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会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呢在家里边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啊，喝豆浆是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2: 是的，在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记载了豆浆的好处。那在乾隆年间，《麦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
1: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那我得考考你啊，这豆浆适合与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2: 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啊，真的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1: 这个就相当于说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的升级了吧哈。它呢是把补充营养还有食疗滋补二合一了啊。但我担心的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金呢。
2: 哎，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呢普通喝豆浆至少也要3-4块钱一袋对吧，自己磨豆子啊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我们立刻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在这里啊，我要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呢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说您订购第2组的时候，这第2组呢就是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还要便宜，营养却更加的健康啊。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
2: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比如说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这个营养的豆浆粉，跟其他去比就更加是逊色一筹了。普通的里面啊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咱们这个配料表面可就不一样了啊，它首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啊，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不要错过196块钱就可以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 6868-400-969 6868。
1: 是的，您今天呢单独买一组啊，是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呢我们是加量到90袋啊。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呢，是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你辛苦的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所以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面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是可以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那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你不用担心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 400-969-6868。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哈、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的好食材呢，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只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哈！特别要提到的是呢，我们这一款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呢也是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煮半天呢，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啊，吸收上要好得多。
2: 没错，那什么是老字号啊？我们稍微百度一下就会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一定要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是老字号。所以呢，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哈，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400-969-6868 400-969-6868，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到手呢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69-6868 400-969-686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哈、床头柜上放一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呢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一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的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太多了。晚上睡前呢，想要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呢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啊！不管呢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想给老伴儿、亲家母、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啊！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的听友呢，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呢，到手整整90袋，400-969-6868，400-969-6868。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 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呢，这第二组呢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两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元，这个比你去超市买普通豆浆还要便宜，营养而却更加健康。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刘德华，天意。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略带伤感的歌词搭配刘德华魅力感爆棚的嗓音，将内心的苦闷和挣扎娓娓道来。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叶培、杨宗纬。当旋律响起，仿佛让人回到了青春年少时，那时的我们青涩又懵懂，以为爱情是遥不可及的梦，可总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觉得那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我们好像早就认识，是在图书馆的同一排书架前，还是在放学回家的那条小路上。岁月流转，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依然在心底。其实青春里的那些美好从未远去，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6: 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 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

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膏，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
不

0: 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啊，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呢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 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关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 50% 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早没早 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膏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

0: 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4: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帮工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呢，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那个大硬包。
4: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
5: 是。
4: 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胡家老高啊给了我希望啊。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但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胡家老高。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

0: 了。
1: 啊。
0: 就这个胡家老糕是修复本源的，我得这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而且呢，这胡家老糕啊，传承这么多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订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
1: 嗯，
0: 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1: 哦，
0: 完我这一听，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1: 啊，
0: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的。
1: 嗯，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些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吧，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我说呀，我要再订30盒。
1: 哈、啊，这回您吃上这个信心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嗯、
0: 啊、嗯，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现在呢这胡椒老膏啊我已经吃了有3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多快呀、啊，多好啊！
0: 是啊，是不是？
1: 嗯，
0: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嗯，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啊，啊，他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啊，我还得继续用呢、啊，得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胡家老膏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唯一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啊。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胡椒老膏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胡椒老膏，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老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呐吃点速救进入心丸，速救进入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呐。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啊，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效果多好，
3: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一点您放心吧，
3: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吧？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给他用用可以的。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3: 可以是吧？
1: 可以的每次一小口。
3: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1: 可以的。
3: 药
1: 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可以的。
3: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
3: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4: 啊，
1: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4: 还有心脏病。
1: 哦。
4: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4: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4: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经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睡觉点要。
1: 哦。
4: 王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4: 哦，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就早先嘛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别别打冷战，先定那是，
1: 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4: 对呀、啊，
1: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1: 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4: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4: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长了，
4: 高血压没没要那么高这样。
1: 嗯，
4: 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快，赶快松快了。
1: 嗯
4: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4: 这家吃哎，见效真快，这小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4: 对呀、啊，是啊。
1: 嗯，
4: 你好，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
1: 嗯，
4: 有时候1天，哎，真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4: 是啊，
1: 挺好的。
4: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4: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了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4: 他血压你好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您啊，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吧？
4: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4: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4: 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4: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4: 就这些样，
1: 嗯，
4: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
4: 嗯，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4: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4: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哎，
4: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建老。

0: 猫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1: 是啊。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好吗？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啊，老朋友。
1: 嗯
0: 啊，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膏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
0: 嗯。
3: 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才别了这么人，我有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地儿腿沉，后来就一按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0: 啊、哦，很重
3: 啊
0: 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个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看出来挺吓人的，胡老。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我这病之后吧，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
0: 哎，
3: 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也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
0: 嗯，
3: 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0: 你看，
3: 我说那基地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忽悠。
0: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咱们既痛苦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3: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计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心里难受啊，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胡家老狗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因为呀，上学的那会儿吧，是我两个关系是最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是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胡家老糕了，我晚上不是睡了个踏实觉。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真行，见效还贼快呀。
0: 效果太好了，是吧？
3: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胡家老糕呀，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0: 你看看多快呀，见效果了。
3: 我那个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上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给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3: 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3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0: 变化太大了，是吧？
3: 是，我这不去呀，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蛋白都没加号了。现在这个腿呀盖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胡家老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这个我刚才不是，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又就预定了50盒，我说这胡家老高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我想让我那个老伴跟我一起吃。
0: 您这点真是太好了啊！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胡家老高啊，
3: 是
0: 他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胡家老高，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好的效果，是吧？
3: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的胡家老高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事情跟你说说呢。
0: 啊，你讲。
3: 我就说你那换药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分到的费额特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胡家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

0: 的，那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飞呀。我说想希望呢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胡家老高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胡家老高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更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是这样，胡老。
1: 哎，
0: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哎，好，别客气。
0: 说话呢、
1: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好朋友。
0: 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啊
0: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0: 哎，好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讨厌这工作，
6: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7: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5: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6: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7: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5: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6: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7: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5: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6: 最后一步，必杀技。
5: 我讨厌这份工作。
8: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大姐交流，这老大姐讲话，这一天呢忙忙碌碌的，跟孩子虽然说不住在一起，但离得不远，每天给收拾屋子，给做一顿饭，晚上 再给接孩子，这一天呢，我都强撑着。前些年呢，老伴突发心梗，在救护车上人就

我说老大姐呀、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都这样，谁也别看谁。再者说了，这忙点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啊，青山不老，我不闲，一生忙碌为油盐。我笑青山言不变，青山笑我已暮年。所以我现在呀特别感慨，人呢真的一转眼就老了。你看年轻那会儿还合计呢，说这离70岁80岁那么远呢，你发现等你过完50岁之后，这日子过得那就跟飞一样快，一天天的感觉这日子过得可快了。所以我这一辈子没有闲的时候，讲话呢一生忙碌为油盐，就忙忙碌碌的一辈子。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他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有句话呀说的就特别的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的，那边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你那边又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要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那不就晚了吗？所以我想对你说，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而且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是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啥呢？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有这么一次。你看这一会儿啊，我给大伙讲课眼瞅就一年了。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是感慨激昂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药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啊都是假大夫，都是忽忽悠悠的人，所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你看这一会儿，你看我行医40多年，眼瞅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话讲啊，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这个那个的啊，我想说啥呢？那你说那玩意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说自己发表了多少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什么用啊？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吧。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说这个药谁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

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想说一句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啊，咱就治病。那病到底怎么治？我认为啊，首先第一句话啊，就是治病，还得是药，得是国家认可的药，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药。比如说我常说，是吧，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说高山红景天这个药专业话语，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是不是国药？是不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啊？啊，你看他这个国药准字号 B2005-0055，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有身份证的药，是国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你看咱们有一位姓孙的病友，今年是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冠心病的同时呢，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一块还没有劳保，那手术就得把房子卖了，关键是房子卖了住哪儿啊，那怎么办呢？吃药吧，就吃救心丸、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几乎是天天吃，但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就连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个情况啊，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再加上鹿心粉，就连续喝了三天下来，心脏热乎了，手脚感到热乎了，感觉心脏啊非常的舒服。他讲话了，说前胸后背从来没有感觉热乎过，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足渐渐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尤其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他讲话呢，说这俩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有一位姓吴的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的，就像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就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来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又打的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的药，营养心肌的药啊，当时住院那时候呢还可以，等出院了就不行了，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呢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都得老伴儿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啊，关个门啊，哎呦那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刷的一下子，怎么的呢，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血管一样，太好了，睡觉也好，心脏也安稳，
他讲话这几天，我这心脏就感觉有底气，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包饺子就捏个饺子他都费劲，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包的饺子给老伴吃的都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冯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叶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个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如果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雪中送炭，那鹿心粉呢就是锦上添花。鹿心粉它属于是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那这个啊，我告诉你都是有记载的，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它的医疗作用做过详细的记载，说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第二句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另外呢，经现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等。那么像梅花鹿，你看它跳啊、蹦啊、跑啊，其实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的这管血老强悍了。所以这心和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祛风湿。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就连续奔跑跳跃，说明什么？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一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梅花鹿所处的环境，林子里边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但是你发现在山下居住的人没有得风湿脑中风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就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的作用。那你说鹿心和心脏里边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鹿心粉，是不是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啊？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治病啊，你得先是药，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治病的第二句话叫治病你得快呀，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都是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说快到什么程度，所有的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有的患者说了，说喝上就有感觉。你看那天啊，有一个患者哪儿的来的没太记住啊，就跟我说啥呢，说鹿心粉这药喝完也就五分钟吧，就感觉到热，十多分钟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肌缺血吗？
那你现在

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的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就见效。很多患者喝完这个药，有的喝下去10分到20分钟吧，脸、手心、脚心发热，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有的呢，喝下去1天以后，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关节疼痛、头晕、头痛、头胀都减轻了。喝到第6天，心脏的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啊，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说这些年呢一直被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第5天的时候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啊，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把我激动的，我这可算是好起来了。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好处就是能瞬间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脑病必须得快啊，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人说我这也溶栓呢，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1-2个月心脏还犯病还难受呢？我脑血管怎么还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啊，我告诉你啊，因为药劲儿过去了。药劲儿过去了，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回过头来，你看鹿心粉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入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是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这一血啊，它就一直在这儿。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的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的关节，祛风湿，强筋壮骨。那治病的第3句话，就是治病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而且这个是大实话。你说好药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你得先摸摸自己的兜，干嘛呢？钱你有没有？对吧？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对吧？没钱你告诉我咋治病？你像鹿心粉，是鹿心和心脏里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也有，但是网上不保真呢，95% 以上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1克是100多块钱，你用1个月，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打个半折啊，那还得700-800块钱呢。你像这次活动，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送给你，多好啊，不用再单独花钱了。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好药，贵药，这一粒儿啊就得上1000块钱，这次呢也送给你了。你看之前呢有位老兄弟啊，比我大几岁，过去呢也是一个医生，他跟我说到了自己的一件事情。这位医生呢姓陈，在这儿呢我们就叫他陈医生啊。
这个陈医生呢，原本呢家是河北一个农村的，现在你看这城市扩大，把他家里边那个村啊划到城市里了。以前呢他们就是农村，这位陈医生呢家里的长辈爷爷父亲都是中医，就是以前老时候的民间郎中啊，所以呢他从小呢学了点医术。后来呢二十来岁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学习班，又学了点西医，在村里当了个赤脚医生，干了这么多年，在当地还是有点名气的。后来村规划成了社区了，他的儿子自打医学院毕业以后没能分配到大医院去，也就跟着他子承父业接着他的班了，干了社区的卫生室。这位陈医生啊现在呢年纪也大了，基本上不工作，但是呢没事的时候他还喜欢到儿子诊所去看看。他们家那个诊所门前呢就挨着一个小广场，就一到下午吧，就傍晚的时候，这个小广场里面不是有那些个体育器械吗，很多老年人都到那儿去锻炼，那陈医生也喜欢去。说有那么一天啊，就在这个小广场上有一个老头，看年纪差不多是65、6岁吧啊，就这样子锻炼，突然间一下子躺地上，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双目紧闭，嘴呢一张一张，呼吸困难，那老百姓的话来讲就在那儿倒气儿。实际上这种呼吸看似呼吸的很用力，其实有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这种呼吸叫无效呼吸啊，和呼吸停止是一样的，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这个老头啊不是本村人，但是旁边也有几个认识他的，就赶紧喊这个陈医生过来给看看，因为就在旁边嘛，还喊一嗓子，陈医生呢在诊所里就听见了，出来一看，这人不是摔跤，而是猝死。陈医生就马上让旁边有带手机的给120打电话，然后呢把自己的儿子叫来，给他做什么呢，心肺复苏。然后在诊所里啊就拿出了两丸安宫牛黄丸给这老人就灌下去了。过了大概30分钟吧，120过来一看，这位老大哥表情还是有些痛苦，但是看呼吸啊意识啊都已经清醒了。后来一检查，大面积心肌梗死。通常情况下，在急救措施完备的情况下，致死率也要在 85% 以上，而这位老人家竟然在挺了接近一个小时之后居然还保留意识，医生们很难理解。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服了安宫牛黄丸。这些急救医生啊就很佩服这个陈医生，而这老前辈虽然是赤脚医生，好像地位不是很高啊，是吧，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很了不起。这陈医生呢他就跟我说，说自己呢是从80年代末知道了安宫牛黄丸这个药，从那以后诊所里就一直常备着几丸，说这30-40年来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拿出来救人了，说上百次总是有的。每逢遇到这种猝死或者中风的患者，就拿出来给他吃一碗，用掉以后他马上再买上放在那儿。他回忆啊说有一年用的很频繁，一年用了8次，但也有连续2-3年用不上的时候，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最少6丸的库存。
这30多年用了上百次，只有一次这人没救回来，其他的全都抢救成功。所以这位陈医生呢，后来跟我说起这事儿，他就跟我说，说冯大夫，你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个事儿，功德无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安宫牛黄丸呢，首先是现在的确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这个陈医生就讲，说最近这几年还好些了，说过去啊，他有时候跟患者聊天，特别是有一些心脏病、动脉硬化、老年痴呆前兆都已经非常明显的人，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就说你家里常备几个安宫牛黄丸，很多时候他们会问说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呀，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药，甚至有人听到里面有个宫字会以为这是一种妇科用药。所以这个陈医生就说了，一开始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很纳闷，说你作为一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病了这么多年了，而且有一些人已经很危险了，心梗脑梗已经都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了，随时都有可能发作，但是他不知道安宫牛黄丸，就这在一个医生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常备安宫牛黄丸，这是一个常识啊。当然啊，现在说这种情况呢比以前好多了，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这东西。有些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没有这个防范意识，即便是有这个意识，也很少有人会买上几丸放在那儿，毕竟这个东西不便宜，最普通的也要好几百一丸，花好几百块钱买完了放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用，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用，估计啊很少有人能接受，是吧？但是呢，这个陈医生就跟我说，说现在我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绝对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你想现在每天会有多少人突发心脑血管意外啊，那通过空中电波这一普及，能挽救多少人的命啊，简直就是不可估量。其实被这位陈医生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挺兴奋的，毕竟现在啊，这个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仍然是咱们目前死亡原因第一的疾病，而且还有很多人因为中风留下了残疾，胳膊跨筐的、腿画圈的、拄拐的、坐轮椅的、卧床的，其实这些人呢，如果他发病的时候能有三粒儿甚至是一粒安宫牛黄丸，可能都不会那么严重。说到这儿呢，你看我想起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在我这儿看好过病。有一天呢，这个女同志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老伴儿啊，忽然开始出现一过性的头晕，时不时的突然眼前一黑，但是转瞬间就好了。一阵一阵的，一会儿晕一下，一会儿晕一下，一天出现了好几次这个症状。这个女同志看这情况也不放心呢，就打电话给我。我听完这个情况之后，又问了她老伴其他的一些症状，说还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嘴唇口舌有点麻木。后来呢，我又让她看一下老伴的两个眼睛眼球在转动时有没有异常，这一看发现了，他老伴儿左侧的眼睛啊，在转动的时候明显迟钝很多。我就跟女同志就讲，我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小中风，
如果不谨慎对待，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大中风，也就是脑梗或者脑出血。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说你啊，赶紧去药店买三粒安宫牛黄丸，当天晚上服两粒，中间呢间隔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再服一粒，观察情况。如果问题没有得到改善，那你就得去医院了。这个女同志挂了我的电话，就去药店呢买了三粒安宫牛黄丸。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伴当天晚上服用了两丸之后，明显感觉到症状频次呢降低了，但还是有。第二天一早又服用了一丸安宫牛黄丸，一些症状基本就消失不见了。而且这女同志多次确认她老伴眼球转动的情况，也都恢复了正常。到了第三天，她老伴小中风症状完全消失。后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道谢，说我是她和她老伴的救命恩人。我说你老伴的救命恩人不是我，是安宫牛黄丸。试想一下啊，如果没有这几粒安宫牛黄丸，那他老伴十有八九非死即残。所以为什么这个安宫牛黄丸这次呢我也送给大伙呢？如果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是雪中送炭，鹿心粉是锦上添花，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急救圣药，心脑的双重保险。而且送给大家的是中华百年老字号深割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首先它药材的品质过硬，就拿里面的牛黄来讲啊，之前我也讲过，深割药业的安宫牛黄丸采用的是体外培植的牛黄，在功效上呢等同于天然牛黄，这一点呢已经经过了众多专业科研机构和医学临床试验的反复论证。它在胆红素含量方面呢表现卓越，胆红素能高达 40% 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国家药用标准。而且深割药业是百年老字号啊，所以呢有干了几十年的资深老药工帮我们把关挑选，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问题。再有就是它的非遗技术，比如体外培植的牛黄、脱壳的麝香、珍珠、雄黄、朱砂的多次水飞等，都秉承古法确保了安宫牛黄丸品质和效果的完整传承。那深割药业的安宫牛黄丸在起效上也是一个字儿，快。比如这里边的脱壳的麝香，脱壳麝香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窜蹦跳跃，也就是当它呀进入身体之后，会载着药效和药力在身体当中快速走窜，快速找到病灶的位置，然后用冲撞的能力破开阻挡，把安宫牛黄丸的药效和药力带入病灶。正是这些品质过硬的药材和非遗工艺，才保证了安宫牛黄丸的卓越的急救功力和防护药效。像我每个月呀都要吃上两丸，正常的人呢一年可以在特殊的节气，比如说冬至、夏至、芒种、端午、白露、霜降，就这些个节气上吃上一丸两丸的。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也包括长期失眠的人，赶上这些特殊的节气可以连续吃上三天。尤其啊，这心脑病必须要用好方好药。

0: 哎，一说到好方好药，前天有个老同志就问我，说自己呀肝不好，问有什么好方好药没？我呢，认为啊，首先第一，就是少生气，别气性太大，因为气大伤肝，对吧？第二呢，就经常的化化瘀，使全身的经络、气血、淋巴一直处于通畅的状态，别淤了，别堵喽，一淤一堵就容易生病了。临床呢，我有一个方子，对于肝不好的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你比如说肝硬化呀，重度脂肪肝呢，或者肝上发现什么不好的东西了，你呢都可以用一用。这方子呢是我师父那一辈的啊，里边有茵陈15克、栀子10克、三棱10克、半枝莲20克、草蛭壳10克、茯苓10克。这个方子呢不仅仅是肝肿块患者能吃，你肝郁的、口苦的都可以用，肝气郁滞的、爱生气、不爱吃东西的都可以用。有条件的啊，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方子上，包括在这个用药上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是你吧？
0: 哎，是我，欢迎您啊。
2: 冯老师你好。你好。
0: 好。
2: 这一回的这个活动我给盯上了，我是走的那个绿色通道吧，盯了那个20盒的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就送我120盒那个鹿心粉，还有那个15粒安宫牛黄丸的那个。
0: 哦，那可以啊，这个呢比较合适啊，而且呢是全方位的保护身体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2了。
0: 52岁啊。
2: 是的。哎呀，我这个年龄段吧，就是那个更年期啊，心里烦，然后脾气也大。
0: 啊。
2: 就比如讲吃饭的时候吧，我都吃完半年了，我的老伴还在那磨磨蹭蹭，不紧不慢的在那吃啊，我这个火我就上来了。
0: 哎呦，你看看。
2: 哎。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更年期脾气啊可大了，说来火他就来火，走的时候吧，说句心里话我都没感觉到，但是那个情绪吧一上来了我就控制不住。
0: 你说白了就是沾火就着啊。然后平常爱出汗不？
2: 哎呦，我那个出汗可厉害了
0: 啊，
2: 我白天我在家我什么都没有干呐，我光坐着我都能出汗。
0: 嗯，
2: 我要是再稍微动一动啊，我就得出一身的汗。
0: 哎呦，
2: 你说我这些汗都是哪来的嘛？一下吧，我那个全身呐、就都湿了。时间一长啊，我的那个心脏还开始闹腾了。一天到晚的呀，就这么闹腾，就连睡觉的时候啊都不踏实。而且吧，那个眼睛吧还有点不行。我原来我也做过那个手术啊，都已经有7-8年了吧，之前还挺好的。但是这2年上开始我看啥东西还感觉模模糊糊的了，还有一些那个像小黑点点似的了。反正我就是感觉身上哪哪呀都不舒服了。
0: 你看看，首先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心情不好，尤其是脾气大爱上火。这叫啥呢，就是肝郁气滞。肝郁气滞，人上火，那个肝和什么相通啊？和眼睛。所以说它一上火，我们的眼睛受肝火的影响啊，那自然就不太好啊。所以说这就是肝火旺，肝阳上亢，有的时候可能还出现头疼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干涩，这都是有关系的啊。你现在这些所有的症状的确是跟更年期挺相像的，情绪也波动大，对吧？哎，
2: 对对对，
0: 就这点其实也不好啊。然后记忆力减退没啊？
2: 也有点吧。

0: 我就是总感觉呀，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平时的时候还爱出汗，莫名其妙的出一身大汗是吧？
0: 是的，哎呀妈呀，我就是那一下子啥，你可热了，然后那个脸上那个汗也可多了，一阵一阵的啊。
1: 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问问你，平时有没有心慌？就莫名其妙的心慌。
0: 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心慌，然后还有点就像那个气短的那种感觉。
1: 好。其实一般女同志的更年期呢，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女同志呢，卵巢的功能啊，从旺盛逐渐的开始衰退，甚至到完全的消失。它是有这么一个缓慢的过渡期。说在这个时期，女同志的各方面啊，因为她雌性激素分泌的减少嘛，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各种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心慌、胸闷、出汗、潮热、盗汗，包括失眠等等，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所以你本身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再加上一些器官实质功能性的减退啊，包括一些损伤，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这个时候，咱适当的用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给你发发育。你就记住啊，人正常来讲，身体也是有虚的。我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淤堵严重就会体现出实质性的病变，像我们说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慢，包括女同志子宫、卵巢，包括心脑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没有血液的滋养、濡养，衰退的就特别的快，所以有时候我们肯定啊会给更年期的女同志用一些活血补血的药。啊，能让他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更年期啊。
0: 是嘞，所以吧，我前段时间挺幸运的呀，
1: 啊。
0: 能够领取到了你的那个鹿心粉呐。我记得喝的当天吧，我身体啊就开始有热的那种感觉了。
1: 哦，就身上热乎了，是吧？
0: 对，而且还挺舒服的，有的时候吧也出汗吧，但这一回出的汗跟原来真的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啊。
0: 是的，这一回出汗就觉得吧有点黏。然后出了一会儿汗吧，等我再去洗完澡啊，我就觉得浑身都特别的轻松，也不像以前呐，就是会有那种疲惫的感觉，而且呀，心口吧也比以前呐，这不敞亮多了。
1: 敞亮多了，好。
0: 是的，等我喝到第四天呐，我就觉得那个腰腿呀也不那么疼了，上下楼啊也都比以前有劲了，这个
1: 好。
0: 眼睛吧也比原来有改善了。喝到第六天呐，像我以前早上起来吧，我早上起来就是那个床单都湿了嘛，结果那天早上起来，我们家床单都没湿，就不那么出汗了，感觉挺好。
1: 那就不错嘛，啊。
0: 是啊，冯老师，我跟您讲，这一次活动吧，我原先我想着我就订12盒，后来我一琢磨吧，订这个12盒太少了，我就给改成20盒了。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得多囤点，省得以后自己花钱买，那可贵了去了。我算过了呀，光是这一回挣的那个鹿心粉和那个安宫牛黄丸，要是我自己买一个月呀，没个3、4千下不来。现在一个月这3、4千块钱呐，都给省下来了，太好了。
1: 行啊，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正常来讲，你这50多岁，就这个年龄段来是特别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期你要是养护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重病的出现。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平稳的过渡啊，那问题就不大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重要，因为女同志啊，她雌性激素分泌逐渐的减少，你卵巢的功能呢就逐渐开始衰退。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给她供血，给她营养，给她平稳的落体。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咱说句到家的话。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病情，没有严重的心脑病，咱们订12盒也够用了。但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啊，有这个能力的啊，自身也有这些个情况，也有这个疾病，咱多订点，这是好事儿。所以说我支持你。

0: 好吧，
1: 好好行，那谢谢您了，冯老师，
0: 不
1: 谢
0: 用
1: 谢。
0: 客气，不用客气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随时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谢谢
0: 好，
1: 您，再
0: 可以，
1: 见。
0: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

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妹妹。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

0: 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放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的，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0: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0: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呗。
0: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0: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0: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哦，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0: 嗯，
3: 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
0: 嗯嗯，
3: 那个药还贵的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嗯。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

0: 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不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哎，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1: 嗯，
0: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0: 啊。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1: 嗯，
0: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啊，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嗯，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嘿嘿，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
1: 嗯，
0: 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1: 嗯。
3: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嗯。
3: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1: 嗯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 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3: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一块钱。
1: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3: 啊，一片呢就能那个叮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3: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了。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没有给他量，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3: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3: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担在棺材里去。哎，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帮助啊？
3: 对，就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 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他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3: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1: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3: 嗯，行，好的，好的。
1: 嗯，
3: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4: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
1: 嗯。
4: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1片嘛。
1: 嗯。嗯，
4: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1副药是吧？
4: 嗯，对，
1: 但这1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4: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1: 嗯，
4: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1: 嗯，
4: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9了。
1: 嗯嗯，
4: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1: 嗯嗯嗯。
4: 哎，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4: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哈、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啊、就出来了。
1: 嗯，
4: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4: 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4: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4: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4: 怪不得说啊，一片这个发酵中药啊就要顶了这个普通这样80片了，
1: 嗯，
4: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4: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4: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 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了也不变了，这个脑袋瓜子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

0: 麦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呢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喽。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你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 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哎，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0: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0: 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0: 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0: 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3: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啊！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哦。
0: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

0: 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

0: 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58集。
5: 这个雍亲王不认得谁，雍亲王就问大侠侯廷：“老侠客，你给我介绍介绍，那都是谁？”侯大侠点头：“爷，您往正中那匹大白马上看，看见那老头没？啊，个儿不高，挺大背着头，白胡那位，对，他就是秋田秋佩羽。哎呀，我看这老爷子也能有七八十岁了，今年73呢，眼睛倒挺亮。他外号什么？塞南极昆仑子，正是。真有点像寿星老。可这大奔头，老当益壮，不含糊不含糊。哎，我他那宝剑可够长的。是爷，他带的那把宝剑就叫陆怒宝剑呢，尺寸能有4尺2丈，这是想当年始皇帝秦始皇佩戴的佩剑，雪铁如泥，吹毛利刃。这北侠就靠着这口宝剑驰名于天下。雍亲王点点头：“哎，老侠客，那个和尚我可认出来，那不是挨打的那个法禅吗？”众人一看，果真不假，大和尚法禅仍然坐着那个二人台扶伤而来，让佟林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法禅是卧床不起呀。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和用药，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特别是北侠秋田到了飞龙镖局之后，法禅的精神为之一振呐。北侠运用内气功的办法给他治伤、发力、治疗、打击他的穴道，以刺激他的血脉。现在法禅的体力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显得有点虚弱。那么大的法禅从来没掉过眼泪，见着北侠之后，他哭了。跟北侠说的挺清楚：“师兄啊，我栽了跟头了，你也不光彩，咱们两个人是一时之徒啊，我让这个铜铃给打毁了。要说这小子没能耐，咱是昧着良心说，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我还有那么点不服气，我一时未加留神，叫他钻着空子了。将来我体力康复之后好好练功，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报仇，可是现在就希望师兄给我出气。我50年的威名化为一旦的，我这跟他栽的太冒了，哥哥千万给我报仇啊。”您说北侠能没气吗？北侠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我师弟这么大年纪了，在我面前一哭真受不了啊。”北侠向法禅保证：“兄弟你放心吧，杭州擂台上我绝不能放过铜铃就得了，他怎么收拾的你，我反过来怎么收拾他，血债需要血来偿。”北侠都下了保证了，这个劲儿都憋得足足的。尤其树大招风，邱佩宇这一到飞龙镖局，那些打溜须的

老人家，对面郑东侠侯廷前来拜见。哦，我正要找他，请。侯大侠带着黄灿上了西看台，来见北侠秋田。你看那北侠跟法禅截然不同啊，那法禅是个凶僧，甚至有的时候蛮不讲理，那北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那有涵养的人，尽管心里120个不痛快，表面上不能带出来，也不能有失礼之处，降阶相迎。见着东侠彼此客气之后，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给大家做了介绍。北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问东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东侠说了，老侠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相信老侠客也能谅解一二。我这次专门来请老侠客能到我们东看台，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能不能赏脸？侯大侠太谦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东侠亲自请，把北侠请到东看台，自己这面来。南侠大判飞行侠苗韵宇、陶少先等人都在这等着呢。等南北二昆仑见面之后，互相打量多时，心里都打算盘呢。北侠秋田心说，他叫南昆仑，我叫北昆仑，我们两个人在擂台上一伸手，名副其实的南北昆仑会。我听说这个老道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善使36路绝命剑呢，而且还会尽手莲花18剑，姿势没见过。我这把剑能不能敌住人家的剑，现在两说着。别看现在见面笑笑呵呵的，彼此尊重，真要伸了手那就得玩命啊。看来今天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南侠也这么想的，媳妇儿，这小老头这大背的头跟南极子差不多少，把我请出来就是对付他，能不能赢心里没底儿啊。道爷昨天晚上大半夜都没睡好觉，见着面还得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东看台，落座吃茶。南侠先说话了，无烈呀，天尊，老侠客呀，今日能在杭州相见，朕十分荣幸，但有些话我必须解释清楚。贫道此次来到杭州，可绝非是为谁谁谁谁鄙视上下，为谁谁谁谁暴打不平，这些都谈不到。我只是听说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由于在西湖打鱼发生械斗，以致伤了不少人命，我心里很难过。人不亲义亲，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能落到这个地步令人寒心呐。后来听说为这件事情还要在杭州立擂比试输赢，贫道更是心感不安。那么这次来了呢，就要面见老侠客，希望老侠客高抬贵手，这件事情就压下了吧。东侠在这儿赏贫道一个薄面，你们各家处理各家的事情，呈请官府，杭州擂散了，不能再比下去了，何必非得兵戎相见呢？难道说那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不然。

与其那样，还不如咱们笑笑呵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老侠客，能否赏我个薄面呢？啊，能不能在桌面上咱们和了此事？还没等南侠说完呢，北侠是暗箭大笑，哈哈哈哈。道爷，我拦您一句话呀，您不愧是出家人，大慈大悲，以慈善为怀，说的句句是理，可但有一样，晚了，晚了。杭州历来比第一次，你老人家要出头露面，见着我邱佩宇把这番话一说，你放心，我二句话没有，这擂台肯定不能摆，也不能发生这些事儿。可是谁让道爷你晚来了些日子，如今木已成舟，万难更改。您知道吗，有个姓佟的叫佟林佟海川，在擂台之上把我师弟法坛打得口恰鲜血，50年的英名化为一旦，让人痛心不痛心？我秋田是他亲师兄，我们是一师之徒，我能不能不给我师弟拔刀相助？就凭道爷您这么几句话，这事儿就算了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啊！佟林就在后边坐着，佟林一听那个眼眉啊，就立起来了，双拳紧握，佟林这身子就直晃的，真想站起来跟他辩辩理。可是旁边呢，二侠在这坐着呢。二侠一拉佟林的衣襟，佟林一回头，二侠一拨楞秃脑袋，那意思别动，你不必言语。所以佟林呢就没动，听他们接着往下说。这北侠当然给自己找理了，各位啊，咱这么办吧，话不必多说了，擂台上见输赢。如果你们想省事的话，最好各位站脚助威，谁也不要登台，头一个就是我，你们就拍佟林，我们俩一决雌雄，我上得了佟林给我师弟出气，我上不了佟林让他把我给打废了，我认了。我们飞龙镖局认倒霉，关门黄了，让给你们金龙镖局，不得了吗？这多省事儿！南侠，不知你意下如何？南侠一听这老头有点急了，把门封得非常死。南侠这个心呢也挺不痛快。北侠，要照您这么一说，非得武力相见。来，那么出来这条道就别无选择嘛。来，您真就驳我的面子？哎呀，南侠呀，不必往下说了，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合适，那么我在擂台公号告辞了。再看北侠把虚然一甩，按大宝剑转身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回到自己的看台，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这一走彻底破裂了，雍亲王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各位，这个老东西人情不懂，四六不透，跟他有什么好讲的？叫海川登台把他打趴下不就得了吗？海川呢，使点劲儿给我打。南侠和北侠谈判决裂，北侠秋田一甩袖子回归西看台，这一下把老少的英雄全给激怒了，就连雍亲王胤禛都压

0: 不住火了，把桌案一拍，嘿，可恶，可恶之极。我说东侠南侠各位，我发现咱们呢太厚道了，当然这么做不算不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现在无话可说呀，再这样继续下去让人看着咱们太窝囊，派人吧打。他一发话别人还敢说什么呢？东侠点头称是，压低了声音，爷您别着急，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一半会儿这杭州擂是打不完的。那你就准备派人吧。安家这面不说，单说北侠气呼呼回到西看台，老少英雄把他接回座位，北侠往正中央一坐呀，还用问吗？那气色是相当难看。法禅坐在下垂手，这法禅就问师兄，他们把您请去都谈了些什么？
1: 嗨，
0: 沽名钓誉，说些没用的人情话呀，您怎么说的？决裂告终，擂台上一决雌雄。
1: 好，这就对了，
0: 您看看他们的气焰有多么嚣张，请来这么多高人还说什么和谈，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呢。
1: 师兄派人吧。
0: 我明白。这北侠这阵儿头脑有点发胀啊，往身边左右看了看，各位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杭州擂我们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杭州擂刚开始，大家自己好好想想，有把握的就登台，没把握的你就甭上去啊，咱们图个吉利，哪位愿打这头一阵？谁？你看北侠连问三遍无人答话，在座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可北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咱们二三百号都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哦，合着平常吃饭说大话都有两下子，动了真格的都怕了。哎，北侠就站起来了，
1: 好啊好好好，
0: 既然众位不愿意临阵，老朽亲自出马，看我的宝剑。他有个小徒弟叫张青，专门服侍北侠的，给拎着包拿着衣服以及北侠应用之物，特别是北侠那把大宝剑归他负责保管。这张青过来了，这北侠还没等脱衣服的功夫，身后转过一人来，
2: 师父你老人家不必着急，我看这头一阵交于弟子。
0: 北侠回头一看，点了点头，说话的非是旁人，是北侠得意的三弟子之一蓝天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这回北侠来带了不少人呢，带来蓝氏三鬼，这是其中之一呀，跟北侠学过能耐，以师徒相称。那位说 方才北下问三遍，怎么无人答言呢？
1: 因为大伙儿都挺冷静啊，知道这个累不好打的很呐。
0: 特别有北下那句话，你自己得掂掂分量，谁都怕栽跟头，栽了跟头弄个不吉利，惹得北下不高兴。
1: 哎，出于这种原因，众人都想等待，都想看看究竟二次杭州泪有多深有多浅，故此无人答话。
0: 那么这个蓝天宝跟北侠来的，他的心情跟北侠一样，一看大伙这不冷场撂台吗，有点挂不住，因此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北侠点头，
1: 孩儿啊，要千万谨慎，
2: 我明白。
0: 蓝天宝说完了，一转身，接光接光，中外接光接光，下了西看台，分开人群，挤到擂台的前边，迈步跨过护栏，直奔擂台底下。抬头看了看1丈80高的擂台，再看蓝天宝往下一杀身，两臂一摇，好像那老鹰抖了翅膀一样，脑瓜一乌溜，嚓，窜上擂台。不走梯子，走梯子显得自己没能耐，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轻功术，
1: 真不错。
0: 那么大的活人，脚沾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真有捧场的。一看有人登了擂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掌声雷动，好功夫，好功夫，好本领。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需要朋友，

0: 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3: 第59集。
4: 蓝天宝高兴了，这个人呢都叫人来疯。哎，你看这一鼓掌，当时这个情绪就涨起来了。蓝天宝转身行来到台口，来回溜了那么两趟，斗丹田喊喝：
5: 呆
4: 各位子弟老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武林同道，在下复姓蓝田，单字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我乃塞北邱家寨的人，我的尊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塞南极的昆仑子北侠秋天。这次随我师父来到杭州参加杭州擂，有道是头三出没有好戏，我呢给开开场。那么说你开场想练什么？刀枪棍棒随便，拳脚也可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擂台，不能一个人单练，对不对呢？我得找个帮手。我说东看台的各位金龙镖局的老少英雄们，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吧？我请一位，我还不想请平常的人，我想请一个新出世的英雄，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你来没来？佟林听得真真的，心说我这命啊不太好，走哪块儿也不消停，你说我惹着谁了？不论什么人一登台都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就有点坐不住，那意思提到自己的名字还假装听不见吗？身子一晃，东霞在旁边：海川你干什么？哥哥他在那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我登台。哎呀，听他咋呼干什么呢？稳住劲儿。大将都后镇，像这样的货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东霞话音未落，从佟林身后转过年轻的小伙来：师父师伯，我看让我去怎么样？佟林回头一看，谁呀？新收的徒弟多贝童子夏九龄。前文书咱说了，佟林众人请南侠司马空，司马空手下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俩小孩长得倍儿俊，就是那个夏九龄，在这些年轻的人当中属他年纪最小。夏九龄今年才16，长得天真活泼，跟个大姑娘似的，一对笑眼儿，两个酒窝，谁看着都喜欢。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讨敌要出战，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还年轻，多看几阵吧，这座擂台哪有你伸手的余地，退两下去。佟林没批准，原因呢怕他年轻 这样一登台，这是战场，打胳膊断腿折那是常有的事儿，好好把命就得搭上，佟林能舍得吗？振东侠也说，孩啊，你太小啊，你要多看几阵，好好的长长见识，你就算没白来，腿量下去。
5: 这
4: 是，不过师父师伯，我是不大，但是呢，我从小就练功夫，至今算来也练了十来年了。不是人们都说那句话吗？闯荡江湖，闯荡江湖，这玩意儿光练不闯不行，到时候这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多咱也出息不了。这杭州类是难得的机会，我亲自领教领教，是不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将来在练功的时候呢，我心里头也有个数，望求师父师伯恩准。这孩子还非要登台不可。雍亲王胤禛回过头来拍拍夏九龄的肩膀，行行行行行，有出息。我说海川呐，东侠，孩子说的不是没道理，也就叫他去练他练他去，这算得了什么呢？我看可以叫他登台。雍亲王发话，谁敢驳面子？佟林深感为难，但也只好点头。振东侠插了一句话：“爷，让他登台，您放心吗？万里有一，出了点事情，您可别心疼啊。怎么能呢？老侠客，你放心，我这人有眼力，我看的事儿错不了，这孩子肯定旗开得胜。”我说九龄，你说师父借爷的吉言，我看没问题。好孩子，东侠，让他登台吧。振东侠没办法了，非常严肃地告诉夏九龄，孩儿啊，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千万留神，不可大意。我明白。再看夏九龄高高兴兴冲着周围的小弟兄一抱拳，各位，我登台啦，接光接光接光。从东看台上下来，一直挤过人群来到梯子这儿。要说他用旱地拔葱轻功提纵术能不能上台，太能了，不成问题。但夏九龄这小孩啊，鬼点子也挺多呀，别看岁数不大，满肚子弯弯绕，他没往上窜，顺梯子爬上来的。等爬上来之后，把帘一挑，来到前台，一直来到蓝天宝近前，深识了一礼，哎呦，这位，您就是蓝天宝蓝老前辈，小孩这厢有礼了。蓝天宝回头一看，来个小孩，也就是十五六岁吧，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袖面高挽，腰里系着根丝带，干净利落。蓝天宝把脑袋一拨了，哎，小孩儿，你放着书不念，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夏九龄一听这家说话也够损的，哎哎，我说您这就不对了，上这儿来的就是打擂吧，我还能上这儿念书来吗？完了，你能有多大呀？谁让你来的？你自己想找倒霉呀？走吧。像我这样的高人岂能与娃娃交手？夏九龄冷笑了一声，我说蓝天宝，你说话真是不自量力啊！是我不大，但咱俩比比这个，我还比你高着一头， 让大伙看看谁个高谁个矮。那么说怎么回事？北侠收这仨徒弟一个比一个矬，这蓝氏亲哥仨既叫蓝氏三鬼又叫蓝氏三矬，仨矬子，这体型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还蹲骨伦敦，像大皮缸差不多少，还真就没有下九龄高。当着矬人甭说短话，这一说蓝天宝可有点挂不住劲儿。呸，小娃娃，咱这比的是功夫，岂在身量高与矮呀？方才我说的可是好话，既然娃娃不听，你可找倒霉，报上名来。好嘞，我姓夏，我叫夏九龄啊，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多贝童子，提我您不知道，提我老师啊，大概你早有耳闻。你老师是谁？就是方才你叫认的那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佟林佟海川，我是他徒弟。我蓝天宝，你是不是看着今儿风不太大，你才敢吹牛啊？就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你想跟我老师较量？我老师佟林打的是法禅，斗的是北侠，跟他伸手得有两下子的。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真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竟要跟我老师交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照你这样的啊，不用我老师，有我这个小孩就足矣。你不信咱俩伸伸手，我准叫你趴下。哎呀，气死我了！就冲这一叫唤，蓝天宝就短练了。这个比武头一个要讲究稳，第二要准，第三要狠。这头一个字他就犯了忌讳了，你这哇哇一叫，头脑一发热，热血沸腾，这个仗就输了一半。没说这夏九龄这孩子坏吗？一句一句往外拱，逗他的火，有意思，把他的心意打乱，好从中取胜。您说这孩子坏不坏？夏九龄一看有门了，哎，我说蓝天宝，你叫唤什么呢？你叫唤能把我打趴下吗？来来来，你有二人赶紧伸手，你亮门户，今天爷爷我教训教训你。蓝天宝往下一撤身，练了个大鹏双展翅，身形往下一矬，俩胳膊左右平身，您看个儿不高，小胳膊也不长，但是动作相当敏捷。可夏九龄呢，往下退了几步，不慌不忙，前脚探后腿往下一弓，哎，练了个猴拳的架势。不常有那么句话，猴拳小架，凡是这个猴拳架势都是小的，两个肘贴着左右肋。另外夏九龄还装出一副不太成熟的样子，身子没蹲稳呢，还晃荡着晃荡。夏九龄自己跟自己还说，怎么这个站桩的功夫没练好，你躲闪都摇晃，这故意演戏让蓝天宝看。蓝天宝一瞅，心中暗笑，他把娃娃连站桩的功夫你都不会，你还想打呀？这猴拳呢，这小孩练的玩意儿。佟林呐，你把你徒弟打发上来，你够损的你呀，看来你什么也不是，让你这孩子前来送命，既然送到我鼻子底下了，我绝不能放过于他。 想到这，左手一晃夏九龄的面门，正手使了个单转。

擅长猛击夏九龄的花盖穴，就是左面的胸脯。夏九龄你看装的这个样，脸上嬉皮笑脸的，实质上心里可有数。两只眼睛盯着，一看长到了，夏九龄冷不丁的往左跨步，往右一闪身，哎，咔，就躲到蓝天宝的左侧。蓝天宝是一掌击空，夏九龄掌走下盘，使了个转环掌。我这招可厉害，这是南侠司马空教给他的。转环掌，转环掌，大罗神仙也难挡。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双手并在一块儿，正好砸到蓝天宝这小肚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砰”，蓝天宝这乐子大了。离着台边不远，台口这还有一尺半高的五色栏杆。他身子一摘位，腿正好绊到栏杆上的，脑瓜朝下，一个照面就栽下擂台。老百姓乐得哇，哎，这个年轻的小孩真厉害，发招真漂亮，好啊，真是后起之秀。那矬子完了，摔死没，冒泡没。其实能摔坏蓝天宝吗？他功夫那么高，苦痛等摔下来之后，他赶紧掌腰提气，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老百姓这一咋呼，蓝天宝是面红耳赤，脑筋都蹦起多高了。这寻思他妈我倒霉不？我光跟我老师练苦功25年呢，实指望到杭州来显露显露我的能耐，没想到叫个小孩一招就把我削下擂台，往后有何面目见人呢？哎呀，看来我上了当了，妈这娃娃把我算计了。有幸二次登台，哪有那么干的，叫人揍下了还上来，没那规矩，只好暗气暗憋，心说小娃娃留着你的放着我的，将来有机会遇上我非报仇不可。分人群他走了，等回到台上之后，北侠气的二话没说，啊啪就一个嘴巴。你说蓝天宝倒霉不？摔一下这还挨个嘴巴，吓得蓝天宝双膝跪倒，师父我给您丢人了，你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呢，还不够，退在一旁。北侠一想，今天开张就不吉利，看来必须老朽亲自登台。登台这一下就把蓝天宝打下擂台。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慢说一个夏九龄，五个夏九龄也打不过一个蓝天宝。那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就因为蓝天宝犯了轻敌之计，骄者必败，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觉着他是个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一大意吃了亏了。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这玩意儿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有点忘乎所以了。小孩一高兴，小脸蛋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冲着台下的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可能有的没听清，我再报报我的名儿。我姓夏，叫夏九龄，人送绰号多贝童子，
什么叫多倍童子呢？本来每个人都是

0: 两条胳膊，就因为我手特快，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这么叫多背童子。这我也不是吹呀，你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有人说，小孩儿，你见好就收吧，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是，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要带着那么点遗憾。那位说，你遗憾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林佟海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打大和尚法禅的那个主，我就是他的学生。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没想到我现在走备孕，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你别看我把他赢了，我心里都不是那么十分痛快的。你说他有什么能耐，我跟他伸手就把他赢了吧，也不算十分光彩，相反呢，觉得给我老师还有点丢人。哎，我说西看台的，飞龙镖局的，你派有能耐的人行不行啊？这窝囊货派到台上来，不找丢人现眼吗？就叫小太爷我感到遗憾。你这孩子有多狂啊？佟林在底下一听，脸沉下来了，心说这孩子可恶，往后得严加管教。那怎么这么狂啊？这话说出来太伤人了。连镇东侠也不爱听，但离着这么老远，你又不能教训他。镇东侠回头看了看南侠，道爷，我这孩子这嘴可不太好啊。司马道爷这脸一红，不亮天尊，是有这么点儿。要不贫道把丑话说到前边了，说这俩孩子十分顽皮，这就是其中顽皮之一呀、啊。这孩子嘴是太差点劲。回过头跟佟林说，海川贤弟，往后从这方面你要严加管教。佟林点头，佟林也不能上台把他叫下来。这夏九龄这一咋呼，可把飞龙镖局的人气炸了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斑驳青铜如何承载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记忆？从旗金到青绿，这些古老器物究竟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0: 在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厚土中，有这样一类器物，它诞生于烈火与金属的熔铸，又见证了礼乐与干戈的兴衰。它既是庙堂之上的神圣重器，又是万千工匠智慧的结晶。它的名字叫青铜器。走进博物馆里那一件件斑驳的青铜器，就是翻开了中华文明最厚重的一章。在博物馆的青铜展厅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器物静静陈列。烹煮成食的吹气石器被赋予了一言九鼎的分量，祭祀宴饮的酒器水器铸下了中国二字最早的印记。中庆古劳的礼乐重器让2400年前的乐音回响至今，还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梁器、印符、车马之具，却在历史的关键处悄悄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那么在这些斑驳的铜绿之下，究竟尘封着怎样的烽烟与荣光？这一件件沉默的重器又诉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四集《青铜流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书画类文物有多么的重要，但啊，并不是每个博物馆里都能有不错的书画藏品。俗话说，平面的书画不好找，立体的器物是满地跑。博物馆里啊，收藏的古器物可真是太多了。因为博物馆里古器物的类型有很多，所以呢，按照文物学的标准呢，有四个比较大的门类，分别是铜、瓷、玉、杂。铜呢就是青铜器，瓷呢就是陶瓷器，玉是玉石器，杂是工艺杂项。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就一个个来讲。先来讲这四大类当中的老大哥青铜器。想要了解青铜器呢，就得先知道什么是青铜。这个青铜啊，它可不是一种天然的金属，而是红铜和锡、铅这些金属混合在一起制成的合金。那为什么要使用合金呢？是因为纯的红铜它太软了，在实际生活当中啊不太好用。但是呢，加入了锡和铅之后呢，青铜的硬度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啊，它在融化的时候流动性特别的好，冷却凝固的时候呢还会稍微膨胀一点，这就使得它特别的适合用来铸造各种各样复杂形状的器物。其实啊，这种合金做的器物啊，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金色的，所以呢，在古代文献当中也被称为极金。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铜器啊，无论是埋在地下还是暴露在空气当中，都会与水分、空气、微生物等发生化学反应，于是啊，就会生成青绿颜色的铜锈，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样子。我国的青铜器的历史啊，真的是非常的悠久。早在夏朝的时候，青铜器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青铜器呢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工具和装饰品。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呢迎来了它的鼎盛期。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啊，种类变得特别的丰富，用途呢也非常的广泛。那么都有什么呢？我根据文物学的分类标准啊，总结了青铜五大器，分别是刃石器、酒水器、乐器、兵器、杂器。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很简单？那这些名字呢也都是一目了然的，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啊，您先别着急，这每一种器型下面啊还可以分成各种具体的器具，而这些器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咱们一个个来说。那我们先来说刃石器。所谓的刃石器呢，就是吃饭或者做饭用的东西，但是它们啊可不仅仅只是吃饭用的器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那刃石器的类型呢也非常的多，常见的有鼎、簋、立、眼、斧、许、斗等等。首先啊，说鼎。鼎呢在古代呢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它的样子啊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一般是三足两耳，不过呢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呢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用来煮肉和盛肉的，相当于咱们今天家里用的锅或者大碗。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可不单纯的只是炖肉了，它还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的意义。 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做一言九鼎，就足见鼎的分量它有多重。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后母戊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还有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都是鼎的典型文物。那说完了鼎，咱们就要说说鬼。鬼呢，一般是圆口双耳，有的还有盖子。它主要呢是用来盛放煮熟的谷物，就特别像咱们今天的饭碗，是盛放主食的器具。那在古代呢，鼎和簋常常是配套使用的，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鼎和簋的数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古代等级制度的森严。那中国国家博物馆呢，有一件立簋，首都博物馆呢，有一件班簋，都是簋的代表。还有立，这个立的样子啊，比较有特点，它有三个中空的足，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锅，但是底部呢是空心的，它主要呢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肉的。因为啊，这种空心的足可以增大受热面积，让食物更快的煮熟，立可以算是立的代表文物了。眼呢也很有意思哈，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面的东西啊叫做甑，下边的是立，中间还有壁。那甑呢就是用来放食物的，立呢是用来煮水的，而中间的那个壁呢有很多的小孔，哎，就是通过这些小孔，立里边的水呢就会变成水蒸气，把甑里边的食物给煮熟。所以我们说呀，这个眼它不就是咱们今天家里用的蒸锅吗？眼呢可以说是古代烹饪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了。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眼就是眼的代表。那釜和许这两种石器相对来说呀不太常见。釜呢是长方形的，有盖儿，盖儿和器身的形状大小啊基本是一样的，合起来呢就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它呢主要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等谷物。许呢也是用来盛放粮食的，形状呢有点像长方形的斗，不过呢它也是有盖儿的，盖儿和器身都有四个短足，看起来很精致。最后是豆，那这个豆呢可不是咱们现在吃的豆子，这个青铜豆呢有点像现在的高脚盘，上面呢是一个圆盘，下边呢有高高的饼，有的呢也有盖子。它一般呢是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那在这么多青铜石器里边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鼎。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非常重要的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铸刻大鼎，也被称为楚大鼎。铸刻大鼎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刃石器，它的个头啊特别的大，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90厘米，重达400公斤。那咱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鼎呢是圆口的，肚子呢是圆鼓鼓的，底部呢是圆弧形，还有两个腹耳，耳朵的上部呢向外张开，就好像两只大大的耳朵在听着什么，下面呢是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整个鼎身。再仔细瞧瞧啊，鼎腹装饰着一周凸起的圆箍，圆箍上呢还有磨印的花纹，这就特别像是给鼎穿上了一条漂亮的腰带。那双耳和颈部的外壁呢也有磨印菱形的曲龙纹，那这些纹路呢细腻精美，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足跟部呢是高浮雕的兽首纹，那兽首真的是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一样。这件大鼎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身上的铭文。大鼎的口沿处啊刻着12字的铭文，它的大意是啊，铸刻为王室主管祭祀的各部门呢铸造了这个鼎。那有学者说呀，这个铸刻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里请来的工匠，它不是楚国本地的。那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工匠们的技术交流很频繁，不同国家的工匠呢都会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合作。而且啊，在大鼎的前足足根跟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这两个字可不简单，它体现了这件大鼎是安邦定国的重器，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国家安定繁荣的美好期望。这么珍贵的大鼎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呀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这个地方啊就在寿县城东南的25公里处。这个寿县呢 古称叫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从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呢都在这里定都。李三姑堆楚王墓啊，可是目前唯一能认定的楚王墓葬。大多数学者啊认为这是楚幽王的墓。不过啊，这座墓葬真的是命运多舛，先后经过了两次被盗掘。1933年啊，他第一次被盗之后啊，所获的700余件文物先是存放在寿县，第二年呢就被运到了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安庆。后来啊，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啊，这些楚器呢就跟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先后呢在重庆还有四川的乐山等地暂存。他们就像是一群流浪的孩子，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他们才又回到了南京，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1948年啊，江南铁路局派出了专车来运送这些文物回到安徽，当时啊装了26个大木箱，还有一个大铁皮箱，总共约700多件。先是啊运到了安徽的芜湖，后来呢又被转运到了合肥，交给了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从那儿以后啊，这些楚器就成为了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但是这件朱克大鼎啊，历经沧桑，早已是伤痕累累。1955年啊，安徽省博物馆专门聘请了苏派青铜修复专家金润生兄弟来修复朱克大鼎。这兄弟俩真的是手艺高超，经过了他们的精心修复，朱克大鼎焕然一新，重新绽放出了它的光彩。从那以后啊，朱克大鼎就成为了安徽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一直被珍藏着。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毛主席走到大鼎前，他非常的好奇，仔细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鼎的历史和文物价值，还绕着大鼎走了一圈，认真地观看鼎耳上的花纹、口沿上的铭文和足根部的浮雕。看完之后啊，毛主席兴奋地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啊。参观结束之后啊，毛主席还发表了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指示。他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儿。毛主席的这句话呀，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博物馆和文物的重要意义。2014年，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设立了国家功绩鼎。那这个国家功绩鼎呢，就是以铸刻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而成的。为什么会选择楚大鼎作为功绩鼎的原型呢？我想啊，一是因为楚大鼎气势宏伟，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功。

0: 以气再使的例子还有很多。青铜器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精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工艺，更在于它身上常常铸刻着铭文。这些铭文记录着当时的祭祀、战争、分封、赏赐，是我们了解商周时期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一句铭文的发现就足以改写一段历史，甚至揭开一个民族称谓的最早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酒器，让中国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呢？国宝何尊入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与波折呢？
1: 说完了吃的啊，我们该来说说喝的了。这个吃饭喝酒呢，是永远离不开的话题。所以啊，青铜器当中有食器，它就有酒器和水器。在中国古代呢，酒可是祭祀、礼仪等重要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盛酒、饮酒用的青铜器呢，那可真是大有讲究，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造型和用途。咱们啊，先来看看青铜酒水器都有哪些种类。首先呢是尊，尊呢一般是池口，腹部呢粗而且很深，有的呢有圈足，形状是多样的，有圆形、方形，还有各种鸟兽形状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件著名的四羊方尊，造型真的是精美绝伦，四只羊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人高超的铸造工艺。还有酉，酉呢通常是椭圆口，深腹，有盖儿，还有提梁。它的造型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呢却很有韵味。酉呢主要是用来盛酒的。山西博物院呢有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啊，叫做鸮酉。它的整体造型呢是一只猫头鹰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所以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蒙版猫头鹰。壶的种类就更多了，有方壶、圆壶等等。壶的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既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它的造型呢一般是有盖儿，腹部比较大，两侧呢有耳，方便来提拿。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连鹤方壶就是代表器。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字儿，雷。雷呢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同时呢也可以盛水。在古代啊，雷啊常被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象首耳卷体魁文铜雷就是青铜雷当中的精品文物。好了，咱们介绍了这么多种青铜酒水器，其中呢最为重要的当属是尊了。尊呢在古代的祭祀、宴享等重要的场合呀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着尊贵和敬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尊，就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和尊。这件和尊啊，整体的造型非常的庄重威严，它的口沿呢是喇叭状的，微微的向外吃，颈部呢比较长，上面装饰着蕉叶纹和饕餮纹。蕉叶纹呢就像是一片片芭蕉叶，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舒展的感觉。饕餮纹呢神秘而庄严，它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秘的怪兽，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寓意，一般呢是用来装饰在青铜器上，体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氛围。和尊的腹部呢稍稍的鼓出，这里边呢也装饰着精美的饕餮纹。这个腹部的饕餮纹呢相比颈部的呢更加的立体形象，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非常的到位。再往下看呀，和尊呢有一个高高的圈足，圈足上呢也有纹饰，是一圈夔龙纹。夔龙呢是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一种龙形的动物，它的样子呢有点像蛇，但是呢又有爪子，一般呢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这些夔龙纹呢围绕着圈足，首尾相接，仿佛啊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从铸造工艺上来看啊，和尊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分铸法。分铸法呀就是把器物的各个部分分别来铸造，然后呢再组装在一起，这样啊可以使器物的造型更加的复杂精美，也能更好地展现出各种纹饰和细节。那这件精美的和尊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63年啊，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姓陈的村民，有一天啊，他就发现这个土崖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他就好奇地过去看看，结果啊，竟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文物的认识可不像现在那么深刻，所以啊，这个小陈儿也没太当回事。

就随手把这个青铜器啊拿回了家，当作普通的物件啊放在角落里。后来啊，小陈啊因为要搬家，就觉得这个青铜器呢带着不太方便，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也不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所以呢也没太在意。1965年啊，他哥哥呢因为经济困难，就把这件青铜器呢拿到了宝鸡市的废品收购站。好在啊，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啊觉得这个青铜器的造型哎它挺特别的，就没有马上把它当成废品来熔炼，而是放在了仓库当中。有一天啊，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在日常巡查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这件青铜器。这位工作人员可是个行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件青铜器它不简单，觉得呀它肯定有文物价值，于是啊就赶紧报告给了博物馆。经过专家们的初步鉴定啊，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珍贵青铜器。后来啊，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北京，请更多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鉴定。在众多专家的仔细研究之下呀，发现了它更为惊人的价值。原来啊，在河村的内胆底部啊，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这铭文的内容啊，它可不得了。它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并且啊，对宗族子弟禾进行训告赏赐的事儿。其中啊，有一句“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河尊的出土和流传过程啊，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它从被发现到最终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历了许多人的手，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如今啊，何尊静静地躺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向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展示着他独特的魅力，讲述着几千年前的故事。除了刃石器和酒水器之外啊，常见的青铜器还有乐器和兵器。其实啊，这两个名字你一听就知道，对吧？一个是演奏的，一个是打仗的。那我们先来说说演奏用的乐器。在古代啊，音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会跟祭祀、礼仪等大事紧密相连。古人呢，用青铜铸造出各式各样的乐器，像钟、磬、鼓、铙等等。那这些青铜乐器啊，有的声音清脆，有的低沉浑厚，组合在一起呢，能演奏出动听的乐曲。它们啊，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啊，使用乐器的规格也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乱来。在众多的青铜乐器当中啊，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那可是王者般的存在啊。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在湖北随州的雷古墩扩建厂房。就在开山炸石的时候啊，突然就发现在红色的砂岩山岗里啊，有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修理所的同志们很有文物保护意识，哎，就觉得这个地下呢可能有宝贝，于是呢施工的时候就格外的小心。果然啊，施工人员又发现了麻灰色的碎石块，再往下挖，看到了一层人工铺砌、大小相近的石板。这一下呀，大家都意识到这地下肯定有古墓，于是啊，他们马上停工，请来了专家，组成勘探小组，开始勘探工作。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墓，规模大，形制特殊，非常的罕见。当墓室的积水和淤泥被清理后啊，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件曾侯乙编钟啊可不简单，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编钟了，被称为编钟之王。整套编钟啊有65件，分成了3层8组，由钮钟、钹钟、甬钟这3种制式的套钟组成，挂在一个彩漆的钟架上，由6个配件武士形的铜柱和8根圆柱稳稳地托着，总重量超过了4吨，真不愧是礼乐重器啊。最重要的是啊，编钟上刻有错金铭文，根据甬钟正面蒸部上面刻的铭文可知啊，这编钟啊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而最下层居中的钹钟上面也有铭文记载，说呀，楚惠王在得知到曾侯乙去世之后，就送了这口钹钟。曾国呢，还特意把原来最大的一件甬钟给取下。

0: 来换上这件帛钟来陪葬，可见对于他的重视。从铸造工艺上来说呀，曾侯乙编钟啊，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艺的巅峰。它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成，还用到了铜焊、铸镶、错金这些技术。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丰富，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全部都有，每一处啊都是巧夺天工。重要的是啊，它的音乐性能超强，音乐能跨5.5/8度，12个半音齐备，就比现在的钢琴少了那么一点点儿，可它却比钢琴早出现2100多年呀。工匠们啊，通过耳侧听音，用锐石打磨钟坯的内壁，让每个编钟都发音精准，音色完美。演奏起来啊，低音是深沉雄厚，中音是圆润淳朴，高音清脆明快，能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更重要的是啊，曾侯乙编钟是世界同时期唯一保存的铭文与乐音对照的有声文献。钟上有3000多字的错金铭文，记录了音名皆名这些乐律理论，是宫廷奏乐的说明书，也是乐律理论的备忘录。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失传的音乐知识，专业性呢比传世文献还要强。而且啊，编钟出土的时候是保存非常的完好，它保留了先秦的乐音信息，借助它呀，我们才能听到2400多年前古人听的音乐了。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啊，就开始在各种场合演奏新时代的乐章。曾侯乙编钟呢，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啊，湖北省博物馆可不只是一件镇馆之宝，那还有一件青铜兵器，就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我们说呀，青铜兵器的种类非常的多，有戈、矛、戟、剑、钺等等。这些兵器啊，有的是用于近战，有的呢是用于远攻，每一种呢都有它独特的设计和用途。它们呢不仅是战争工具，也是当时工艺水平和军事文化的体现。那越王勾践剑呢，是在1965年12月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当时啊，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葬，突然啊，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了大家眼前。虽然啊，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可它却明洁如新，风光夺目，寒气逼人。哎，就好像是刚刚打造出来的一样，把现场的人都惊到了。那这把剑啊，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阁正面啊，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呢，镶嵌着绿松石，组成了美丽的花纹，就像给宝剑戴上了华丽的宝石腰带。剑身中间啊，有一道高高的棘棱，还装饰着菱形花纹，线条是流畅而又神秘。剑尖呢，微微的向内弯曲，看起来呢，就显得更加的锋利。靠近剑柄的地方啊，刻着8个鸟篆铭文，这几个字啊，写的是弯弯绕绕，像小鸟爱飞，又像是神秘的符号。正是这几个字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是越王勾践曾经佩戴过的宝剑。那说起越王勾践啊，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的人生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当年啊，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啊被迫去吴国当人质，给吴王夫差喂马、打扫马厩，受尽了屈辱。但是啊，他并没有放弃，每天是卧薪尝胆，激励自己要报仇雪恨。经过多年的努力啊，勾践终于带领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一雪前耻。这把剑啊，刚刚出土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小试验，哎，就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锋利。那他们就找来了一沓厚厚的白纸，轻轻地用剑一划，哎，那沓白纸就齐刷刷的都被截断了，就像切豆腐一样轻松。那这可把大家都惊呆了，2000多年前的剑居然还能这么锋利。
1: 曾侯乙编钟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乐音，越王勾践剑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寒光依旧的锋芒，一个是礼乐文明的巅峰，一个是兵戈岁月的见证。钟鸣鼎食，剑影刀光，青铜器在礼与兵这两个维度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青铜器的世界远不止于此，古人的生活几乎被青铜所包裹，车马上有青铜的马衔，案头上有青铜的灯、镜，还有铜印、铜权、铜斗、铜。

0: 石等。这些器物虽然不像鼎钟那般气势恢宏，却最贴近日常。青铜不只是庙堂上的重器，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工具。那么作为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商鞅方升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形制特点？历经战火的商鞅方升，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

着三座大山呢？哪三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
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儿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赵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
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

悲，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1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1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呐、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他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他老伴儿去遛弯，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8丈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的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儿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
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 ZR 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
连个馒头都不止。

0: 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4: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0: 哎呀，
4: 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克啊，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完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不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4: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那个差挺多的。
0: 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4: 是。
0: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4: 嗯，
0: 哎，
4: 好，
0: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4: 嗯，好的。有那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0: 您放心吧， 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呐、啊，特别遭罪呀、啊。
0: 嗯，
4: 浑身那个痒啊，就养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啊，挠青了吧不结刺呢，挠海了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的睡不好觉啊、嗯、
0: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您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4: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呀，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2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40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0: 是，
4: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0: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它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4: 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0: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4: 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呐，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0: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4: 是，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 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哎，现在我觉得这两三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觉得我这胸口憋得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哎，气儿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哎，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4: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
0: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太好了。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0: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4: 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呢。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4: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5: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
0: 嗯、
5: 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0: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5: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0: 哎呦，
5: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0: 嗯，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5: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0: 说话呢？怎么样？
5: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5: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0: 嗯，高不高？
5: 嗯，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0: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5: 血脂高，
0: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
5: 啊，
0: 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5: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啊，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
0: 嗯，
5: 真心里特别难受。你这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啊。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0: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他有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 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

0: 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0: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你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1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1: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
0: 就是，
1: 这一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对吧？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一克只要1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1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嗯，好好好，
0: 好，
1: 哎，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一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一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

0: 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啊。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啊！啊，
1: 嗯，
0: 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呢67了。
0: 有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1: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1: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哎呀，一天到晚的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1: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嗯，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1: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
0: 嗯，
1: 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1: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
0: 嗯，
1: 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1: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今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您报上了。
0: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1: 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了真的挺好使。
0: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 所以这个叫什么三板斧啊，你等这三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氢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三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0: 你说。
1: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0: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1: 嗯，行行行。
0: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时间。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 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儿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赵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

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啊，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脓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去遛弯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8丈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10万上100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
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当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味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滋养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它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它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它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生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3: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4: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
3: 嗯，
4: 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哎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克呀、啊、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说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样给我，那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3: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4: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啊、那个差挺多、啊、我知
3: 道，对、嗯、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4: 是，
3: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4: 嗯，
3: 哎，
4: 好，
3: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4: 嗯，好的，有您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嗯，
3: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嗯、一直是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啊特别糟糕。

0: 对呀、啊。
1: 嗯。
0: 浑身那个痒啊，就养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啊，挠青了吧不结刺呢，挠黑了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的睡不好觉啊、嗯、
1: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0: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呀，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
1: 嗯、
0: 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四十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是，
0: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
1: 嗯、
0: 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1: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你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0: 嗯，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
1: 嗯、
0: 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
1: 嗯、
0: 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1: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0: 嗯，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哎、
1: 嗯、
0: 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哎，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嗯，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呐，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嗯
1: 嗯，
0: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哎，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0: 嗯、是，哎，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哎，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没觉得我这胸口憋得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哎，气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 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
1: 嗯，
0: 这我刚用了13天。哎，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嗯，
1: 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你。
1: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太好了。嗯，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1: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0: 嗯，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呢。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哎，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是我，你好。
4: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 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吗？
1: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4: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1: 哎呦，
4: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1: 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4: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1: 说话呢？怎么样？
4: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1: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4: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1: 高不高？
4: 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1: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4: 血脂高，
1: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
4: 啊，
1: 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4: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真心里特别难受。你说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1: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亮了，
4: 亮了，
1: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挺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它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 而且啊，801致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

0: 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0: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您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1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1: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啊、
0: 就是
1: 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
1: 几十，
0: 对吧？
1: 那可不，
0: 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一克只要1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1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嗯，好好好，
0: 好，
1: 哎，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1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1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

0: 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呢67了。
0: 有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1: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1: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1: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嗯，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1: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
0: 嗯，
1: 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1: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
0: 嗯，
1: 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1: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前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0: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1: 嗯，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它真的挺好使。
0: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他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
1: 嗯，
0: 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

0: 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三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
1: 嗯嗯，
0: 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0: 你说。
1: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0: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啊、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呀、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1: 嗯，行行行。
0: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
0: 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 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三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两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呢。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呢， 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

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1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啊，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2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3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8丈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3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3大名方中啊，经过10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10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

0: 宇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致病快的功效。所以801致晕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自婴儿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它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它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致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它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 只要拨打国药集

0: 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3: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4: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
3: 嗯，
4: 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3: 哎呀，
4: 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颗呀、啊、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呢，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完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不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3: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4: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啊、那个差挺多的。
3: 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4: 是。
3: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4: 嗯，哎，好，
3: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4: 嗯，好的。有你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3: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呐、特别遭罪啊。浑身那个痒啊，就养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挠轻了吧不结刺呢，挠狠了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的睡不好觉啊。
3: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 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您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4: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呀，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四十来下，到医院看吧，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3: 是，
4: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3: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4: 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走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了，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3: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4: 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就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3: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4: 是，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呀，能上来气儿的，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觉得我这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气儿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3: 您说的太对了啊。
4: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你。
3: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你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太好了。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3: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4: 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呢。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3: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3: 哎，再见。
4: 哎，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3: 哎，是我，你好。
5: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3: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5: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3: 哎呦，
5: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

0: 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我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1: 嗯，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0: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1: 说话呢？怎么样？
0: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1: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1: 嗯，高不高？
0: 嗯，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1: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0: 血脂高，
1: 都高啊。
0: 嗯，
1: 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0: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
1: 嗯，
0: 真心里特别难受。你看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1: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亮了，
0: 亮了，
1: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听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它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

0: 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一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1: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啊、
0: 就是
1: 这一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儿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对吧？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一克只要一块钱。好，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一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嗯，好，
0: 好，
1: 哎，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一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一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今年呢67了。
0: 哎呦，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5: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5: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肉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

0: 它疼。
1: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0: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1: 嗯，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0: 一个礼拜至少得两三回。
1: 嗯，
0: 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三四次。
1: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0: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
1: 嗯，
0: 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1: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0: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前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您报上了。
1: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0: 嗯，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呢真的挺好使。
1: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
0: 嗯，
1: 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3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
0: 嗯嗯。
1: 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

0: 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0: 你说。
1: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0: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啊、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1: 嗯，行行行。
0: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

0: 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

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三个五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
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她也为了孩子她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
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十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啊，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两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两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

0: 零幺至于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增而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801治愈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生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一包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2: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3: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2: 哎
3: 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刻啊，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完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不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3: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那个差挺多的。
2: 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3: 是。
2: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3: 嗯，
2: 哎，
3: 好，
2: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3: 嗯，好的。有那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2: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呐、特别遭罪呀、浑身那个痒啊，就痒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挠轻了吧不结刺呢，挠海乐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都睡不好觉啊。
2: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您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3: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呀，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四十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2: 是，
3: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2: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3: 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走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嘞，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2: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3: 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那个就能忍的那种状态，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2: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3: 是，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没觉得我这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气儿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2: 您说的太对了啊。
3: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
2: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 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太好了。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2: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3: 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了。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2: 哎，再见。
3: 哎，再见。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2: 哎，是我，你好。
4: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2: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4: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2: 哎呦，
4: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2: 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4: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2: 说话呢？怎么样？
4: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0: 嗯，高不高？
1: 嗯，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0: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1: 血脂高，
0: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1: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
0: 嗯，
1: 真心里特别难受。你说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0: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他有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亮了，
1: 亮了，
0: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听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它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0: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您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1块钱你就

0: 一克只要1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1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哎，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好，
0: 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1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1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今年呢67了。
0: 哎呦，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5: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5: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褥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5: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5: 1个礼拜至少得2-3回。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

0: 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1: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
0: 嗯，
1: 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1: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天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0: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1: 嗯，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它真的挺好使。
0: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3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0: 你说。
1: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0: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
1: 嗯嗯。
0: 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1: 嗯，行行行。
0: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宁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3个5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 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们，你看看他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时过境迁了，生物新药啊，一块钱一克，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经济上的压力，经济上的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整个人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 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他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饭啊，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过河钱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一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万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一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十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啊，压气啊， 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的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两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糖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两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周之后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她老伴儿去遛弯儿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儿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 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婴儿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致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致因子以后，801致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生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000 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1: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2: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
1: 嗯，
2: 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1: 哎
2: 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刻啊，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名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说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2: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啊，那个差挺多、啊、我
1: 知道，对，差的特别多啊、
2: 嗯，
1: 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2: 是。
1: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
1: 哎，
2: 好，
1: 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2: 嗯，好的。有那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嗯，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2: 哎、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
1: 嗯、
2: 一直是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呐、啊、特别遭罪啊。
1: 嗯，
2: 浑身那个痒啊，就养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啊。挠轻了吧不结刺呢，挠狠了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的睡不好觉啊、嗯、
1: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您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2: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什么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1-2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2片。
1: 嗯，
2: 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40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是，
2: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
1: 嗯、
2: 说手术风险。

0: 脸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1: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0: 嗯，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1: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0: 嗯，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那个就能忍了那种状态。嗯，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呐，那种状态吧有时候缓解了。
1: 嗯
0: 嗯，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会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多。哎，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0: 是。哎，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哎，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觉得我这胸口憋得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哎，气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哎，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你。
1: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 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太好了。嗯，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1: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0: 嗯，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呢。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哎，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
4: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吗？
1: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4: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1: 哎呦，
4: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1: 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4: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1: 说话呢怎么样？
4: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1: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4: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1: 高不高？
4: 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1: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4: 血脂高，
1: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 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4: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
1: 嗯，
4: 真心里特别难受。你这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呢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啊。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1: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吗？这个灯泡，对不对？
4: 嗯，
1: 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他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
4: 嗯，
1: 亮了，
4: 亮了，
1: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挺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它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
4: 嗯嗯，
1: 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4: 哎呀，
1: 我刚才给你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4: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1: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你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明白吗？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1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4: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
1: 就是，
4: 这1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儿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1: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对吧？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啊。
3: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1克1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3: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1克1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呢67了。
3: 哎呦，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3: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4: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3: 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4: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3: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4: 对对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3: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4: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

0: 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前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1: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801治愈因子呢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0: 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呢真的挺好使。
1: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3步，就是搭桥。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3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0: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0: 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1: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0: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1: 你说。
0: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1: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
0: 嗯嗯。
1: 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我们就考虑阿司匹林也可以停掉了，好吗？
0: 嗯，行行行。
1: 嗯，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我祝您早日彻底的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

0: 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74了，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儿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伺候大，老伴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

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介意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
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铲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
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糕，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胡家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糕，这是好事。用老糕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糕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
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国家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
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

0: 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高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高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高，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高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 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0: 嗯嗯。
2: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效果好。
0: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在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家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多快呀，是吧？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对对，是的。还有我的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的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吧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心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 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

0: 高兴啊，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1: 对对、
0: 哎、
1: 是，吴老师，
0: 啊、
1: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对对对，
0: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的，那
0: 就这样，
1: 那就
0: 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0: 啊，
3: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3: 是啊，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0: 嗯
3: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流。

0: 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干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对，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那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
1: 有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佩志，我家住在秦皇岛市。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下。我吃你们那个那个胡椒老干了，是我觉得还煮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我这尤其记得这个那个胡椒老干，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气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

0: 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就走了，他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然后呢，我大伯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肿的和大骨头似的。然后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痛处，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所以夜间是一宿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就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在这我就简单主要的都跟你说了，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这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5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适合我了。在这个餐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和阴天那个他的指头是该阴天的时候疼。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呢，我觉着那4天还治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点药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时候路都在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说选哪个岛，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的好药，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了钟头的觉，一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吃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我特别感谢你呀。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我都 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嗯、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是吧，嗯
0: 啊，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吗？
1: 就是
0: 你这不见那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这个好的，
1: 这是大家的部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啊、有个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可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边的听多边了，
1: 嗯，
0: 谁有啥说啥呀，都给新人唠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
1: 啊，再会老朋友，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8: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四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5.6%。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特别爽？夏天吃茄子的好处，护血管、降血脂，还能够养胃助消化。
9: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前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中国气象局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9.1，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66%，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0.9%，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草原产草量较2024年增加1.8%，进出级生产力同样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氢能两轮车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面向公众投入运营，首批在公共场景及便民领域将投放1000辆，初步搭建起固态储氢技术在民用交通领域的重要应用场景。
1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炎炎夏日，提到解渴和消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冰镇汽水。尤其是大汗淋漓之后，带气泡的冰凉液体进入喉咙，人一下子就舒畅了。那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这么爽呢？饮料里的气泡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的寒气饮料当中的气泡都是由于气压改变，溶解在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气体溢出形成的。气泡的来源可以分为天然和人工添加两种。天然形成，一类是天然气泡水，因为水源地的地理结构特殊，地下盐气和天然水长期相互作用，使水中溶解了一部分二氧化碳。另一类是起泡酒，比如香槟等。这类酒的容器经过了密封处理，酵母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

可以充分地溶解在酒液当中。人工添加，人工添加的气泡饮料更为常见，比如可乐、苏打水、鸡尾酒等。这些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往往是在灌装的时候通过加压处理加入的，有的是在配制的时候使用了小苏打和柠檬酸，两者发生反应生成了二氧化碳，从而溶解在了饮料当中。一般来说，人工添加的气泡比较粗糙，形成的气泡比较大，压力释放之后很容易溢出。天然的气泡往往比较细密，打开饮料之后还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口感上也更好一些。由于天然气泡饮料的生产灌装工艺通常要求更严格，往往也卖得更贵。那为什么喝完这么爽呢？二氧化碳从液体当中溢出的时候会吸热，同时人体的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让人们觉得喝后比较凉爽。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快乐的感觉，相较于常温水更能够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之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神经失调的现象，振奋精神。冷饮虽然能够消暑，但是吃不对也会给身体带来刺激。那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吃冷饮的量和方式是要有讲究的。小口慢饮，大量的冷饮进入胃肠之后呢，体内的温度骤降，暑热积聚在内无法散发，更容易中暑。而且多数冷饮含糖量比较高，大量的摄入容易热量超标。喝冷饮呢，最好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如果是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空腹食用呢，冷饮容易刺激胃黏膜，引发胃肠疾病。饱餐之后立即吃冷食，会让肠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减弱，可能会引发腹泻。吃冷饮的时间呢，尽量安排在下午，午饭之后一到两小时左右。要避免冷热交替，冷热交替着吃会伤害牙齿和肠胃，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冷热食物也不要同吃，建议间隔一小时以上，尽量选择小份的冷饮。冰镇饮料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雪糕、冰棒每次最多吃一根。剧烈运动之后，女性的生理期有头痛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时候，不适合喝冰饮。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含糖的冷饮。老年人、胃肠功能差的人、心脑血管病患者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以免引发不适或者是加重病情。夏天大量的出汗之后，补充水分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要尽量避免这四种饮料。第一是酒，酒精呢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此外，体温是由下丘脑调节的，酒精会减缓下丘脑的活动，如身体觉得很热，酒精只会加重这种感觉，增加中暑的风险。第二是咖啡和茶，如果每天喝咖啡或者是茶，外加大量的水与之平衡，那么在高温下适量饮用是安全的。如果身体对咖啡因敏感，应该尽量的避免，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脱水。第三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第四呢是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中的还要多，含糖量比酒精饮料高，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含有电解质，可以补充出汗的时候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夏天吃茄子的好处有什么呢？可以护血管、降血脂，还能够养胃助消化。夏季到了，可以选择

0: 我的蔬菜种类也多了起来。最近呢，有不少朋友在买菜的时候挑花了眼，吃什么好呢？夏季不要错过了茄子。茄子可以清热，茄子属于寒凉性质的蔬菜，有比较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茄子可以保护心血管，茄子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 这种物质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减缓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生。第三呢，可以清血脂。茄子可以有效地降低体内的胆固醇，清理血脂的功效。第四呢，是明目。茄子当中的花青素可以促进视网膜中的视紫红质再生成，而视紫红质是保证正常视力的关键物质，还能够提高视力的敏感性，缓解眼疲劳。第五呢，是护胃促消化。茄子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食用之后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预防消化不良，有防治胃病、养胃护胃的功效。茄子最健康的吃法就是蒸，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茄子当中的营养成分。把带皮的茄子切成条状或者是块状，入锅大火蒸熟，放入碗中，加入自己喜欢的调味料，比如蒜泥、香菜、橄榄油、香油等，略微搅拌就可以了。那么像圆茄子、长茄子怎么选呢？总的来说，长茄子和圆茄子的营养成分差别不大，不过长茄子的钙含量却是圆茄子的七倍。此外呢，大家还可以根据烹饪的方法对两者进行选择。长茄子水分含量相对要高一些，更容易炒烂，可以蒸着吃、烤着吃，或者是做成凉拌茄泥，口感都不错。圆茄子的质地偏硬一些，适合炖着吃或者炒着吃，做红烧茄子的口感也是很好的。那么如何防止茄子吸油呢？我们可以把茄子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撒上少许盐之后用手进行揉搓，几分钟之后茄子就会渗出水分。将沥干水后的茄子放入锅里炒，可以大大的减少油的使用量，那么炒制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再另放盐了。可以焯水，炒茄子之前呢，把它放进沸水当中焯至半熟的状态，然后再入锅炒制，也可以减少油的摄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微波法，在茄子上摆放好所需要的调料，放入微波炉高温烘烤，然后再烧制，可以免去油煎的过程，口感也是不错的。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陆伟、赵峰报道。近年来，徐州锚定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目标，以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为骨架，以3+8+N 物流枢纽体系为脉络，全面推动交通枢纽向物流枢纽、经济枢纽跃升。物流业正在成为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点。所谓3+8+N， 即重点打造3个核心物流枢纽、8个联运型枢纽和 N 个专业物流园，构建起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 今年3月25号，满载徐工集团工程机械产品的海铁联运专列搭载53个集装箱，从徐州港双楼作业区鸣笛启程，标志着徐州海铁联运徐工专列正式首发。作为徐州市3+8+N 物流枢纽体系三大核心物流枢纽之一，这里正加快打造多式联运型综合物流园，拓展大宗物资、集装箱、大件杂货等多式联运业务，积极融入省市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局，打造港口加制造加平台加枢纽的黄金物流通道，依托陆改水运输、大件设备全程代理等专业服务，实现内陆枢纽与沿海港口直连直通，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连通全球，为徐州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徐州方案。徐州泽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俊策：
5: 围绕徐工出口需求，我们充分发挥了多式联运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精细化调度和资源整合，在工厂端完成了集装箱装载后，经铁路整列发运至青岛，再衔接海运航线与发往海外市场，真正实现了 CCA 一单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方合作，继续提升多式联运服务能级，为徐州工程机械专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高效可靠的物流支撑，助力本地制造产业加速融入全球物流体系。
0: 多式联运的畅通离不开通关模式的创新。4月20号，江苏省首票跨境海铁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徐州落地。该模式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货物在徐州本地完成通关验放后，抵达联运港可直接装船发运，通关时效大幅压缩。5月20号，搭载着徐工集团机械零配件的海铁联运班列从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发运，经徐州海关监管验放后，抵达联运港换装海轮，直航印尼雅加达。海铁联运监管新模式从试点走向推广应用。徐州陆港世联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副部长李丹丹：
6: 的话是不在徐州本地报关，是在口岸报关。特别是徐工这个货的话，他有时候在口岸查的时候，由于口岸那边作业能力有限，他这个套装箱可能就不是太顺利。现在这种模式下呢，是在当地就可以报关，报关如果有查验，在徐州就可以查。
0: 徐州海关现场查验科三级主办何旭：
7: 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建立快速协调通道，加班加点完成审核验放等工作。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连云港徐州中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落实海关总署惠集政策，持续推动海铁多式联运新模式向更多海港口岸延伸。
0: 一季度徐州国际班列累计开行115列，同比增长 117.5%， 其中回程班列开行62列，同比增长 324.21%， 运营质效全面提升，国际班列畅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半径覆盖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徐州铁海联运累计完成发运7520标箱，同比增长 142.11%，开行点对点直达班列77列，其中三月单月开行34列，创单月开行数量新高。3月25号，青山泉站至青岛港铁海联运班列成功首发，标志着徐州铁海联运青岛线路再添新站点，构建起覆盖南北沿海重要港口的高效物流通道。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马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

0: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Hello。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6: 加量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早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9: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

0: 东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货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货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我市各地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种粮农户抢抓农时开镰收割，确保夏粮作物颗粒归仓，秋熟作物抢商播种。
0: 三夏大忙时节，徐工农机投身夏收一线，以全方位服务护航粮食丰收，以创新实力吸引全球目光。
5: 青春创新赋能徐州，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徐州市选拔赛及创想鹏城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0: 从暗漏排查到科学错峰，徐州首创水务化解市民水压焦虑。
5: 从卖容器到卖内容，铜山区马坡镇玻璃产业的价值裂变。
0: 我国将培育壮大农业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5: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
6: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孙冉报道，风吹麦浪，丰收在望。连日来，我市各地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金黄铺展，穗香四溢。种粮农户抢抓农时，确保夏粮作物颗粒归仓，秋熟作物抢商播种。在丰县施寨镇求吉村，记者看到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多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现代化农机作业让夏收效率大幅提升。为抢抓农时，规避天气影响，丰县开启人歇机步歇的收割模式，争分夺秒推进夏收工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受去年秋收秋种期间连续降雨自涝影响，丰县冬小麦相比正常年份晚播了10天左右。县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推广两种粮法，组织农技专家开展从种管到收的全过程服务，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得益于精准指导和管理，种粮户张玉环的六亩小麦不仅长势良好，产量还稳中有升，迎来了不错的收成。张玉环说，
7: 虽然种的晚，俺没少收，是吧？有农业专家给俺指导了，俺自己后期也管理的好。今年每亩也不是每亩1300到1400斤，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5: 受前期降水和大风影响，一部分田块小麦出现横向或纵向倒伏，农机手通过降低收割高度、减慢收割速度、调整收割方向等方式，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农机手刘青雷：
8: 倒伏严重的地方采取逆倒伏方向收割，适当调整拨合轮的转速，可以有效降低损失。
5: 三下时节抢字当头，为加快小麦收获和秋粮作物播种进度，丰县各镇街在抢收的同时紧紧抓住土壤伤情，坚持收一块种一块，为秋熟作物丰产丰收打好基础。丰县王沟镇王沟村村民张宝增：
9: 没刚割完，伤情很好，就割一块种一块。
5: 在遂宁县，111万亩小麦也已经陆续进入最佳收割窗口期。在姚集镇大同社区的麦田里，小麦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遂宁县姚集镇大同社区党总支书记程修东：
10: 因为我们是高亢山区，山上的麦熟的早，山区的这个明天基本上这个两大路以南基本上都各80%，陆续的往这个下边北湖进展。
5: 记者从徐州市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夏粮总面

0: 体为533.91万亩，截至6月2号18时，已经收割77.02万亩，收获进度达14.42%。秋粮播种方面，今年全市计划栽种水稻271.41万亩，玉米290.07万亩，豆类62.43万亩，带状复合种植31.2万亩。截至6月2号18时，全市主要秋粮播种进度达8.27%。
1: 现在一说到小麦收割，大家想到的就是一辆辆大型收割机在金色麦浪里穿梭忙碌的场景。可有这样一片小麦田，收割时只能用小型专用机械，甚至是必须人工收割。这就是徐州市农科院的小麦试验田，田里种的都是科研小麦。那么收割科研小麦和收割普通小麦有什么区别呢？一起跟随记者郑子豪、李正所去探寻这片小麦田开镰背后的种业密码。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室副主任马洪博。
2: 本次开镰呢，我们是有单穗选择和单株选择，包括小区的一些收割，还有一些展示示范的一些收割。
1: 根据试验田里小麦成熟的进度，徐州市农科院从5月下旬启动收割，整体收获作业将持续至6月上旬。本次收割涉及试验田面积280亩，涵盖种质资源谱、选种谱、产量鉴定谱、病害鉴定谱、各级区域试验等多个专业化科研区域，包含上千份亲本材料、数千个小区试验、20000余个株行和穗行材料。和普通农田收割追求高效连片作业相比，收割科研小麦的核心要务是保障数据精准，因而作业标准更严苛，工序更繁琐，难度也更高。马洪博说，
2: 普通老百姓呢，他是比如几百亩、几千亩连片的是同一个品种，他这个可以短时间呢用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就是短期集中收割，而我们这些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选种谱呢，它里边包括有可以要选穗子的，要选单株的，要选小区的，根据它的这个收割方式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工具。像我们有些单株，它只能用人工拔，它不能用收割这个机器收割。
1: 田间收割结束后，科研团队要对小麦开展脱粒、烤种、测产以及籽粒品质检测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同时还要详细记录不同品种小麦的株高、穗粒数、千粒重等基础数据，检测籽粒蛋白质、面筋含量等核心品质指标。通过全面梳理分析各项试验数据，科研团队会筛选出性状优良的小麦品系，并对其后续的配套种植技术进行持续优化。据介绍，一个优良小麦品种从选育到最终审定推广要历经10余年时间，期间还要经过不同田间环境的反复种植试验以及层层的筛选与测试，最终才能选出综合性状优异的小麦新品种进行大面积推广。可以说，金色麦浪翻滚的背后是无数种业人智慧与心血的凝结。马洪博说，
2: 通过这种真实的田间鉴定，鉴定它的一个产量、品质和抗性，为我们这个品种的优良品种的一个选择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像我们承担的国家和省里的这些趋势评比，就是通过数据采集呢，为我们国家品种的一个审定提供一个数据支持，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栽培措施，为我们新品种的一个推广提供一些像这种播期播量啦，包括这种施肥方案，对，为后续品种的一个推广奠定一个基础。
0: 眼下正值三夏大忙时节，从工厂车间的国际合作洽谈到田间地头的小麦抢收一线，徐工农机正以硬核实力赢得全球关注，更以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全力守护粮食丰收。记者胡珊珊、孙志辉报道，6月2号上午，徐工农机生产基地迎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南美考察团。这次考察团专程到访，旨在深入了解徐工农机的创新技术与产业实力。通过全系列高端产品及智能化的制造流程，徐工农机向海外客户展示了中国农业机械在核心技术上的积累与突破。南美客户费迪：
3: 感谢各位的热情接待与盛情款待，此次到访意在搭建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引入各类新兴技术，重点布局代步车辆、工程农机、产业升级领域，助力本土区域

0: 创新升级与产能提升。
1: 在厂区里，跨国出海的合作洽谈热火朝天，田间地头徐工农机的实战表现同样抢眼。在铜山区毛村镇的千亩农田里，几台徐工 XR 系列收获机正穿梭作业，机器行进间，连片的金黄麦穗被迅速收割脱粒清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三下农忙分秒必争。为确保农忙时节每一台农机都不掉链，徐工农机早已提前部署，从人员、配件、服务等多个维度织密保障网络，全力为农民增收保驾护航。徐工农机服务部副部长刘远芳：
2: 收获机呢，我们有我们的流动服务团队，我们今年流动服务是比去年又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从田间地头的丰收守护者到国际舞台的合作新伙伴，徐工农机凭借可靠品质与高效服务，实现了国内市场与海外拓展的双线并进。今年以来，其收获机与拖拉机在国内外市场的销量同比翻番，全年收入预计较2025年将再增长一倍。依托徐工全球营销网络与深厚的技术积淀，徐工农机正同步筑牢国内丰收防线，加快国际市场深耕步伐，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青春创新赋能徐州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徐州市选拔赛暨创想鹏城创业大赛圆满落幕。
3: 从暗漏排查到科学错峰，徐州首创水务化解市民水压焦虑，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潘露露、唐凯上报道，5月29号，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徐州市选拔赛暨创想鹏城创业大赛决赛在江苏师范大学落幕。这场大赛不仅为创业者和青年学生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为好项目对接资源落地徐州搭建了桥梁。那么都有哪些接地气的好点子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呢？本次创业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11个县市区及14所助学院校的创业力量积极参与，累计征集164个优质项目。经过层层筛选，最终59个项目晋级决赛，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徐州市创业工作指导中心主任殷飞：
7: 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这种部署吧，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两个赛。

0: 道的一个赛制。这个创业主体赛呢，主要是聚焦产业赋能发展。青年专项赛呢，主要是聚焦高校，鼓励创新。
1: 这两个赛道齐头并进，也今天通过今天这个比赛，也涌现了很多优质的一个项目。
2: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路演。大赛邀请专业评委团队，从技术创新、市场前景、商业模式、团队实力等多个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细致点评和专业指导，为项目后续发展提供支持。创业主体赛一等奖韩建云：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属于一个国内卡脖子的一个项目。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终于在
4: 二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3: 7 6 5 4 3 2 1，
1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1: 未抵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on FM 93。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国务院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五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其中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投放4898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结合过往数据来看，五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延续了二月以来每月400亿元至500亿元的水平。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销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号起，按照云销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基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销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6月2号凌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停机坪灯火璀璨，两架满载着大宗货物、日用品等货品的国际货运航班先后起飞离港，分别飞往波兰与荷兰。记者当天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口岸查验出入境货运航班2100多架次，同比增长36.2%。
0: 暑期即将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2》、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战争片《诺曼底72小时》等。
1: 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 22%，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
0: 刚果金卫生部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1号，该国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2号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到中石化油库拉货多次亏秤是何原因？
1: 健康吹风有讲究，是疾控中心提醒，空调启用先洗澡。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主流视野，
10: 时代情怀，
9: 聚焦新闻前沿，
10: 服务百姓身边，
9: 生动徐州。
1: 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己驾驶油罐车到中石化周宅子油库拉货，多次提货都遇到了亏秤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核实解决。
11: 每一次客户要货去拉货去，也没有正好过，永远都是亏秤状态。拉时候是30吨，然后到人家那只有29.9，漏点扣，就是相当于3吨少60到100公斤之间，然后人家经常扣我运费。
1: 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徐小军。针对此事，中石化相关部门展开了核查工作。徐小军说，
12: 根据国家的这个计量法的一个规定，油库的这个发货流量计是需要经过计量监督部门的周期校验，校验合格以后，并在有效期内，我们才可以用于这个贸易的交接。根据这个要求呢，就是说计量部门每半年会对我们油库的流量计进行一个校准。今年3月份，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对我们油库的发货流量计进行了校准，也已经发了一个校准证书。目前这个我们油库的这个设备计量的精准度、合法性都是有效的。
1: 既然油库计量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现网友反映的亏秤情况呢？徐小军解释说，
12: 就是我们油库目前呢是按照标准的体积加上国际换算质量进行了一个发货，而客户呢目前是用了一个地磅现场称重进行一个收货，这中间呢会存在温度啦、密度啦、这个计量方式的差异，包括客户的这个地磅的一些误差、一些因素的叠加，也会对这个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1: 除了计量方式本身的差异，运输和装卸环节也会带来一定的重量损耗，是造成称重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徐小军补充说，
12: 这个油品装车以后呢，在油品的这个运输过程中也会存在微量的这个挥发讯号，客户在那儿卸货以后呢，油罐车的罐壁管路也会产生一定的挂壁残油，加上这个车辆往返罐内残留底油等，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地磅称重的这个数值，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对这个数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徐小军表示，如果客户对此仍存在疑虑，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可以提供流量计周期检验报告、当批次发油台账记录、对应油品温度密度检测记录等材料供客户查看核对。
13: 昨天，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观音机场停车场收费封顶是多少钱？新能源。

0: 司经理周丽娜表示，通过机场车辆有两种方式可以到达西区。
1: 咱们坐飞机到达观音机场之后，可以是这样，第一种方式是咱们坐这种到车站的大巴车或者车站的车，然后从车站在地铁的形式中转到西区。第二种方式就是可以在咱们空港巴士的柜台直接下单，咱们去西区的这个上门接送服务，咱们可以直接送到他指定的地点，是这两个方式。
2: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云龙湖潘塘街道青龙湖北侧有人违规倾倒建筑垃圾，无人监管和清理。对此，记者联系了潘塘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王义成。接到反映后，办事处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落实。王义成说，
3: 上午就到现场，我们看到了确实有一些建筑垃圾，它形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在和我们潘塘与大龙湖我们两个交界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人晚上在夜间进行一些倾倒，那么那个边路呢也比较窄，一个小车他们到了就跑，这是我们在查处过程中也是发现很多都是个人的行为。
2: 王义成表示，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办事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偷盗垃圾的情况继续发生。
3: 在旁边装了两个高清的一个监控，与此同时呢，我们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在夜间以及清晨等一些时段，就是容易偷盗的时段加密巡查，同时我们还有借助我们无人机和天眼巡一些手段，对这片区域进行每天的一个定时的巡查，及时发现一些乱倾倒的行为，加大处罚的一个力度。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杨秋丽将带领医务科、门诊部、护理部、医保办、航风办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记者黄山报道，眼下气温升高，空调开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此同时，每年夏天空调使用前要不要清洗等话题登上热搜。徐州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醒，夏季空调使用不当，滤网长期不清洗，极易诱发各类呼吸道疾病。据了解，空调内部特别是滤网、散热器、风管、冷却塔等部件长期处于潮湿、积尘、积水环境，是微生物滋长的天然温床。长期不清洗的空调一旦开启，这些微生物便会形成气凝胶，可在空气中悬浮数小时至数日，并随气流遍布室内，极易被人体吸入肺部。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主任技师郭慧，
4: 首先呢是细菌啊，主要以军团菌比较常见，还有葡萄球菌、链球菌等，易引发一些皮肤的感染或者呼吸道的不适，还有一些真菌啊，以曲霉菌和青霉菌比较多见，还有螨虫。然后咱们的空调机尘中呢藏着大量的尘螨，它的排泄物是一种强的过敏源，也会容易引发一些过敏啊。我们把这一系列长时间吹空调引起的不适统称为不良建筑物综合征。
2: 那么空调清洗有什么讲究呢？国会建议最易清洗的滤网可以每3个月清洗一次，换季前后要进行深度清洁，由专业人员对核心部件进行彻底清洗。如果家中有过敏体质者，老人或儿童，建议增加清洗频次，清洗时务必断电，可以重点清洗滤网、导风板与出风口、散热器翅片。此外，正确使用空调同样关键。郭慧说，
4: 开空调我们就是要贪凉，不要太低，26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啊，不要太大，人的就是呼吸道黏膜它要有一个就是适应的过程啊，一般是不超过10度。另外我们每隔4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啊，通风个15分钟左右啊，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啊。另外久坐要多起身活动，睡眠的时候呢啊，最好使用睡眠模式啊，或者是定时关机，每关机之前要有一个吹风和干燥。空调房呢比较干燥，我们要注意适量的饮水。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高烧咳嗽呼吸道的不舒服或者反复过敏等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啊。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为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近日，市财政局拨付设备单补贴资金 17.5 万元，引导担保机构提供优惠费率的融资增信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加大设备更新力度。设备单政策支持对象范围为省内所有中小微企业，其符合条件的设备购置更新贷款担保业务均可按照规定享受设备单政策支持，单户担保额度最高5000万元，担保费率不超过1%年化，贷款资金定向用于企业购置更新改造生产设备。省财政对符合条件的设备单业务按照担保费的80%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年。自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共开展设备单业务1.8亿元，覆盖众多中小微企业，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中小微企业在设备更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下一步，市财政局将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鼓励更多中小微企业积极申报设备单业务，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确保企业及时享受政策红利。
1: 近日，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被授予2025年度徐州市高质量发展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工作领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以专业履职、精准服务、高效保障为全市城市建设提质增效贡献财政评审力量。此次获评先进集体是对市预算评审中心服务大局、担当作为的充分肯定，下一步中心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提升评审质效，深化数字化转型，强化全过程管理，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新徐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芒种节气临近，邳州市 77.2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邳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前部署，统筹调配农机资源，今年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约6200台套，各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夏收作业，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夏种有序衔接。自5月24号起，邳州市燕子埠、占城、戴庄等乡镇率先启动小麦收割工作，目前多地小麦进入腊熟阶段，预计6月5号到12号迎来全市大面积收割高峰。其中燕子埠镇为山地高亢地貌，小麦生长周期短，成熟较早，全镇 5.1 万亩小麦自5月28号起陆续开镰，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燕子埠镇提前对接农机资源，投入升级设备，提升收割效率。据了解，收割机每小时可收割5到10亩，单日可服务70多户农户。截至目前，该镇已协调收割机作业180多次，播种机约80台，预计6月10号前完成全部小麦收获，同步推进抢种工作。与此同时，占城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工作，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当地麦收进度较往年推迟5天，当前优先抢收高亢地块成熟小麦，统筹农机作业，严控麦茬高度，做好秸秆处理，落实收一块种一块模式，全力保障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1: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